0: 上四星级，三开门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1: 那冻的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
0: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1: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啊。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哎，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这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0: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0: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您这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嘿，瞧我这酒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0: 啊，
1: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啊，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0: 太清静啊。您看电视，
1: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
0: 哎，咱有录音机呀，啊，
1: 这没人给我做饭，
0: 吃食堂啊。
1: 吃食堂不够味儿，
0: 加味精啊。
1: 我脚心凉，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冷，
0: 咱有棉套裤啊。
1: 我前后心嗖得慌，
0: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1: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0: 戴耳朵帽啊。
1: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0: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0: 养2条狗。
1: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儿，戴着耳头帽，揉着4个铁球，拉2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0: 您说了半天我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0: 啊，
1: 我就想添一口人。
0: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1: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0: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0: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1: 您甭费那劲了。
0: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1: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1: 一天膏药就1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0: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1: 我这手表又要没。
0: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1: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那都是处理的呀。
0: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1: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0: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1: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0: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1: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0: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1: 哎呦，用不着了，我还是添口人吧。我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不吃没味不上膘。哼，从这儿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0: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1: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0: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1: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0: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那叫金蝉脱壳。
0: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1: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把他送派出所去。
0: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1: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0: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1: 这都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
1: 嗯，
0: 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儿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0: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啊？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0: 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1: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0: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1: 就是
0: 少华，
1: 嗯，
0: 一看见你呀，我脸就发烧。
1: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嗯，
0: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1: 我看了半宿。
0: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一句诗来。
0: 什么诗啊？
1: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0: 哼，真讨厌
1: 啊！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0: 少华呀，
1: 啊，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1: 要我穿的好看吗？
0: 穿上多漂亮啊！
1: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0: 钱都哪儿去了？
1: 都给汽车司机了。
2: 韦贤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1: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2: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1: 您听听，
2: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1: 对，
2: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清纯的活力啊！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2: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2: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
1: 啊，
2: 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2: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2: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1: 抗皱霜。
2: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我让你说实话。
1: 我没说假话。
2: 你干嘛呢？
1: 搞对象呢。
2: 嘿，什么年头了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那叫盆景。
2: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2: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2: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1: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2: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缺点，
1: 我有错误。
2: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1: 我哪知道啊？
2: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哎，
2: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2: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2: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2: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2: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2: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2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2: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2: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2: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话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1: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2: 徐师傅怕您软弱，
1: 临
2: 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1: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2: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
1: 啊、
2: 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嘞，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2: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2: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我受法律保护。
2: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
1: 嗯，
2: 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2: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1: 吓我一大跳。
2: 通过这次谈话呀、
1: 啊、
2: 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365个祝福》。
1: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不送吧。大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2: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早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3: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这么说的。
2: 早说晚了，乌鸦嘴。
3: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1: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2: 你算了，
4: 来，新人推进吧，我们马上开始。
2: 哎，红包赶紧
1: 给人家，人家不能要。
2: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1: 大夫要吗？
4: 你觉得我能要吗？
1: 我觉得你不能要。
4: 那不完了吗？
1: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4: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1: 就拿着呗，
4: 原则问题你别磨叽了。
1: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4: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1: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个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4: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1: 说得好，刘大夫，
3: 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你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的人。
4: 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2: 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4: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1: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现在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
5: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
1: 你。别痴情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2: 我来。
4: 哎，
1: 我跟你说啊，你在外面彼此留点颜面啊。
2: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1: 我给病我毛病吗？
2: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1: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2: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1: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2: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他一点都没有诚意。
1: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4: 我收下。
1: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5: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哎呀，
1: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5: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个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
1: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5: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1: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5: 啥呀？卡呀。
1: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5: 那还能有啥呀？
1: 譬如放的是纸呢？
5: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一生玩了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6: 吴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5: 不，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6: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7: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5: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6: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5: 千纸鹤，
6: 媳妇，
5: 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6: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5: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边去。
6: 媳妇，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媳妇。你冷静一下！
5: 你他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6: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5: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6: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着面就数去？妈，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5: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6: 那不对啊。举个例子，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激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5: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6: 你说吧。
5: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这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6: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5: 这么一说，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6: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5: 怎么突然讲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6: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5: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4: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呀，
6: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5: 你不是说很快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哇！
4: 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5: 爸爸
6: 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人吧。
5: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4: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5: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拉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4: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 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2: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4: 不是我打开的。
2: 那谁打的呢？
3: 是我打开的。
2: 爸，爸，爸呀，你没事吧？
3: 红包是我打开的。

0: 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1: 哎，弥补啥呀？弥补。
2: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
0: 啊？
2: 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1: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2: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1: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2: 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0: 咋那么没正形呢？
2: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365个祝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1: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1: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可你说大奔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2: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嗯，
1: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哦，

0: 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哎，那么你先上场。
0: 我先上场。
1: 哎，
0: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0: 现在开始。
1: 行，可以。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抬！抬抬抬抬抬抬大大抬，
3: 诸葛今日把婚求，叫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2: 难成就，
0: 抬。抬。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啊，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面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好，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1: 哎啊！
2: 抬
1: 笑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哎，
1: 谁是老猪啊？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

0: 像有理了。
1: 他怎么转移了？
0: 小生这像有理了。有理了。
1: 开，行了。
0: 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2: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
0: 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2: 先生，你当真要见？
0: 当真要见？
2: 果然要见。
0: 果然要见。
2: 先生，你请看门儿。
0: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2: 真是不看不知道，
0: 一看吓一跳。
2: 世界真奇妙。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0: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呢？
2: 啊，先生，
0: 何事？
2: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0: 我为相亲而来。
2: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0: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2: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0: 真是。
2: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0: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2: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营。
0: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2: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
0: 黄小姐呀，
3: 还要唱啊。
0: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座山雕又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性感。
1: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3: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健身一家人》。
1: 董建春、
2: 李丁，
1: 祝您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2: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知道吗？
2: 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1: 这样啊，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儿
2: 啊，
1: 健，健，健，健，健。
2: 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你不听什么呀？
2: 反弹，反弹，反弹，模仿免疫。
1: 你有病吧？健身呢，健身最热门啊。
2: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1: 那当然了、嗯、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是是是。
1: 哎，比如 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2: 这是在健身。
1: 哎，对、女孩做瑜伽
2: 在健身，
1: 我练十米跳台
2: 在投胎。
1: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2: 谁呀？
1: 我呀。
2: 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 什么意思？
2: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行行行，别说，不像话、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2: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舞区。
1: 谁说的、你上我们家看看。
2: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2: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2: 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2: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 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2: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2: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2: 你姐姐
1: 董健身。
2: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2: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2: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2: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2: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2: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2: 至于吗？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2: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我这做瑜伽呢。
2: 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2: 我健身、我打乒乓球。我
1: 那瘦不下来呀、
2: 谁说的啊？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1: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2: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所以他不行嘛、你得跟着我一块瘦，知道吗？
2: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2: 就不过100斤呗。
1: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2: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4要素吗？
2: 哪4要素？
1: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素。
2: 这是一个要素吧？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2: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2: 对呀、
1: 还得靠吐呢。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2: 吐。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你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2: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2: 有多大呀？
1: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2: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2: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你
2: 就
1: 是
2: 一
1: 秋
2: 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2: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2: 我找顾拜旦。
1: 不是，你找我姐她爸。
2: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
1: 啊，
2: 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 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2: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
1: 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谁呀、啊、丞相啊？
2: 你不跟那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2: 哦、这引体向上。
1: 小伙子
2: 啊，
1: 你得健身了。
2: 我健身
1: 啊，
2: 我打乒乓球，我
1: 强度不太够啊。
2: 是吗？
1: 你得跟着叔叔练。
2: 跟您练，
1: 叔叔保证 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2: 怎么着
1: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2: 丞相，
1: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2: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啊、
2: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2: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
1: 啊、哦、
2: 甲鱼线。
1: 对对对，练腹肌、
2: 嗯、
1: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2: 哎 哎对，
1: 八边形的腹肌、
2: 啊、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 那应该是
2: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 对对、哎、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2: 这杠铃、
1: 嗯、
2: 这多少斤？
1: 1000斤。
2: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的
1: 啊、
2: 1000斤，您再累死我。
1: 我说的是公斤。
2: 累死我两回。
1: 那换一个、
2: 啊、
1: 健步走。
2: 走路这行、
1: 啊、哎，我健身
2: 啊
1: 就是绕着树暴走。
2: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
2: 啊、
1: 手机上步数排行榜、
2: 啊、
1: 必须得超过我。
2: 哦，您每天走
1: 1亿步。
2: 叔叔、
1: 嗯、
2: 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1: 哎，
2: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1: 那树它出不来，
2: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
1: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2: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1: 有什么问题吗？
2: 1亿步
1: 啊！
2: 您把手机往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1: 什么叫冲击钻呢？
2: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1: 啊，
2: 是命啊！
1: 你才贱命呢！
2: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1: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
2: 啊，
1: 你找我奶奶。
2: 问你奶奶？
1: 我奶奶等着你呢。
2: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1: 回来？怎么回家了？
2: 哎呦，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1: 啊？奶奶健身
2: 啊，
1: 就是撞树。
2: 我还是回家吧。
1: 你要走了？
2: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1: 奶奶的意思是、
2: 嗯、
1: 奶奶懂、
2: 嗯、
1: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1: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
2: 啊
1: 是为了健康。
2: 还真知道。
1: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
2: 嗯、
1: 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2: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1: 对呀、哎、那小伙子、你怎么健身呢？
2: 我打乒乓球啊。我
1: 乒乓球好啊、
2: 嗯、
1: 国球啊。
2: 没错，
1: 你好好打、
2: 哎、
1: 以后你就是咱们小区的姚明。
2: 奶奶喝的什么酒啊？姚明2米26打乒乓球，蹲着打是吗？
1: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2: 是啊，
1: 你不是想结婚吗、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2: 怎么着
1: 你们这婚事
2: 啊
1: 奶奶做主了。
2: 太好了，
1: 在比赛当天
2: 啊，
1: 我是解说员
2: 哟。
1: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2: 这就开始了。
1: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3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2: 我先发球啊。
1: 发球，
2: 揍你！
1: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1: 机会，始终吃奶奶进扣杀，
2: 进！
1: 始终吃奶奶进大的扣杀，始终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打了一口杀、
2: 啊、
1: 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
2: oh yeah! 啊、
1: 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2: 我帅呆了。
1: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是的，是的，就这个，看完就是您俩呀。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是
1: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着树去。
1: 别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

0: 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0: 后堂东厢房，狄景辉和陈秋月的卧室里，陈秋月颓然地坐在桌前，陈松涛站在他对面，眉头紧锁，神情愤愤。半晌，他冷笑一声道：“
1: 那么说，我这位好女婿昨天是大闹了一番呐？啊，不错，不错，不愧是狄仁杰的儿子。”
0: 陈秋月闷闷地说：“
2: 他吵完就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啊，你不是已经很习惯他这种作为了吗？”
0: 陈秋月忽然抬起头盯着父亲道：“
2: 爹，景辉昨天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0: 陈松涛一甩袖子道：“
1: 哼，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样子了，哪有半丁点长史千金的气魄？你丈夫的事情你自己问不到，反而来问我，简直是笑话。”
0: 陈秋月垂下眼皮哀怨道：“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从上回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对我就越来越冷淡，这半年来更是公然和那个小贱人在他的那个酒肆里头出双入对，我这个千金小姐五品夫人的脸早就丢光了，哪里还有什么气魄？”
0: 陈松涛道：“
1: 秋月啊，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忍气吞声了？狄景辉对你不仁，你就应该还他以不义。想想看，我从小是怎么教导你的。”
0: 陈秋月忽然发作了，她恨恨地盯着父亲：“
2: 对，就是你的教导才把我陷入了如此的处境。景辉虽然恃才放旷些，但他心地善良，重情重义，对我也是一向很好，要不是因为您，他现在绝不至于对我如此厌恶。”
0: 陈松涛哼了一声道：“
1: 哼，你就不要为他辩解了，我们的行动都是秉着大是大非，目的是要成就大业，绝非小小的儿女私情可以影响。况且我看这个狄景辉对你早就没有什么儿女私情了，所以你还早点清醒些为好。”
0: 陈秋月神情黯然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陈松涛又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圈。“
1: 狄仁杰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啊，好在狄景辉先自乱了阵脚，而今他在这里上窜下跳的闹了起来，狄仁杰心里面一定不好受。哼，毕竟是父子连心呐，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狄景辉掌握在手里，让他和狄仁杰闹得越凶越好，这样我们才能渔翁得利。还有那个李元芳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今天堂上他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令我很不自在。从昨日狄仁杰回府起，我就安排了人日夜监视这里，谁料想第一个晚上就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撂倒了两个。听说李元芳武功十分高尚，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他有关系。不过照你刚才说，狄景辉似乎和他也闹上了。哼哼，这倒也算是个好消息。
0: 他看了看闷头呆坐的陈秋月道：“
1: 秋月啊，你要振作些，你也知道我们谋划了多久，准备了多久，才有了今天这些进展。现在事情已经渐渐进入到关键的环节，每一个地方都不能出差错。狄景辉总归是要回家的，等他一回家，你就想办法把他的行踪探得一清二楚。他这头我们不需要做的太多，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引导，他自己就会去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而这还需要你的手段呐。”
0: 陈秋月冷冷地重复了一句：“
2: 我的手段。”
0: 陈松涛加重语气道：“
1: 秋月，你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这一次 只可成功，不可失败。陈秋月茫然地看看父亲，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大都督府衙门前，李元芳和沈怀各骑一匹快马，风驰电掣般的刚刚赶到。两个人翻身下马，沈怀道：“李将军请。”正要往里走，突然门边一阵喧哗，两个衙役和一个老汉好像是在争论着什么。李元芳举目一看，那个老汉正是在山道上卖糕的老丈。他对沈怀道：“沈将军，请稍等片刻，我过去看看。”便快步走到老汉面前，叫了声：“老伯。”老汉正满头大汗地与两个衙役理论，突然听人招呼，抬头一看，见到李元芳，仿佛遇到了救星，大声道：“哎呦呦，这位公子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李元芳点头笑道：“老伯，这两日可好？”老汉咳了一声道：“哎呀，好什么呀，还不都是你们给我惹的麻烦，弄得我这两天生意没得做，净折腾这个死人了。好不容易把他送到衙门吧，嘿，人家还不肯收。”李元芳往他身后一看，那个山道上石膏而亡之人的尸首正躺在老汉的板车上。他皱了皱眉问道：“老伯，他们为什么不肯收啊？”老汉道：“就是这两位官爷，他们说法曹大人出外办差去了，如今不在衙门里头，他们自己做不得主，让我把尸首啊先运回去，待法曹大人回来了再送过来。”

0: 可是我老汉的家在几十里外头的山里呀、啊。为了把这个尸首送到城里，我走了2天才到。衙门这要是不收，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好啊？我说这位公子，你来的正好。本来啊，我就是受了你爹的托付，才接下这个晦气的事儿。既然你也在这里，我干脆就把这尸首留给你，你爱拿它干啥就干啥吧。
1: 李元芳笑道：“老伯辛苦了。”你别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他转身看看，沈怀十分注意的在朝这边看着。李元芳叫了声：“沈将军，麻烦你过来一趟。”沈怀立即走到跟前，李元芳压低了声音，将山道上遇到那死人的过程简略的叙述了一遍，最后道：“百姓报官，衙门以官员不在为由。”不予处理，十分不妥，还请沈将军善为处置。沈怀点点头，走到那两个衙役面前，喝道：“法曹大人不在，难道衙门就不办案了？你们就不当差了？我看呢，就是你们耍奸拖懒，不肯尽力办差。”两个衙役吓得脸色发白，眼珠乱转。沈怀吩咐道：“还不快把尸首送入尸房？请仵作来先行验看，再让画工过来绘制认尸告示，即刻就张贴出去，待法曹大人回衙门，我会亲自向他说明这件事情。”
2: 是。
1: 衙役们七手八脚地把尸体抬下老汉的板车，李元芳掏出了一个银锭，塞入老汉手中，道：“道伯，谢谢你了，这些银两拿去买口茶解解乏。”
0: 哟，公子啊！你怎么比你爹还大方啊？这些银两要是都买了茶，够我全家喝2年的了。
1: 李元芳只是微笑，看着老汉将板车推走了，他才转过身来对沈怀点点头道：“沈将军，你办事很干练呐。”沈怀的脸微微有些泛红。李元芳道：“现在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园丁吧。”李将军请。两个人一起来到都督府后院的停尸房。范贵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殓床上。李元芳上前揭开蒙着尸身的白布，只见范贵面色漆黑，七窍流血，的确是中毒致死无疑。李元芳问：“什么时候发现他死的？”沈怀道：“这范贵是5天前来衙门报案的，法曹三审过后，让他签了纸状，就收押在都督府的监房内。其后他一直安然无恙地待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找过他。谁想今日上午，狱卒送饭过去时，就发现他已经气绝身亡了。经仵作验看，所中之毒乃是常见的砒霜。”李元芳点点头问道：“昨夜他的情况如何？昨天晚饭吃的是什么？食物验查过了吗？”“据狱卒说，昨天夜里他的情况无甚异常，吃的也是统一的煎饭，食物以及所有相关的器皿都已经查验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可以肯定，这毒不是投在晚饭之中。这一点末将可以肯定。他饮用的水有没有验查过？水壶里已经没有水了，查不出什么痕迹了。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他还有什么渠道会碰到毒物呢？这点末将也盘算过了，有一种可能是他自己夹带进来的，因为范贵是报案的宿家，并且不是人犯，将他收监只是本朝律法的规定，故而入监之前没有严格的搜查夹带的程序。”
2: 嗯，有这种可能。
1: 李元芳沉吟道：“如果是他服用了自己夹带的毒物，那就是自杀。但问题是，他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偏偏选在现在这个时候自杀，总归要有个缘故。据你所说，他报案以来一直很安稳地在等待案件的审理，案件至今 未有大的进展，也没有任何外人来找过他，他又有什么理由突然自杀呢？
2: 如果不是自杀，那就还是他杀。
1: 可这里是都督府的监房，出入之人都是都督府的差人，要是他杀的话，那就……
3: 李元芳看了沈怀一眼道，会不会有人趁夜晚防范松弛之时闯入作案？
1: 李将军，末将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大都督府周边的防卫是十分严密的，如果有人夜晚闯入，不可能不与人遭遇。但是昨夜整个都督府都平安无事，没有任何异动。
3: 李元芳叹了口气道，沈将军，这番推理下来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1: 沈怀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倒抽口冷气道，
2: 是内部。
3: 李元芳点点头道，我刚才说了，即使犯规自杀也需要一个触发的理由，如果没有外人找他，那么就只可能是都督府内某人趁夜找到他，通过什么方式让他起了自杀的念头。而如果是他杀的话，就更简单了，只要在昨夜将毒直接投到他的水壶中，待人死后再将水壶里的水倒干，便可以消灭一切痕迹了。他停了停又道，只是这一切需要充分的时间，而你又否定了外人进入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可能是内部作案。
1: 沈怀皱起了眉头道，此事看来不简单呐。
3: 李元芳道，范贵当日报案的诉状在哪里？是否可以借阅？
2: 当然。
1: 沈怀正要命人去取，李元芳道，
3: 不知道沈将军这里是否有副本，我想借去给狄大人看看。
1: 沈怀忙道，有，我已经让人抄录了一份，还有一份范贵的死况调查汇总，正好也请李将军带给狄大人。
3: 李元芳赞许的点点头，接过诉状道，沈将军想得十分周到，那我就不打扰沈将军公干，告辞了。
1: 我送李将军。
3: 沈怀赶紧陪着他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元芳又想起了什么，停下了脚步，对沈怀道，
1: 沈将军，今天的老汉送来的尸体，如果有了身份下落，务必请及时通知我们，拜托了。
2: 请李将军放心，如果有了消息，末将一定亲自去狄府通报。
3: 李元芳向沈怀一抱拳，飞身上马。沈怀站立在都督府门前，目送他离去。李元芳在回狄府的途中，特意去了一趟与小孩韩斌约定联络的大树那里，他绕着树转了一圈，没有看见字条，这才打马朝狄府而去。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宾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二集，李元芳回到狄府的时候已经过了正午，他急匆匆地往狄仁杰的书房走去，还没到二堂就被狄春逮住了。狄春连声道：“
2: 哎，李将军，李将军，你可回来了！老爷正要让小的去都督府衙门找你呢。”

0: 哦，有什么着急的事吗？李元芳听着，加快了脚步。啊，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狄春满脸鬼笑。李元芳白了他一眼，一头冲进了狄仁杰的书房，唤道：“大人，我回来了。”“哦，元芳回来了。”狄仁杰笑眯眯地迎上来，“忙了一上午，累不累啊？”“嗨，大人，我不累。今天去都督府有些收获，还碰上……哎，元芳啊，不忙不忙。”谈案子有的是时间，先吃饭。李元芳一愣，狄仁杰已经把他拉到桌前，上面摆了满满一桌子菜。狄仁杰按着他坐下道：“元芳啊，昨晚上的饭没有吃好，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啊。这顿饭我做东，我来请你，就咱们两个。”李元芳叫了声“大人”，勉强笑了一下。狄仁杰看看他，一时也有些语塞。来，快尝尝。默默地吃了几口菜，两个人这才都略略平静了一些。狄仁杰若有所思地问道："元芳啊，今天早上你见到了陈长史，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吗？"李元芳低头吃饭不说话。狄仁杰道。元芳啊，你不用有什么顾虑，我想听到你真实的想法，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我。李元芳低低的嗯了一声，道：“才见第一次面，谈不上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不喜欢这个人。大人，他好像一直在试图探听您回乡的意图，而且说话拐弯抹角。”总好像在暗示什么东西。狄仁杰点头道：“嗯，说得很好。陈松涛既然是我的亲家，我与他也有过些往来，但是此人总是给我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不过这些年来，他政绩颇丰，也无甚劣迹可查，因此，要么是我的感觉错误，要么就是他的城府极深。”李元芳点点头道：“不过，他手下那个沈怀倒是很能干，人也蛮正直的。”狄仁杰微微笑道：“能够这么快就让李大将军产生好感，这个沈怀绝不是个一般的人物。”顿了顿，他又道：“元芳啊，多吃点儿，咱们今天下午还有件大事情呢。”“什么大事？”上午，恨迎山庄女主人送来请帖，邀请我今天下午去山庄一叙，这不是一件有趣的大事吗？正说着，狄春来报：“哎，老爷，恨迎山庄的陆嫣然小姐来接您去山庄。”狄仁杰微微一笑：“看看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李元芳站起身来：“大人，我吃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去会会这个陆小姐。陆嫣然站在正堂门前等候着，她那双碧绿色的眼睛犹如深深的秋水，倒映着她目光所及的树木房屋。只是在那潭水的最深处，却藏着无限的哀怨和凄楚。狄仁杰和李元芳来到堂前，看到陆嫣然，不由自主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子，特别到令他们这两个见多识广的人都暗暗诧异。陆嫣然很美，而且美得十分奇异，除了那双碧绿的眼睛之外，她雪白的肌肤，漆黑浓密的眉毛，笔挺的鼻梁，娇艳欲滴的嘴唇，似乎都昭示着她非同寻常的出身。狄仁杰心下不由称奇，看来这个恨迎山庄真是个值得好好探究的地方。听到动静，陆嫣然向狄仁杰和李元芳深深地行了个礼，道：“ 小女子陆嫣然蒙山主女主人冯丹青差遣，特来接狄先生去山庄。狄仁杰来到他的面前，微笑打理道：“哈哈，嫣然小姐亲自来接，老夫于心不安呐。”狄先生是先师的旧友，嫣然自当奉以代师之礼，这是为弟子的本分。
1: 哦，嫣然小姐是范先生的女弟子？
0: 正是。陆嫣然答着话，眼波一转道：“狄先生，山庄在城外，从这里过去需要走一个时辰，不如我们这就出发，有什么话路上再谈。狄先生，您意下如何？”“
1: 好，好，好，好，好！”狄仁杰连声答应，又介绍道：“这位李先生是老夫请在家中的贵客，因恨鹰山庄乃并州一胜，今日老夫也想请他同往山庄看看，不知是否可以啊？”
0: 陆嫣然彬彬有礼地答道：“这是山庄的荣幸，请李先生一同前往。”三个人共同乘上陆嫣然带来的马车，狄春骑马跟随。马车行于路上，狄仁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车外的风景，一边不经意地问道：“
1: 嫣然小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拜齐信兄为师的？”“
0: 狄先生，嫣然三岁时候父母双亡，蒙先师怜惜，收在山庄，既为师亦为父，嫣然得先师大恩，方可长大成人。”“
1: 哦，不知嫣然姑娘今年多大了？”“
0: 小女今年20岁。”“
1: 哦，那么说嫣然姑娘是17年前入的山庄，难怪老夫不知道啊。老夫正是那一年离开并州去长安的。嫣然小姐。”“
0: 狄先生，请您直呼小女嫣然便是。”“
1: 好，嫣然呐，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何方人士啊？”“
0: 狄先生，嫣然不知，因父母双亡时嫣然年纪尚小，不能记事。嫣然也曾问过先师，但先师不肯答复。”“
1: 哦。”沉默了一会儿，狄仁杰又开口道：“老夫这次返乡，本还想与齐信兄好好叙叙旧，却没想得到噩耗。怎么齐信兄突然就辞世了呢？”
0: 陆嫣然脸色一变，悲哀地答道：“不瞒狄先生，嫣然对先师的死也很困惑。”“
1: 哦。”
0: 陆嫣然的语气变得忧伤，又带了点愤恨道：“狄先生一定已经知道，3年前先师娶了一位妻子，名叫冯丹青。自那以后，先师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他本就不喜欢与人亲近，自此就更加变本加厉，每日里只是在山庄隐修，吃穿用度必须经过冯丹青之手，我要见他一面都十分困难，我待在山庄无所事事，就干脆到城里的先师开设的药铺里帮帮忙，这半年来很少回山庄。几日前突然听说先师去世，嫣然悲痛万分，但冯丹青至今连先师的遗容都不让嫣然一见，真是……”他话音低落下去，两行清泪顺着面颊缓缓滑落。陆嫣然突然抬起头看着狄仁杰道：“嫣然听说狄先生断案如神，还望这回狄先生能够把先师之死的真相搞清楚，还先师一个公道。” 狄仁杰点点头，却并不答话。恨鹰山庄到了，三个人下了马车，穿过牌楼时，狄仁杰仔细查看了一番，心中对范齐信的古怪作风很不以为然。一进庄门，范泰将他们直接引到了山坡上的正殿。冯丹青站在殿门前迎候，只见他白衣飘飘，明眸皓齿，真宛若坠入凡尘的仙子一般。看见狄仁杰和李元芳，冯丹青娇媚的脸蛋

0: 近朱者赤，李某耳濡目染，故而也对绘画非常喜爱。对于老师阎立本特别擅长的壁画，李某更是既爱好又佩服啊。只是不知这里的巨幅壁画是出自何人之手啊？冯丹青微微颔首，略含羞涩地说：“此画正是出自于丹青之手。”哦，狄仁杰很是诧异，夫人如此纤弱娇柔之躯，如何能绘得这样的巨幅壁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冯丹青稍稍有些得意的道：“是丹青先生在纸上做好图样，再由画工临摹到墙上。当然，关键的线条和设色依然是丹青的手笔。”狄仁杰带着深深的钦佩道：“夫人之才，真是让狄某敬仰之至。难怪夫人名唤丹青，真是名副其实啊。”他环顾四周，又道：“这殿宇的构造和布置也是夫人设计的吗？”冯丹青道：“啊，那倒不是。丹青三年前才来到山庄，这些殿宇据先夫说，始建自十多年前，陆陆续续才到今日之规模。”狄仁杰奇道：“只是狄某看着殿宇的构造设计十分别致，似乎有些异域的模式在里面。”冯丹青答道：“狄先生说得很是，丹青对此也颇为呐喊。据先生说，他在十数年前曾经巧遇过几位大食国来的商人，有过一些交往，对大食的风俗文化颇有好感，故而在建这山庄时也请那些大食人来给过些建议。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使山庄成了如今这个模样。”“
2: 哦，原来如此，倒是有情趣的很。”
0: 冯丹青道：“既然狄先生有兴致，丹青不如就陪二位先生在山庄中略作一游，狄先生以为如何？”
2: 狄仁杰呵呵一笑：“乐意之至，乐意之至啊。”
0: 冯丹青引着狄仁杰和李元芳二人在山庄内上上下下转了一圈，只见热泉流动，亭殿疏立，草木也不似别处的深秋之际那么凋零，反而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狄仁杰不由地问道：“夫人，这里的热泉之水都是从何处而来啊？”“
3: 狄先生有所不知，这山庄所在之地就在热泉泉流之上，处处都有泉眼，整个山庄的地面都是湿热的，故而这里的草木也比别处要长得好，甚而在冬季也不凋敝。先夫在此建山庄最初并不知道下面有热泉的泉眼，就是因为这里的草木生长罕异奇特，常年不败，才联想起地下的热源，并最终发现这些热泉的。”“
2: 哦，原来如此。”
0: 狄仁杰和李元芳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路上所见到的热泉、泉下的山洞和那个奇异的道观。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了山庄的最高处，狄仁杰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艳丽的红花，在这个万物凋零、色泽灰暗的深秋显得那么妖异。他指着这片红花问冯丹青：“
2: 夫人，这是什么花？”“
3: 狄先生，这是先夫亲手培育的一种来自异域的奇花，必须要有一定的温度才能生长，故而种在这热泉的泉眼周边。至于这花的名字，丹青也不知道。”
0: 狄仁杰点点头，三个人正徐徐返回山庄正殿，冯丹青突然止住了脚步，转身

0: 来到了狄仁杰的眼前，败下身来，眼中泪光闪动，娇滴滴地哀告道：
1: 狄先生，狄大人，求您还丹青一个清白。
0: 狄仁杰赶紧伸手去搀扶，嘴里一叠声道：哎，冯夫人，你这是从何说起啊？冯丹青颤颤地站直了身子，含泪道：
1: 狄先生，想必您已经听说有人告发先夫被人谋杀，官府还曾经要闯入山庄查验先夫的尸身。
0: 狄仁杰道：倒是有所耳闻。狄某也正想向夫人请教所谓羽化成仙的事情呢。冯丹青轻轻地咳了一声道：
1: 丹青羞愧，想来狄先生也一定觉得这羽化成仙的说法十分牵强，丹青又何尝不知呢？只是丹青蒙先夫嘱托，必不能让官府涉入这件事情，才编造出这样的无端说辞。
0: 哦，那么说并没有羽化成仙这么一回事？
1: 没有。
0: 那齐信兄的死？冯丹青再次含泪下拜：
1: 狄先生，先夫确实被人杀死的。
0: 狄仁杰和李元芳一惊，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狄仁杰又一次将冯丹青搀扶起来：还请夫人将经过缘由细说一遍。冯丹青轻轻擦去脸上的泪水：
1: 狄先生，先夫这一两年都是在修道炼气，每日除在正殿的白玉榻上冥想之外，就是在山坡的那座石不亭内吐纳自然之气。他所用的一日三餐都是丹青亲手送到面前的。五日前的正午，丹青去石不亭送午饭给先夫，却见他倒在亭中的碾玉棋瓶之上，脸上身上都是血，已经奄奄一息。丹青慌乱之下正想叫人，却听先夫喃喃道出一句：莫叫官府，等狄怀英，然后就气绝身亡了。
0: 说到这里，冯丹青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狄仁杰面沉似水，安慰冯丹青道：请夫人暂忍悲伤，不知道夫人其后是怎么处置的。
1: 我看先夫死在那里，早已经头晕腿软，几欲昏厥，还好山庄总管范太赶到，助我将先夫的尸体运到亭旁的小屋之中，至今还保管在那里。丹青一边发丧，一边想办法要与狄先生联络，谁成想官府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就要闯入山庄。丹青想到先夫遗言，虽然不知其深意，但绝不敢违背，才想出个羽化成仙的说辞，好不容易阻挡了官府的介入。
0: 哦，原来是这样。夫人，你当时就知道狄怀英的名字吗？
1: 当然，丹青曾听先生提起过狄先生。再说狄先生的三公子狄景辉是先夫的义子，与先夫和女弟子陆嫣然都时有交往，也算是恨阴山庄绝无仅有的几位常客之一。丹青自然知道狄怀英指的是谁。
0: 狄仁杰猛听到狄景辉的名字，脚步微微一搓，身旁的李元芳赶紧轻轻地扶了一下他的胳膊。狄仁杰镇定了一下心神，问道：夫人，不知道狄某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齐信兄的遗体？
1: 当然可以，狄先生请。
0: 三个人来到石不亭旁的小屋，范太守在门前，见三个人到来，连忙打开了房门。屋内寒气森森，正中一口楠木棺材，棺盖斜靠在一边，里面躺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的尸身。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三集，狄仁杰和李元芳来到了恨鹰山庄，要查看一下范奇信的遗体。两个人走上前去，仔细观察着这个尸体。狄仁杰对李元芳低声道：“贯穿喉咙的一道伤口，你看看是什么凶器啊？”李元芳看了看，大人，看着伤口的形状，应该是短刀所致。狄仁杰点点头，又稍稍检查了一下尸体的头面，就离开了棺材。他招呼来侍立一旁的范泰，问道：“你是山庄的主管？”范泰恭恭敬敬地答道：“是，小的名叫范泰，是恨鹰山庄的主管。”“哦，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恨鹰山庄？”“回狄老爷，小的是10年前，我家老爷始建恨鹰山庄的时候，被老爷招进山庄的。”“嗯，范太，你最后一次见到你们范家老爷是什么时候？”“回狄老爷，就是5天前的早晨，小的在石布亭上伺候老爷开始吐纳运动，就离开了。中午时分，小的想去石布亭看看老爷有什么吩咐，恰恰看见夫人倒在老爷的尸体旁边。”狄仁杰点点头，对等在一旁的冯丹青道：“夫人，如此看来，齐信兄死得确实蹊跷。既然齐信兄死前有此嘱托，狄某义不容辞，一定将事情的原委调查清楚，请夫人放心。”“
2: 那就一切拜托狄先生了。”
1: 狄仁杰沉吟道：“如此，还需要夫人回想一下，范兄死亡当日有没有什么外人来过山庄？”
2: 这，
1: 冯丹青欲言又止，夫人但说无妨。冯丹青古怪地看了一眼狄仁杰道：“
2: 那天上午只有狄公子来过山庄，我曾见他与先生在石布亭上交谈，后来就不见了。”
1: 狄仁杰有些发愣，半晌才答道：“景辉来过。夫人知道他来干什么吗？”“
2: 丹青不知道。”
1: 狄仁杰又问：“请夫人再想想，齐信兄死前是否有和什么人争吵？他近年来与什么人结过仇吗？”冯丹青道：“
2: 先夫近年来深居简出，几乎很少与人交往，似乎没有什么仇家。”“
1: 嗯，这点还请夫人仔细回想。另外，范兄死前是否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也请夫人一并回想一下，待想起什么再告知狄某。”“
2: 丹青一定好好回想。”
1: 李元芳这时候观察着狄仁杰的脸色，低声对他说：“
3: 大人，您累了吧？天色不早，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回去吧。”
1: 狄仁杰点点头，对冯丹青说：“冯夫人，如此狄某就先告辞了。狄某回去后，再将整个事情仔细地分析一遍，请夫人莫急，狄某一定会将齐信兄的死亡真相搞清楚。”冯丹青深深一拜，柔声道：“
2: 一切都拜托狄先生了。”
1: 他抬起头时，正碰上李元芳用带着点厌恶的目光瞪着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回去的路上， 狄仁杰一直沉默不语，好像是在努力地思考着。忽然他猛一抬头，看到李元芳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便问：怎么了，元芳？李元芳摇摇头不说话，只是朝他淡淡地微笑着。狄仁杰拍了拍他道：别担心，我没事儿。他们刚刚回到狄府，还没有坐定，狄春来报：
2: 老爷，上午来过的那位沈将军又来了。
1: 快请。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沈怀身披甲胄，腰悬宝剑，英姿飒爽地来到了堂前，抱拳道：
4: 狄大人，李将军，你们在山道上碰上的那个人的身份搞清楚了。
1: 哦，这么快啊，
4: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1: 沈怀道：认识告示贴出去不久，就先后有几个人来到衙门，声称认识这个死者。我让他们都分别去看了尸体，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想来不会有差池，便立即赶来向狄大人和李将军汇报。
4: 狄仁杰点头微笑：
1: 哦，呵呵，沈将军啊，你办事的确很干练呐、
4: 啊，难怪元芳对你赞不绝口。
1: 沈怀闹了个大红脸，正不知所措。李元芳笑道：
4: 沈将军，快说吧，我们还等着呢。
1: 是。沈怀赶忙答应了一声，侃侃而道：据那些人称，这个人名叫韩瑞，不是本地人，大约在10年前从外乡流落到这里，当时才10来岁，还带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应该是他的弟弟。
4: 狄仁杰皱了皱眉：应该是他的弟弟是什么意思啊？
1: 哦，这个韩瑞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会写的字也不多，故而和他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他们兄弟二人到了并州以后，那韩瑞就沿街乞讨，还要养他那个婴儿弟弟，十分困苦。后来有一阵子不见踪影，大家都以为他们死了，或者又投奔别处去了。谁想2、3年前突然又出现在并州城，说是这些年在太行山的一个叫蓝玉观的道观当了道士，混得口饭吃。
4: 蓝玉观！狄仁杰和李元芳同时惊叫了一声。
1: 沈怀顿了顿，继续说：我问了周围的人，大家都说没听说过这个蓝玉观，况且这话是韩瑞那个长大了一些的小弟弟说的，几岁孩子的话没人当真。从此这兄弟俩就时不时地出现在太原城里，买些米面等生活用品，倒的确是再也不用沿街乞讨，生活似乎是有了着落。那小弟弟叫韩斌，也很快地长大起来。韩瑞是个哑巴，韩斌这小孩却听说十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维护他那相依为命的哥哥。不过这兄弟俩又有大概半年多没有在城里出现了。李元芳早已听得坐立不安，沈怀的话音刚落，他就立即对狄仁杰说：
4: 蓝玉观，大人，看来我们还要再去勘察一下那个蓝玉观。
1: 嗯，很有必要。
4: 大人，那我此刻就去。
1: 元芳，天色已经不早，那蓝玉观离城30多里地，你赶到那里就该天黑了。
4: 大人，夜长梦多，我总觉得这个蓝玉观里埋藏着很多线索，我们必须要抓紧呐。
1: 话虽如此，可是元芳啊，你我而今都是居闲的身份，这样的探案工作应该由官府主导，没有官府的委托，你我不可擅动。
4: 狄仁杰的语气很坚决，他从心里不愿意让李元芳一个人去夜探险地，要找个理由阻止他是很容易的。但是李元芳的心意更加坚决，

0: 他一眼瞧见，仍然肃立在堂前的沈怀，立刻叫了声：“沈将军！”沈怀马上会过意来，向狄仁杰抱拳道：“狄大人，沈怀想立即去探查这个蓝玉观，请李将军带路。”狄仁杰愣住了，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居然当着自己的面勾搭连环。他看了看李元芳。 这家伙满眼都是得意之色，他不由得叹了口气，道：“哎，那你们就去吧，一定要小心。”两个人答应了一声，往门外急走。狄仁杰冲着他们的背影又叫了声：“快去快回，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不要恋战。”“是。”狄仁杰坐回到椅子里。 沉思了片刻，埋头奋笔疾书，然后换来狄春。立即把这封书信送到大都督府，面呈陈长史，请他即刻派兵支援元芳和沈怀将军。去蓝玉观的路线我已经写在书信里面，他们按图索骥即可找到。办完这件事，再去看看三少爷在不在，给我把他叫来，我有话要问他。 太行山路蓝玉观，李元芳和沈怀一路上快马加鞭，终于赶在晚霞收走最后一抹余晖，一轮圆月腾空而起的时候，来到了蓝玉观外的那两堵绝壁之前。远远望去，这两堵漆黑的绝壁顶上，铺着惨白的月光。 透着难以形容的诡异和凄凉。他们还没有靠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李元芳叫了声：“不好！”率先冲到了绝壁间的夹缝前，血腥气更加浓烈了，简直令人窒息。夹缝太窄了，他们只好下马，将马拴在夹缝外的小屋前。 李元芳握紧幽兰剑，向沈怀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转过夹缝。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杀戮现场。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 演播：陆建义。大约数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老军殿前的空地上，每一具尸体都被砍得肢体残缺，脑浆血水四处飞溅。杀人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将人杀死。 而似乎是要在这些人的身上发泄满腔的愤恨。猩红的鲜血满地的流淌，上面是砸踏的脚印，根本就分辨不清。更多的血水顺着泥地上的缝隙流进热泉潭水中，与滚烫的泉水混合在一起，使蒸腾起来的水雾中都充满了血腥气。 李元芳和沈怀只觉得眼前的夜空都变得红红的，带着血色。李元芳咬紧牙关，一步步地往前挪动着脚步。沈怀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他们穿过犹如一片屠杀场般的空地，一间间地检查着那些单房。每间单房的门都大敞着。 门前、屋里、床边到处都是或躺或卧的死尸，死况和空地上的那些尸体也一般无二。绕了一圈，李元芳和沈怀回到老君殿前，沈怀看着李元芳，气喘吁吁地问：“李将军，怎么办？”李元芳闪动着比冰还要冷冽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道：“前天夜里。” 我和大人在这里过夜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今天却变成了这个情景，这是谁干的？为什么？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
13: 郑庄公掘地建母，这掘地建母是个名点，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我给您讲一讲这个典故前后的一些来龙去脉。郑庄公逼死了他的弟弟太叔段，这个太叔段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母亲害我。”亮出剑来，噗，自杀了。你看，他临死之前呢，埋怨他母亲，说那母亲把他害的。这共叔段认为啊，没有他母亲撺弄他，让他推翻他哥哥郑庄公，要谋权篡位，他不至于有这么个下场。哎，所以临死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郑庄公一看他兄弟死了，这是去掉了一块心病啊，从此以后郑国就安宁了。可是他当众伏尸大哭，啊，当着许多朝臣和军兵的面儿，趴在他兄弟的尸身上是嚎啕痛哭。现在我想啊，这郑庄公那很大成分是做戏给人看。你要真心疼你兄弟，都哭得要死要活的，你就把他饶了就得了呗。可是他不能饶他，可现在呢，他必须得做这个戏，他得给别人看。就我兄弟啊要叛反，他这么不仁，可是我当哥哥的呀 我不能不依，他死了我心疼他，你看我哭成这个样子。哭了一通，别的大臣们一劝，他这才斩泪而起，告诉人好好的把他兄弟成连起来。然后他派人给他母亲姜氏夫人送去两封书信。这姜氏夫人一看这两封书信，羞的是无地自容。这两封书信呢，一个是姜氏夫人给他儿子太叔段写的秘书，另一封书信呢是他儿子太叔段写的回书。这两封书信是反书啊，郑庄公派人把两封反书送给母亲看，是告诉母亲你暗中捣内鬼我都知道。现在这姜氏也后悔啊，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自己不想让小儿子谋权篡位，小儿子也不会死，自己也不会得罪大儿子。接着郑庄公又派人捎来口信把他母亲移居到影地，你别在我身边住了，你到影地去吧。这影地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襄城影阳。而且郑庄公对天起誓，是不及黄泉不相见也，就不到黄泉不跟母亲见面。所谓到黄泉，那就是死了吗？就是不死不见，活着的时候啊是不再相逢了。郑庄公平定了太叔之乱，国家是安定了，可是这郑庄公的心事却升起来了。什么心事呢？他能感受得到满朝文武还有郑国的老百姓对他都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就是因为他不孝心。虽然说这姜氏夫人闹出了这场乱子，但是母可以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你作为一国之君把你的母亲给撵走了，那这是岂有此理啊，你在什么人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周朝的时候啊，那讲究周礼，这周礼啊就是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公制定的，就是制定的规矩，国家应该怎么样，君主啊如何，大臣如何，作为一个家庭落实到个人，行为准则一样一样是特别的详尽。要不怎么孔子说要克己复礼呢？孔子就特别的推崇周礼。这周礼所倡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孝道，就儿女啊对于老人要孝心。要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来，这个孝道那是正能量啊，那是美德呀。直到今天大家提起这个孝字来，那还是一口应声，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就即使哪个人对父母不孝心，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谈起来的时候，他也不能站出来说我就打爹骂娘，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谁也不敢说这话。所以这个孝道是中华民族所共认的一种美德。那么古时的这位郑庄公，他一方面要求他的子民要实行孝道啊，对父母孝心，可是他却把母亲给弄到影地去了。他对老百姓怎么交代？他怎么做百姓的楷模？聪明的郑庄公他能够感受到这些大臣和老百姓对他的不满意，这些人只是不敢当面说。郑庄公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可是就这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是愁肠百结。母子不能相见这个事儿啊，就成了他心病了。就在这一天呢，有一个大臣前来拜见他。这个大臣呢叫颍考叔，此人呢是影地人，被封在这儿，是个地方官。颍考叔 正直无私，素有孝贤之誉。郑庄公对他很器重，听说他来了，非常高兴地接见他。哎，这颍考叔啊，还没空手来，给带着礼品来的。什么礼品呢？几只枭鸟。郑庄公开始没认出来这是什么鸟，他还问：“啊，爱卿，你所带何物？”这颍考叔就说了：“啊，此是枭鸟啊，枭鸟就是夜猫子，就是猫头鹰。”颍考叔说：“这种鸟啊，是昼不见泰山，夜能察秋毫。啊，这枭鸟白天的时候，他来到泰山面前了，可是他看不到，啊，你这眼神就不太好。但是晚上的时候，哎，他能明察秋毫，这就叫明于细而暗于大也。”说到这儿啊，这颍考叔，停顿了一下，他瞧着郑庄公，不往下说，干嘛呢？让郑庄公琢磨琢磨，他说这几句话。郑庄公琢磨明白了吗？琢磨明白了。他这是说郑庄公明于细而暗于大，就是小事啊做得挺对，但是大事就糊涂了。他又往下说，这种鸟小时妻母抚之啊，小的时候啊，这个他母亲呢就哺育他啊，但是这个枭鸟长大之后呢，就啄食其母，就把他母亲咬死然后吃掉。哎，因此此鸟乃是不孝之鸟，故而捕而食之。哎，因为他不孝心，就这种鸟啊，太可恨，我这才把他抓来，我把他烧熟了要吃。庄公听到这儿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呢，这厨师已经往上上菜了。这庄公安排手下人，坐上来上好的佳肴来招待这位贤臣。啊，厨师进上蒸羊，蒸的全羊。这300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古时候那个美食究竟什么滋味啊。要知道怎么蒸，咱们现在蒸它一只啊，那肯定是大快朵颐啊。庄公命割一肩，赐烤熟食之。割一肩呢，就割下一大块肉来，哎，请这个颍考叔吃。就见这颍考叔埋着头，两个手在那紧忙着，他不往嘴里边啊塞这肉，而是找了一块布把这肉啊包起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袖子里。嗯，郑庄公一瞧他这是干什么呢，就问他，哎，你不吃，你把肉放在袖子里边，这衣服不脏了吗？这颍考叔赶紧站起来解释：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贫，每日取野味以悦母亲之口，

从来未尝此后味也。就是我家里有老母啊，我经常打一些山猫野兔的给他吃，像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母亲从来没吃过。那么今天君王您赐给小臣，可老母不尝，小臣念及老母怎能下咽，因此才将肉携归以尽母亲耳。我母亲没吃呢，我就不能吃，我得给母亲带回去一点。嘿呀，庄公听到这儿站起来了，看着颍考叔，卿可谓至孝矣，你真孝心呐。说完这句话他又坐那儿了，凄然长叹。凄然长叹那是发自郑庄公的内心呐，因为颍考叔这一番话语，再加上把肉藏在袖子里边要给母亲带回去吃，是触动了他的良心，他才唉，就这么一声吧，就凄然长叹了。这颍考叔啊，明知故问，主公为何如此啊，你怎么这么叹息呀？爱卿啊，你家里啊有老母，你能奉养，你尽人子之心呐，但是寡人的贵为诸侯，我反不如你。嗯，这颍考叔他装傻，他又问，贵夫人高堂在上，你怎么说你反不如我呢？你也有母亲呢，你也可以孝心呢，你为什么说这话呀？庄公就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学了一遍，就是自己兄弟怎么叛反，母亲呢怎么蛊惑兄弟要谋夺诸侯之位，自己又起下了一个誓愿，不到黄泉不跟母亲相见，现在把母亲呢移居到影帝去了，你起过誓啊，母子就不能见面了，但是不见呢自己又不能够去尽孝心，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哦，原来如此。颍考叔也叹了口气，哎，你的兄弟已亡，你的母亲仅有您这么一个儿子，他又得不到您的孝养，您与枭鸟何异呀？我这要说这颍考叔真是直言不讳呀，这一句话那就像刀子一样，咔嚓就扎到了郑庄公的心上，郑庄公的脸腾就红了，红了又白了，这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想责怪颍考叔，但是颍考叔说的这个话还真说到他心里去了。郑庄公认为自己跟母亲发誓永不相见，确实跟那枭鸟一样啊。颍考叔现在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愿意听你不愿意听，今天我得说，今天我见您就是要说这几句话的。主公啊，人常言万恶淫未首，百善孝当先呐。我知道您心存孝义，那只是因为曾经发过那么一个誓啊，就将您的这个孝心给阻碍住了，现在微臣有一拙计可以破解您所起的誓愿。郑庄公一听，怎么你有主意可以把我起的那个誓给解开？那可太好了。爱卿你说说你有何高见？卿主公您掘地建泉啊，挖个深坑，挖来挖去，你挖深了下边就上水了，就所谓黄泉是也嘛。你在上边再盖个房子，先把您的母亲呢请到里边去，然后啊您再去见母亲，这不就叫黄泉相见吗？就把您起的那个誓啊就解开了。主公啊，我能够感受到你思念母亲之情，而且我更可以料定你的母亲思念你比你思念他还要甚。就儿子想母亲，那母亲也更想儿子呀。主公您说我这主意可行否？郑庄公一伸手把颍考

0: 猪的手就拉住了，使劲摇晃啊！爱卿，你真是孤之贤臣也。郑庄公是马上下令，派500人挖坑啊！这500人挖坑啊，那轻松，时间不长，10余丈他就挖下去了，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然后在这个地方啊，是架木卫士搭成个房子，又弄个梯子顺下去。营口叔在营地把这姜氏夫人呢请来，跟姜氏夫人说明庄公起事已经有悔恨之意，他想迎您呢来孝养。姜氏一听，当时就哭上了，是又悔又恨，又有了希望。就这样，母子在黄泉之前相见。郑庄公和母亲拥抱在一起，都放声大哭。然后两个人从这地下呀来到地面上，外边早就把车马都准备好了。庄公亲自赶着马车，他母亲姜氏坐在车上，娘儿两个由大臣们陪同回到京城。呵，郑国的老百姓一看是欢喜非常，顶礼膜拜呀！还得说我们的君主啊，这才是大孝之人，我们得向君主学呀。就这样，郑庄公跟母亲言归于好，他解除了这块心病，从内心里感谢这位营考叔，告诉他别在那个影帝当那么个小官了，就冲你这个才学，随王伴驾吧，是拜为大夫。从此之后，郑庄公就可以随时见到他母亲了。他母亲姜氏呢？对郑庄公这个儿子也改变了过去看法。那过去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他老想着这个当年生他的时候自己吓了一跳啊，可现在呢，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也不会再生出别的念头来了。按说，郑庄公母子相聚，这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可是自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呀。就在这一天的早晨，郑庄公在后宫里边正跟母亲闲谈呢，就听着外边有炮声，哧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哧哧嗒嗒，轰咔，乱炮齐鸣。郑庄公一愣啊，心想这是哪儿来的炮声？是从东面来的？不对，西面有声啊。西面来的也不对，北面也有啊，南边也有，四面八方，这是来了多少人马，要围攻我的城池？这郑庄公是赶紧披挂整齐，领着文臣武将登城往外，这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也不知道从哪面来的人马，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盔缨线彩，剑戟声光。你可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卖弄卖弄，给听众朋友们说个震赞。哈哈，这震呐，摆得够绝的呀！怎么个震呢？是前军红旗似火焰，后军黑旗似无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飞龙旗子午盘绕，飞凤旗红墨漫漫，飞镖旗凌空煞气，飞虎旗如啸林间。什么12太保旗、18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北旗、大将旗、大道旗、这个旗、那个旗、大旗、小旗、半的旗，也别说有多少兵马，就光是旗把天都遮住了。再看。就在这城池的东门外边有一辆车，这车插着一杆大道旗，上边有个斗大的"魏"字，这"魏"字就是代表魏国呀，就是保卫的"魏"。就见这辆车上有一员猛将，长得十分的凶恶。是乌油盔衬黑脸，扫帚粗眉钢铃眼，秤砣鼻子火喷口，四个板牙唇外闪，造假征袍衬玲珑，丝鸾宝带如墨染，肋下斜佩3尺剑，手托丈8蛇矛杆，大喝一声如沉雷，不由惊破敌人胆。就这员大将开始叫唤上了，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一边叫唤一边用枪指着城楼子上边的郑庄公，叫着郑庄公的名儿：“武生啊，武生！你杀弟求母，犯下滔天之罪。今天毛家至此，就是要结果你的性命。要知来者是谁，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魏国伐郑，这魏国国君周须领兵带队讨伐郑国，还真把郑庄公吓一跳。这郑庄公就糊涂了，哎，这自己也没得罪这魏国呀，这魏国为什么来攻打我呢？再者说呀，这还不是一个魏国的兵马，是五国联军伐郑国，浩浩荡荡把这新郑围的是水泄不通。那您要问了，这魏国为什么讨伐郑国？我告诉你，因为魏国发生了政变。那说魏国发生政变了，他就来打郑国，这是什么道理？哎，这自有他的道理啊。在这儿啊，我岔出来说几句魏国发生的事儿。这个魏国呢，在当时那是比较强大的一个诸侯国，那是春秋年间12诸侯国之一呀，啊，地盘也不小。你像现在河南濮阳市啊，河北邯郸、邢台、山东聊城西部这一带都属于当时的魏国，而且魏国这个地方呢还出来了很多名人啊，商鞅，后文书我们就说他商鞅变法呀，商鞅就是魏国人，还有吕不韦，吕不韦是大商人，传说秦始皇是他的儿子吗？再有荆轲，荆轲刺秦王啊，那荆轲是四大刺客之一啊，大军事家吴起，这些人都是魏国的。魏国这地方可谓之叫人杰地灵。但是当时的魏桓公生性懦弱，这魏国的国君魏桓公没什么能耐，哎，俗话说就有点窝囊。可是就因为他窝囊，他这命啊送掉了，死了。他的二弟叫周须，周须这小子呀不怎么样啊，从小好武而且好斗，长大之后就觊觎他哥哥这诸侯之位，想有朝一日刺杀兄长取而代之。这个周须手下呢有个谋士叫石厚，石厚就经常给周须出主意，让他这么办那么办，如何才能够谋权篡位。合计来合计去，机会来了。前些日这魏桓公要去朝拜周天子，朝拜周天子出城走西门，他的二弟周须就做好了准备，在周围暗藏武士，兵刃都准备好了，他假装给他哥哥敬酒，他哥哥呢以金杯回敬啊。当时魏桓公心里边啊还特高兴，你看我兄弟对我呀多殷勤呐，多亲热呀，哎，他敬我酒啊，我回敬他一杯。这周须呢假装没接好，啪嚓一下子金杯落地，他低头啊去收拾，他哥哥呢又倒了一杯酒敬他，可他哥哥一回身之际，周须噌的一下子把暗藏的利刃就拽出来了，在后背刺入，力透前胸，这一刀就把魏桓公给杀了。当时周围的这些大臣们都吓呆了，可是再看旁边有武士呲着牙咧着嘴，那都是周须的人，手擎着刀枪剑戟，众人明白只要不服气，说出一句不合人家心意的话，就得跟

皇宫一样是命丧于此。这些大臣都低头不语。这周须就杀了哥哥，他成了魏国的君主。当然了，他做了一些掩人耳目的事情，传出话来说他哥哥魏桓公是暴疾而死，得疾病死的。说得什么病啊？是心脏病啊，脑血管，凡是给编着一个理由吧。但是这周须做了国君之后，没过几日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妙。怎么个不妙呢？他看朝堂上这些大臣那个眼神啊都不对劲儿，那个眼神呢、不正常。有的呀是恐惧，有的是不满，还有的呢是愤怒，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敢怒不敢言吧。再者这魏国的老百姓啊也是私下议论，三三两两的凑到一起啊就谈这个事儿。哥哥啊，兄弟，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得，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好，那你说吧。你知道吗，那谁谁把那谁谁给杀了啊？你看都不敢说明啊，就得说那谁谁。那位一听，我说大哥，你说的那谁谁是不是就是那谁谁呀？我告诉你啊，我可什么也没说呀，我说的话你赶紧都忘了啊，不许录音，也不许录像，不许传到网上去。得想说不说觉得憋得难受，可是说完了啊还害怕，这就是当时魏国老百姓的心理。周须他能够意识到国人对他的看法，他就跟手下的这个石厚商量眼前这种事态怎么对待呀。这石厚啊鬼点子多，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君侯啊，我有个主意，要想把老百姓这个嘴给封住啊，挟制国人，那就得立威邻国。咱们呢得到外边打一仗，得打个胜仗，让老百姓，让朝中这些大臣们知道君侯您那是一位有为的君主。这样一来您君侯之位就稳定了。周须点点头，言之有理。不过那么咱们打哪个国家啊立威邻国呢？打哪个国家呀？时候想一想，依我之见呢，咱们讨伐郑国。这个郑庄公他杀弟求母啊，郑庄公曾经把他的兄弟公子段呢给逼死了，然后呢把他母亲呢还给压起来了，虽然没捆没绑吧，那也属于软禁啊。虽说后来绝地见母，娘俩和好了，可是他这恶名可洗不掉啊。既然他有这么一个恶名声，我们就借题发挥，我们去打他呀，这叫名正言顺，您说怎么样？哎呀，周须一听摇摇头啊。事后啊，据我所知，这郑庄公足智多谋，那恐怕咱打不过他呀。你说万一咱要吃了败仗回来，不更不好交代吗？事后乐了，君侯您听我呀，下边话还没说完呢。要凭咱们魏国一国之力打郑国，胜算颇小，可是我们多联合几个国家，那么大家联军讨郑就稳操胜券，那郑庄公就得举旗投降，到那时您就成了众诸侯之主啊。这周须被石厚说的兴高采烈了，那你说说，那咱们能联合哪个国家一起打郑国呢？你像咱们周边的那小国陈国蔡国，那招之即来啊。咱们让他来他不会不来的。再有呢，咱们可以请宋国和鲁国发兵。这周须一听了就皱皱眉，要说这陈国和蔡国呀这还好办啊，平时都有些来往，请他们帮忙他不会拒绝。那鲁国和宋国那都是大国呀，咱们让他出兵。

只要我们派去人见到那宋商公，他不但同意出兵，而且他是求之不得。周须一听莫名其妙，哎呀，这话越说越悬了，怎么我们请人家帮我们忙，人家还求之不得，这是为何呢？主公啊，我早就想过宋国之事，宋国的国君宋商公，他的这个国君之位是从他叔叔那儿继承来的。其实啊，他叔叔有儿子，那就是公子冯。那么他叔叔把这诸侯之位传给了他宋商公，那么他叔叔的儿子公子冯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宋国，跑到郑国逃难。哎，郑庄公把公子冯啊收留下来了。为此呢，这个宋商公对公子冯是耿耿于怀，老怕这公子冯借来兵马回到宋国来抢这个诸侯之位。因此我断定，只要我们派一位舌辩之士，就能白活的啊，到那儿去游说宋商公，不怕宋商公不派兵，我这才说，哎，讨伐郑国他是求之不得。好，哎，这周须啊终于听明白了，点头应允。这时候就选出了一位舌辩之士，这位啊姓宁，叫宁毅，他是中牟人，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这宁毅就来到了宋国，见到了宋商公。宋商公就问他呀，那你们魏国想讨伐郑国，你让我帮忙，这我没有理由帮你们忙去打郑国呀。嘿，这宁毅是微微一笑，贵君侯啊，请您平退左右，我有密言告知。哎，您把您左右人啊都轰下去，我有些秘密想跟您单独讲。嗯，这宋商公一看宁毅什么鬼道的，好吧，想一想，他一抖袍袖，手下的人陆陆续续都退下去了。他这才问先生有何叫我，哎，你想告诉我些什么呢，请说吧。这宁毅冲他一拱手啊，君侯，我想问您一句话，您这君侯之位是受之谁乎？呵，这宁毅是单刀直入，这一句话就问的宋商公这心蹦，就这么一蹦。可是他表面呢并没有显露出什么，显得还挺平静。哈哈，说我君侯之位啊，那是受之吾叔穆公也。哎，我叔叔宋穆公把君侯之位传给我了。哦，宁毅是摇头晃脑啊。父死子继，古之常理，说这当爹的死了，儿子继承，哎，这是常理啊。那么您的叔叔穆公虽有尧舜之心，说他这个人呢，禅位把这个诸侯之位啊禅让给您了，可是他的儿子公子冯却以失位为恨。哎，那公子冯现在逃到郑国去了，每天就想着怎么在郑国借兵回头打你宋国，把失去的君侯之位再抢回来。一旦这郑庄公同意派兵相助于他，君侯啊，您君侯之位危矣。因此我要说，我们如今兴兵要攻打郑国，实际上是为君侯您除心腹之患，而且还不光是咱们两个国家，咱们联合鲁国、陈国、蔡国三国兴兵，五国联合，那么我们魏国愿意西起师徒，就是倾国之兵我们全发动起来，我们这几国而且还都听你宋国的调动，那么讨伐郑国是郑国必败，逃难到郑国的公子冯也指日可擒，您就除掉了心腹之患。

0: 不知君侯您意下如何？
1: 哎呀，
0: 就这宁毅一番话语，把这宋商公说的在那儿坐不住了，是隐身而起。这古时啊，没有什么桌子凳子，哎，你坐着就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这个词儿，也就是这么传下来的。讲究一点的呀，就在地下铺席子坐；不讲究的，就直接就坐地上了。说家来了高贵的客人呢，那给铺两个席子，厚一点的坐着舒服。哎，而且坐呢就像跪似的，这屁股呀就坐在脚后跟上，这就叫坐啊。那说跪是怎么样呢？跪就是把身子直起来，这屁股离开脚后跟，这叫隐身而起，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就叫跪。现在这宋商公就隐身而起，一一到地呀，多谢先生指教。宋国是立即出兵。
2: 嗨，这一番话语，宋商公派兵了。
0: 说到这儿啊，我得给您说说岳飞传啊。你要问张少佐，你说东周列国怎么忽然间改书要说岳飞传了啊？不是改书，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宋朝发生的那么一段事情。宋朝的时候，岳飞岳鹏举是保家卫国，讨伐金国，迎请二帝啊。当时这金国侵略宋朝嘛，把宋朝的大小俩皇上都逮去了，徽钦二帝被抓到了，依兰坐井观天，依兰坐井观天那个地方啊，我还去过两趟，还看了看，坐井观天处其实不是井，是一个院子，因为当时这俩皇上被关在这地方了，他出不去呀，只能抬头看天，周围都是墙，这就叫坐井观天呐。那么岳飞这位民族英雄，怀有一腔报国之志，那一定得收复失地，把人家抓去这俩皇上我们得救回来。可是那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想呢？那赵构就因为父亲和哥哥被人抓去了，他才捡了个便宜，成为了宋国的皇帝，偏安于杭州嘛。你说岳飞要是把那俩皇上救回来，中国出仨皇上，甭别人打中国，这宋朝自己就乱了。因此这才十二道金牌吊岳飞，不让岳飞呀直捣黄龙，你还是回来吧，你回来吧。那岳飞呀，那气壮山河的写满江红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宋高宗越看岳飞这样啊，他越不放心。十二道金牌吊岳飞，最后莫须有的罪名是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后人呢，大骂秦桧，说害死岳飞者是秦桧。当然秦桧那不是个好家伙，那是定论的奸贼。可是在岳武墓前跪着的不光是，应该是秦桧他们两口子，应该是宋高宗，那是赵构给岳飞跪下。有许多呀昏君，自己做错了事儿，不是栽在老婆身上，就是怨在大臣身上。其实主要犯罪的人就是这君主啊。闲话少说，咱们书归正传啊，说两句岳飞传，咱们还得回到东周列国上来。且说五国联军是围困新郑，新郑就是当时郑国的京都。那五国兵马1300辆兵车呀，只把这座城池围的是水泄不通，你就是天空有个飞鸟那都飞不过去，那啪一抬手一箭就得射下来。城内的军民百姓是无不惊恐，这郑庄公召集大臣们在朝堂商议退敌之策，这下可就乱了哦。这朝臣呐是议论不一，有的人呢说讲和，啊，这种情况下咱们打不掉， 战而必败。不过呢，这讲和可是讲和，那咱也不能低三下四，丧权辱国啊，又赔人多少钱呢？又怎么割地呀？这咱不能干。咱讲和，咱还不能吃亏。有的人说呀，绝不能讲和，讲和就是投降。咱们就是要大战一场，以一国对五国。啊，现在是为国报效的时候到了，马革裹尸，这才是忠臣孝子。有的呀是这么说，有的是那么想，可郑庄公却含笑不语。他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这些大臣看着他，心中都在想：主公啊，主公啊，您还有心思能乐得出来？外边大兵压境，眼瞧着郑国就要灭亡，你在想什么呢？要知郑庄公在想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伐郑，五个诸侯国集结到一起讨伐郑国。那五个诸侯国呀，联合起来有1300多辆兵车来打郑国，兵力相比十分悬殊，这郑国能抵挡得了吗？可是郑庄公坐在朝堂之上，是面带微笑，视强敌若无物，就根本没把那城外边1300辆兵车当回事儿。他首先这些大臣一看，心想：主公啊，这时候您还能乐得出来？您是真乐还是假乐呀？是不是心里紧张，表面上要乐一乐来稳住众人之心？您是装的吧？可是瞧主公这样，不像装的，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一种微笑。主公，您到底是投降啊，还是想大战一场？您赶紧拿主意，反正您拿什么主意我们都按着您的话办，我们都听您的。郑庄公开口了，郑庄公开始分析两军作战的形势。郑庄公啊，看着大家一笑：诸位，你们知不知道那魏国的周须为什么请四国兵马来打我们郑国？只是因为这个周须把他哥哥杀了，他谋权篡位，可是他魏国老百姓对他不服，他这才想借讨伐我郑国来立他个人之威，他想堵住他魏国老百姓的嘴，才发生了这场战争。那么至于说鲁国的那个公子辉，他能够协助魏国的周须来打我们，这公子辉我了解，他是个贪财之辈，那肯定是给他送个金银他就来了。这位是为利而来。还有那个陈国呀、蔡国这两个小国，平时跟我们郑国都没仇没冤，他们葫芦巴都的参加进来，但是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有那宋国的宋商公，这个人咱们得注意。前文书我已经讲了，宋商公他能够成诸侯，他是从他叔叔那儿啊继承来的。可是他叔叔有儿子是公子冯，这公子冯现在呢逃难就在郑国呢，在郑庄公这儿呢。郑庄公就提起这茬来了，因为公子冯现在在我们郑国，这宋商公讨伐我郑国呀那是假，他想借机铲除公子冯是真。所以我们只要把公

0: 子冯从这个城里边送出去，让他移居长阁，哎，让他到长阁去居住。那个宋商公肯定领兵带队就去打长阁杀公子冯去了。那么我们敌对的这五国的兵力就会少去一半儿。然后呢，我们再派一员大将向魏国挑战，但是跟魏国交战的时候是只准败而不准胜。众大臣一听，只准败不准胜，哪有这么个打法啊？这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些大臣是光听去想却不问，他们知道郑庄公已经是胸有成竹。郑庄公接着说，为什么我们只败而不胜呢？因为魏国的周须打了一场胜仗，他就马上会退兵，他就会回去啊，糊弄他老百姓，说我们已经把郑国打败了，你们看我这个国君呢，该多有能力，你们呢好好的拥戴我吧，我是个合格的君主。哎，这样一来，所谓五国联军就烟消云散。郑庄公把这话说完了，开始这朝堂上啊一点声都没有。过了约有10秒钟吧，哗，说怎么着，掌声雷动，在朝堂上给君王讲话鼓掌，这还是头一份，这是国难当头，众大臣心里都非常压抑，听君主把这事说明白了，大家呀这个种压抑的心情一下子就释放了，是情不自禁的，有的人哭啊，有的人跺脚，有的人拍巴掌，整个朝堂是欢呼一片。郑庄公亲笔给那个宋商公啊就写了封信，这信上写，公子冯逃死避疫，避疫不忍加诛，说你们国家的那个公子冯啊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看他挺可怜呐，我不忍心把他杀了，哎，我就让他在这儿住下了。那么现在呢，他伏罪于长阁，我已经把他呀送到长阁那个小城去了，为君自图之，哎，您呢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到那儿去打他我也不管，你自己拿主意。宋商公接到了郑庄公这封书信之后是一声令下，哇，宋国的大队人马呀弃新郑奔长阁，哎，不打郑庄公这新郑京都了，去长阁去杀那公子冯了。本来五国联军宋国出兵是最多的，他们国家这兵马一撤了，这实力就差了有一半。接着郑庄公派大将公子吕出阵，这公子吕乃是郑国的名将，那过去打仗是百战百胜，可是和那个魏国的周须一见阵，才打了2-3个回合，是调转车马就败回城里了。嘿，这周须一看大喜呀，心想，我还以为这郑国的兵马怎么强悍的，怎么难打呢，这就不堪一击呀，趁机是杀到城内，是荡平郑国。他这催马往前冲，可是他的副将，就是他手下那死党石厚驾着车过来了，小声跟他说，主公，主公，不要往前追，我有话跟你说，马上退兵，退兵。周须开始没明白，莫名其妙，嗯，打胜了怎么还能退兵呢？得借机往前杀呀！哎呀，主公，您退，哎，我有言告知啊，我有话要跟你说。这周须，他相信石厚的言语，在关键时刻他听他的，这就退下兵来。他问石厚，已经获胜了，为什么不乘胜前进呢？石厚看看左右，跟前没人，他在伏耳告知，主公啊，您想想，咱们为什么出兵要打郑国呀？不就是为了扬威于邻国，取得咱们魏国百姓的信赖吗？郑国不是好打的，真要想把这城攻下来呀，3月5个月都打不下来，时间一长 咱们国内要发生变故，那就麻烦了。刚才您这算打胜一阵了，打胜一阵，这就算是打败了郑国。打败了郑国，咱们就不接着再往下打了。啊，跟前有粮草，咱们把这粮草抢一批，有骡马，骡马抢了一些，这就高歌凯旋，对大臣和百姓就有个交代了，撤吧。哦，明白了，明白了。周西恍然大悟，听从石厚的指点，撤兵。他撤兵，鲁国、陈国、蔡国这仨帮忙的一看，那既是这样，那我们也回去吧。得，五国联军战不过两日，鸟飞兽散，全都撤走了。从这一场战役上来瞧，那郑庄公不愧是一位军事家和战略家，料敌之先，成竹于胸，使得郑国没有受辱。像这样的战力啊，那现在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怎么能够以弱对强，以小打大，立于不败之地。且说这魏国的周须回到魏国之后，还是感觉到不太好。为什么呢？虽然他耍了点小伎俩，借讨伐郑国为名来愚弄本国的老百姓，但是他刺王杀驾，谋权篡位，成了魏国的诸侯，就这件事老百姓心知肚明，他怎么着老百姓啊都不服他。这周须又向石厚问计，说石厚啊，你看这朝臣和百姓都不承认我这君主，我怎么能让他们承认我呢？你得想个良策。这时候啊，琢磨琢磨，说我有个办法。我父亲呢，过去是朝中的上卿，石厚的父亲叫石阙，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臣。石阙曾经做先朝的上卿，上卿那就如同宰相了。石厚就提起他父亲来了，说我父亲身负人望，甭管是朝臣还是老百姓，对我父亲那都特别的敬重。现在我父亲是告老还家，如果说您能把他请出来主持朝政，那他一出来，一天云彩都散了，啊，什么大臣呐、百姓啊，都会拥戴您。嗯，好主意，好主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武家坡》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剧情讲的是薛平贵之妻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18年，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王宝钏清贫艰苦，坚守贞洁，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陪诉前情，夫妻二人终于相认。下面为大家播放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连良的演唱以流水板、摇板、散板见长，他的念白讲究韵味，吐字清楚，节奏鲜明，潇洒飘逸。马连良对待艺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合作者的选择、乐队的配合、舞台的装置、服装的色彩，无不精心设计，与众不同。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雾现在马上，心神不定。

大事，一人头安排。

分寻，我请了高僧和我高道，高大主席要捧我茶。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在唱腔唱法上以曲折深邃取胜，对于带有悲剧气氛的唱腔，杨宝森尤为擅长。杨宝森在字韵方面也很讲究，他继承了谭派、余派用湖广音念中州韵的传统，他各个折口的字都润饰得很美。下面为您播放的这段《乌盆记》唱腔是杨宝森1957年录制的。
1: 老张啊，官差如你

不是他，乃是南洋人士，贩卖绸缎为生。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去套苏格玛赵大家中病女子，是他夫妻见财起意，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若有仇，再有主。不去找他的，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得了。

0: 这嗓门也大呀你啊！
1: 好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我晚上我闹肚子，有朋友。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袁世凯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尤其是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观众誉为活曹操。他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原派表演艺术风格。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越过缘》。

才金殿，我知家风官职，而奸王一旁走道，失谋细念，福报留我周，日一枪我国三关，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千两，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能？

山顶无

王，他带我的儿女出日山，将马打死了我宋。

天的头，迷人的枝，暖阳的天，秋家半日，国元朝日今，燕翅不散，挑拨间，怎难也是数九郎。月的天。

啥是浑身是汗，这书叫我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裘盛戎在剧中演唱的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脍炙人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时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 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四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癖，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 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之手赐仙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西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 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

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的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的。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完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际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嘛，
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是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疾，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他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他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他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他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
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医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医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五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他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
功能与主治，收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的？浦江吴氏中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含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取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

0: 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瘀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那好了，我们说佛手有这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赞美一下佛手。疏肝和胃是佛手，清香袭人手指流，香中君子用清供，燥湿化痰可止呕，药食同源果中鲜，补肝暖胃多福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苏大强暂住在二儿子苏明成家中，可苏明成夫妇根本不做饭，苏大强呢只好靠外卖来填饱肚子。直到有一天，苏大强因为吃鸭脖食物中毒，引起了急性腹泻。苏家子女会如何解决父亲苏大强吃饭的问题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0: 吃外卖了吗？
1: 谁让你来的？
0: 是男的女的？
2: 女的。
0: 叫什么名啊？
2: 他叫我不知道哎。
0: 他是不是瘦瘦的，挺漂亮的？
2: 哎，对，挺漂亮的。
0: 哦，那就是丽丽。
3: 他想的不是他女
4: 儿媳妇儿。
5: 哎，
6: 苏大强以为是儿媳妇朱莉让送来的，时间东则以为丽丽就是苏明玉，两人各有各的认定，谁也没点破这层误会。随后苏大强端着粥尝了一口，忍不住连夸味道好。
0: 这里边都放些什么呀？真好吃。
7: 都是
3: 因为他是大厨做的，真好吃。
7: 没错。
0: 天天送那得多少钱呢？
8: 钱的事你别担心，有人帮你买单了。
7: 你慢吃，我先走了啊。
6: 就这样，石天东每天都给苏大强送饭，苏大强也早早坐在门口等着石天东的到来。殊不知这份天天盼着的丽丽的心意，其实是他一直刻意疏远的小女儿明玉在千里之外悄悄安排的。
3: 你看这个俩人各有各的认知，
4: 对
3: 对吧？他以为是他儿媳妇订的餐，那他以为他说的丽丽，哦，原来苏明玉的小名叫丽丽，俩人压根儿也没点破这层误会。
9: 是，
3: 但是你看苏明玉虽然说表面就是真的我到不了，我是真的有事儿，但是千里之外还是打电话给父亲订餐，还是挺关心的。但是他有一点哈，特意嘱咐石天东，你别说是我给他订了餐。就是这种默默的关心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4: 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为了避免他最害怕的那件事儿。一旦我告诉你说，爸，这是我给你送的饭，我告诉你了，他爸的反应，万一把这个当成了恩情，你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女儿啊给我送饭了，天天送，而且这么好的食材，哦，那我要报恩。所以我接下来对女儿会变得好一点。明玉特别怕这个，就是她希望保持这份感情是比较纯粹的父女情，是亲情，是一家人，而不是因为我对你好了你才给我关心，才给我好脸。她很怕苏大强分不清这到底是亲情还是恩情。就是如果我心里对你好的话，我会乐意让你变得好，我会给你默默地做很多事儿，但我不会主动跟你说，我就怕你觉得那你欠我了，所以你接下来对我的所有好都是还给我。我不想这个性质变了，所以我宁可不告诉你，我只要你开心就行了，健康开心就行了，就够了。
9: 他去主动就是联系时间中让他给苏大强送饭，他的这个责任感，他这种强者心态，这种就天生这种责任感，就像他拿20万帮母亲办葬礼，
4: 对，
9: 其实是一个逻辑。
3: 对，
4: 对。
3: 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不会选择，因为我是一个性子特别直接的人，我不会选择这种默默的背后的是这种悄然关心。那生活当中，你们觉得就这种默默的关心好，还是说默默的关心它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10: 这情况太复杂了，你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看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真的很难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答案。
3: 但比如说如果是你是苏明玉，你会像他这么做吗？
10: 不会。因为也涉及到就是你一个陌生人到你怎么跟父亲讲是谁送的餐，就这些问题就有很多。所以我不干这样的事情。
3: 我
10: 本身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都是直来直去的。
3: 哎，这样是你会的吗？
4: 我差不多跟明玉是一样的
3: 啊。你也会交代不是你送的？
4: 对对对。
3: 假如我是苏大强，我坚决不会吃陌生人送来的餐食的。我说我不吃你怎么办？
4: 那就是丽丽送的，你告诉他是丽丽送的
3: 啊，
4: 就是哪怕是给二哥二嫂增加一点便利呢。对，
3: 明白明白。
10: 那但是领情吗？万一人家觉得说，哦，还算在我头上，我是买点不起这外卖了，送不起这饭了，还是怎么着？
3: 朱莉可能不会这么想，但苏明成绝对这么想。
4: 哦，有道理。
3: 你还是谁呢？
4: 对，
3: 你不就有俩臭钱儿？我点不起这么贵外卖给我爸啊，我给我爸吃外卖吃中毒了，那什么意思？
9: 就又一波家庭矛盾又要开始。
3: 你这是一个新的点。
9: 是。
4: 那要如果逼到这个角度的话，只能嘱咐石天东说，你就说
3: 是我定的，
4: 是这个，
9: 请叫我雷锋，
4: 是我大哥给他送的。
9: 嗯，
4: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对吧？大哥也需要，爸爸也需要。
3: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
4: 但这个其实已经很不健康了，
10: 也是没有必要的。
11: 哎，幺幺零，哎，我要报警，我是双谷小区 A 座301，现在有人入室抢劫。
12: 对，

0: 入室抢劫！接着播报警电话的更是苏大强的二儿子苏明成。前不久，苏明成回家发现屋内有个手握锤子的陌生人，第一反应便是家里进了贼，身经瞬间绷紧。
1: 你是物业的？我是给苏大叔送饭的。
0: 送饭你修门啊？你饭呢？
1: 饭在包里。
0: 你拿没没？你拿你的。
2: 石天东急忙表明身份，称自己是朱莉的朋友。
3: 朱莉的朋友。
2: 同时掏出包里的餐食，试图证明，却没能打消苏明成的疑虑，反而让他更起疑心。他立刻把人反锁在屋里，并给朱莉打电话核实情况。
1: 是不是误会了，
4: 丽丽？你中午给爸叫过外卖吗？
5: 啊，没有啊，是不是爸肚子饿了催了？
4: 啊，没事，回来我再跟你说。
2: 苏明成拿出手机报警时，恰好苏大强这时回来了，并且是石天东是送餐的。
4: 我是中午叫的。
2: 原来石天东来送餐时碰见苏大强弄坏落地窗，便主动提出帮忙修理，可动手前翻找工具时却发现缺少一件关键零件，无法继续施工。苏大强见状便让石天东留在屋内等候，自己则匆匆下楼去买缺失的零件。没成想刚离开没多久，就闹出了苏明成误认小偷的插曲。苏大强打算去给石天东开门，苏明成连忙上前阻拦，说他已经确认没人点外卖。苏大强忍不住猜测是苏明玉暗中安排的，却被苏明成一口否决。两人各执一词，一个倾向于苏明玉的暗中关心，一个坚持是骗局。可很快苏大强就被苏明成带偏。
1: 明成，你说的对，你说咱们家什么工具没有，他非要把我支出去让我买这玩意儿，他给我送了三天，
3: 这是有传承的，
6: 卧龙凤雏。
1: 你说他是不是前三回他就是来摸底来了，今儿个他就想动手？
7: 你这逻辑是对的，你送三天了你才让我知道，多吓人啊！
1: 你人出去了，他要翻着东西他走了，如果没翻着东西呢，你回来怎么办？
7: 那我命就没了。
1: 对呀，他肯定敲死你了。警察什么都到
2: 了。门外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也一致认定了石天东就是骗子，而门内石天东也发现手机忘带了，这下更解释不清了。
8: 朋友，我都笑了，你真有意思，你是低智商犯罪，你知道吗？
2: 在父子俩的冷嘲热讽中，终于迎来了前来调查的警察。
1: 让警察开，咱们躲远点。
8: 好，没事。
9: 你好。
3: 你说这多尴尬呀，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问题，就这就有可能造成误会，这误会就来了，对不对？
6: 是。
3: 但是我觉得苏大强最有意思的是，你从前面特别坚持，哎，小时在里头呢，这三天送饭的，哎，不是朱莉，哎呀，那就是明玉，但是瞬间就被他这个二儿子给全盘否定了，然后最后节奏就一路在跑偏，然后最后就跟着他儿子，哎呀，让警察开，他就是个入室抢劫的，他还是低智商犯罪。但是在同样的一个情境里头，我们也看到了这三个男人展现出了三种不同的状态。
6: 是这样的，这个三个状态也是反映到这个人物的性格。首先这个苏大强啊，跟这个苏明成两个卧龙凤雏，这个说是啊卧入室抢劫，然后诈骗，然后形成逻辑闭环，然后这个苏大强就一路被带跑偏。
3: 对
6: 啊，最后是警察来了，他是蹲在这个地上，然后握着苏明成的手。
3: 对
6: 啊，这就说明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内心，已经没有主心骨了。
3: 对
6: 啊，他是凡事都要开始听苏明成的，跟之前这个石天东给他送饭那个前三天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看门内这个石天东就是镇定自若的就坐在门后，他确实是没有什么不轨之心嘛。
3: 对
6: 啊，而且就是觉得哎，这其实一场误会，那可能是啊，到时候警察来就能够完全解决了。一个沉静的坐在门后，然后两个这个成年男子啊也是在门外一顿的输出，也是非常着急，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
3: 对，就是因为石天东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外形啊，他的气质啊，给人一种安全感，或者说让人感受到善意，所以说就是苏大强特别放心把他一个人

0: 丢在家里头自己下楼去。但是这也给很多的老年人提个醒，就是安全意识要加强。
1: 对，而且现实生活中很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包括一些伪劣产品的销售，其实这些人员都受过更加打引号专业的训练。你要满足老年人的什么需求，他们这个年龄情感上有什么弱点，
0: 取得信任，
1: 对，有什么欲望，你要用什么样低成本的方式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进而用什么样的话术一步一步的引着他们把钱自愿的掏出来。这些客观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真正的生活里面还是要警惕陌生人，还是要在有大量知情的情况下再做出信任与不信任的判断。
0: 对，但是生活当中呢，你看有一些老人呢就比较善良，对吧，哎，我看着他就是比较面善呢，这个人应该不像坏人吧，我让他进屋了，就这是危险的行为。
1: 对，
0: 那怎么样子女会跟老人做行之有效的沟通，让老人去避免接触一些这个不轨之人的这种雷区？
1: 明白，我觉得这件事儿一定要听我细说，要满足三个条件，就是子女要做到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子女要主动多知情，要多问现在什么情况呀，遇到什么人了呀，最近哪儿不开心了呀，身体有没有难受啊，就多问一点，既是一种关心的表达，同时如果遇到异常情况你也可以大概能明白来龙去脉是什么群体在产生危机。第二呢，当然就是多满足老人的需求。
0: 对，
1: 这个各家条件不一样，现状不一样，能满足100分还是能满足10分，但是你至少心里要想着你要跟外面未知的环境抢夺老人的情感需求和安全需求。
0: 没错。
1: 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哈要熟悉诈骗的套路，包括电信诈骗，包括伪劣商品的这种营养品的诈骗，你要多知道一些的话，你会有一个敏感的意识，再加上回归到第一条，多问多聊多满足，一旦你警惕的感觉到不太对劲儿，立刻就要明确的告诉父母这件事儿可能有假。
0: 对，
1: 要小心大概是怎么假，然后就算父母听不进去，你放心，老人们他有一个本能是始终存在的，就是你在他心里种了个种子，他自己就会带着这个警惕的心去重新看待外面的世界。
0: 对，
1: 能够降低危机。
0: 是的，
1: 我们说的是降低啊，你真的遇到一高手，那只能说你就是遇到了，那你接下来就看能缓解多少，能减除多少危机，你没有办法指望遇不到的。
0: 对对对，
2: 尤其是我觉得那些把父母老人从农村接到城里来生活的这些人，我觉得更要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农村啊，或者说老年人几十年来他们的生活环境可能邻里之间都是很安全的，
1: 对，
2: 很信任的。
1: 对，
2: 出个门我可能连家门我都不关，是吧，就是随便大家都可以来串门，所以他们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到城市里头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自然的会起一个防备的心态，所以这一部分的人群可能更要重视说对老人的这个安全意识的这个培养。
3: 喂，哪位？
4: 苏明玉接到警察电话时，才知晓石天东替自己给父亲送餐，竟被二哥苏明成当成骗子报了警。他急忙来到苏明成家，可兄妹二人没说几句话，却爆发了激烈争吵。
3: 你有病啊！
5: 你有病！
3: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5: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3: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才管爸几天就把他管到医院去了？他要不病了，我能找人来送病号饭吗？
5: 你弄弄清楚行不行？
4: 苏明玉的话像点燃了导火索的，他认定是苏明成两口子不给父亲做饭，才让苏大强吃外卖，食物中毒。苏明成则觉得明玉根本没管过父亲，没资格来指责自己，又强调苏大强是自己偷偷买鸭脖才吃坏肚子。两人各执一词，吵得面红耳赤。一直沉默的朱莉见丈夫被指责，也忍不住上前想跟明玉把话说清楚。
6: 我们照顾爸确实呢照顾的是不够好，不够细心，不够周到，但是我想问你，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3: 爸爸，
0: 你看这个时候苏大强是一句辩解都没有。
1: 对，
6: 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你说一个老人家他自己在家随便什么人来他都开门，万一遇到坏人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0: 钟丽表示，如果明玉觉得他们没照顾好苏大强，就把他接走。可苏大强却不愿意搬去和明玉住。
1: 当机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3: 你干嘛去？
1: 哎，爸，你跟他走，跟他走，让他试试。
3: 你推爸干嘛呀？爸，
1: 你不知道带爸走什么？
4: 哎呀，这就很尴尬了。走，
3: 别再推去。
1: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2: 你们不能这么逼我呀！明成，你要是不想管我了，不想要我了，你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我赶紧去美国。
4: 就是要去美国。
0: 这场争执闹得鸡飞狗跳，苏大强见状转身躲进卧室，不愿再掺和。苏明成则直接将明月往门外推，硬把人赶了出去。
3: 你烦也没用。
1: 我告诉你，以后苏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来我们家我就报警。
0: 到了晚饭时间，苏大强还在低声埋怨，觉得是儿女们小题大做，害得自己再也吃不上时间东做的饭。
2: 哎呀，你说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吧，想吃好饭我也吃不着了。
1: 好餐厅多的是，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2: 我就爱吃小食这口，你说你们俩要是有小食这个手艺，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我也不至于吃拉肚子。
4: 这我要是儿媳妇儿，我就已经放弃了。
1: 不是爸，我觉得你。
0: 另一边，坐进车里的苏明玉缓了缓情绪，便动身前往石天东的餐馆道歉。
1: 来了。
3: 你还好吧？
1: 想吃点什么吗？
3: 今天不吃饭，我来给你道个歉。
0: 石天东没提争执的事，反倒顺势邀请他帮忙尝尝新熬的汤。餐馆里暖黄的灯光下，终于有了片刻难得的轻松。
5: 终于看到温馨的画面了。
0: 可这份平静没持续多久，
4: 就在你话音，
0: 苏明哲的岳阳电话突然打了进来。话筒里的声音瞬间将氛围拉回紧绷的家庭矛盾中。
6: 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了今天的事儿。今天这事儿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3: 大哥，我现在在外边呢。
6: 而且我也觉得你二哥和二嫂啊没有能力照顾咱爸，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跟咱爸沟通一下，
7: 也算是替你二哥二嫂分担一下。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老人受罪，对不对？
3: 大哥，我正在
7: 吃。而且我觉得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他还会生病，
6: 这一生病怎么办签证，怎么来美国？
3: 大哥，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安静的吃顿饭，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再来给我添堵了吗？
0: 苏明玉挂掉电话后，石天东以为是自己牵连他跟家人起了矛盾，想开口安慰，却被明玉一句别管别人家的事打断。
3: 好好做你的生意，别管别人家家事。
0: 话落，明玉起身离开，留下石天东一个人站在原地。这场因送饭引发的家庭矛盾不仅没平息，反而像一团乱麻，缠得越来越紧。
8: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志士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0: 后堂东厢房，狄景辉和陈秋月的卧室里，陈秋月颓然地坐在桌前，陈松涛站在他对面，眉头紧锁，神情愤愤。半晌，他冷笑一声道：“
1: 那么说，我这位好女婿昨天是大闹了一番呐？啊，不错不错，不愧是狄仁杰的儿子。”
0: 陈秋月闷闷地说：“
2: 他吵完就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啊，你不是已经很习惯他这种作为了吗？”
0: 陈秋月忽然抬起头盯着父亲道：“
2: 爹，景辉昨天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0: 陈松涛一甩袖子道：“
1: 哼，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样子了，哪有半丁点长史千金的气魄？你丈夫的事情你自己问不到，反而来问我，简直是笑话。”
0: 陈秋月垂下眼皮哀怨道：“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从上回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对我就越来越冷淡，这半年来更是公然和那个小贱人在他的那个酒肆里头出双入对，我这个千金小姐五品夫人的脸早就丢光了，哪里还有什么气魄？”
0: 陈松涛道：“
1: 秋月啊，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忍气吞声了？狄景辉对你不仁，你就应该还他以不义。想想看，我从小是怎么教导你的。”
0: 陈秋月忽然发作了，他恨恨地盯着父亲：“
2: 对，就是你的教导才把我陷入了如此的处境。景辉虽然恃才放旷些，但他心地善良，重情重义，对我也是一向很好，要不是因为您，他现在绝不至于对我如此厌恶。”
0: 陈松涛哼了一声道：“
1: 哼，你就不要为他辩解了，我们的行动都是秉着大是大非，目的是要成就大业，绝非小小的儿女私情可以影响。况且我看这个狄景辉对你早就没有什么儿女私情了，所以你还早点清醒些为好。”
0: 陈秋月神情黯然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陈松涛又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圈。“
1: 狄仁杰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啊，好在狄景辉先自乱了阵脚，而今他在这里上窜下跳地闹了起来，狄仁杰心里面一定不好受。
0: 哼，
1: 毕竟是父子连心呐，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狄景辉掌握在手里，让他和狄仁杰闹得越凶越好，这样我们才能渔翁得利。还有那个李元芳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今天堂上他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令我很不自在。从昨日狄仁杰回府起，我就安排了人日夜监视这里，谁料想第一个晚上就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撂倒了两个。听说李元芳武功十分高尚，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他有关系。不过照你刚才说，狄景辉似乎和他也闹上了。哼哼，这倒也算是个好消息。
0: 他看了看闷头呆坐的陈秋月道：“
1: 秋月啊，你要振作些，你也知道我们谋划了多久，准备了多久，才有了今天这些进展。现在事情已经渐渐进入到关键的环节，每一个地方都不能出差错。狄景辉总归是要回家的，等他一回家，你就想办法把他的行踪探得一清二楚。他这头我们不需要做得太多，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引导，他自己就会去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而这还需要你的手段呐。”
0: 陈秋月冷冷地重复了一句：“
2: 我的手段？”
0: 陈松涛加重语气道：“
1: 秋月，你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这一次 只可成功，不可失败。陈秋月茫然地看看父亲，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大都督府衙门前，李元芳和沈怀各骑一匹快马，风驰电掣般的刚刚赶到。两个人翻身下马，沈怀道：“李将军请。”正要往里走，突然门边一阵喧哗，两个衙役和一个老汉好像是在争论着什么。李元芳举目一看，那个老汉正是在山道上卖糕的老丈。他对沈怀道：“沈将军，请稍等片刻，我过去看看。”便快步走到老汉面前，叫了声：“老伯。”老汉正满头大汗地与两个衙役理论，突然听人招呼，抬头一看，见到李元芳，仿佛遇到了救星，大声道：“哎呦呦，这位公子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李元芳点头笑道：“老伯，这两日可好？”老汉咳了一声道：“哎呀，好什么呀，还不都是你们给我惹的麻烦，弄得我这两天生意没得做，净折腾这个死人了。好不容易把他送到衙门吧，嘿，人家还不肯收。”李元芳往他身后一看，那个山道上石膏而亡之人的尸首正躺在老汉的板车上。他皱了皱眉问道：“老伯，他们为什么不肯收啊？”老汉道：“就是这。”

0: 这两位官爷，他们说法曹大人出外办差去了，如今不在衙门里头，他们自己做不得主，让我把尸首啊先运回去，待法曹大人回来了再送过来。可是我老汉的家在几十里外头的山里呀，为了把这个尸首送到城里，我走了2天才到。衙门这要是不收，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好啊？我说：“这位公子，你来的正好。本来啊，我就是受了你爹的托付，才接下这个晦气的事儿。既然你也在这里，我干脆就把这尸首留给你，你爱拿它干啥就干啥吧。
1: 李元芳笑道：“老伯辛苦了，你别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他转身看看，沈怀十分注意的在朝这边看着。李元芳叫了声：“沈将军，麻烦你过来一趟。”沈怀立即走到跟前，李元芳压低了声音，将山道上遇到那死人的过程简略的叙述了一遍，最后道：“百姓报官，衙门以官员不在为由不予处理，十分不妥，还请沈将军善为处置。”沈怀点点头，走到那两个衙役面前，喝道：“法曹大人不在，难道衙门就不办案了？你们就不当差了？我看呢，就是你们耍奸拖懒，不肯尽力办差。”两个衙役吓得脸色发白，眼珠乱转。沈怀吩咐道：“还不快把尸首送入尸房，请仵作来先行验看，再让画工过来绘制认尸告示，即刻就张贴出去。待法曹大人回衙门，我会亲自向他说明这件事情。”“是。衙役们七手八脚地把尸体抬下老汉的板车。李元芳掏出了一个银锭，塞入老汉手中，道：“老伯，谢谢你了。这些银两拿去买口茶，解解乏。”“
0: 哟，公子啊，你怎么比你爹还大方啊？这些银两要是都买了茶，够我全家喝2年的了。”
1: 李元芳只是微笑，看着老汉将板车推走了，他才转过身来，对沈怀点点头，道：“沈将军，你办事很干练呐。”沈怀的脸微微有些泛红。李元芳道：“现在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园丁吧。”“李将军请。”两个人一起来到都督府后院的停尸房。范贵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殓床上，李元芳上前揭开蒙着尸身的白布，只见范贵面色漆黑，七窍流血，的确是中毒致死无疑。李元芳问：“什么时候发现他死的？”沈怀道：“这范贵是5天前来衙门报案的，法曹三审过后，让他签了纸状，就收押在都督府的监房内。其后他一直安然无恙地待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找过他。谁想今日上午，狱卒送饭过去时，就发现他已经气绝身亡了。经仵作验看，所中之毒乃是常见的砒霜。”李元芳点点头，问道：“昨夜他的情况如何？昨天晚饭吃的是什么？食物验查过了吗？”“据狱卒说，昨天夜里他的情况无甚异常，吃的也是统一的煎饭，食物以及所有相关的器皿都已经查验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可以肯定，这毒不是投在晚饭之中，这一点末将可以肯定。他饮用的水有没有验查过？水壶里已经没有水了，查不出什么痕迹了。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他还有什么渠道会碰到毒物呢？这点末将也盘算过了，有一种可能是他自己夹带进来的，因为范贵是报案的宿家，并且不是人犯，将他收监只是本朝律法的规定，故而入监之前没有严格的搜查夹带的程序。”“嗯，有这种可能。”李元芳沉吟道：“如果是他服用了自己夹带的毒物，那就是自杀。但问题是，他早不自杀，晚不

0: 自杀，偏偏选在现在这个时候自杀，总归要有个缘故。据你所说，他报案以来一直很安稳地在等待案件的审理，案件至今未有大的进展，也没有任何外人来找过他，他又有什么理由突然自杀呢？如果不是自杀，那就还是他杀。可这里是都督府的监房，出入之人都是都督府的差人，要是他杀的话，那就……李元芳看了沈怀一眼，道：“会不会有人趁夜晚防范松弛之时闯入作案？”李将军，末将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大都督府周边的防卫是十分严密的，如果有人夜晚闯入，不可能不与人遭遇。但是昨夜整个都督府都平安无事，没有任何异动。李元芳叹了口气道：“啊，沈将军，这番推理下来，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沈怀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倒抽口冷气道：“是内部。”李元芳点点头道：“我刚才说了，即使犯规自杀，也需要一个触发的理由。如果没有外人找他，那么就只可能是都督府内某人趁夜找到他，通过什么方式让他起了自杀的念头。而如果是他杀的话，就更简单了，只要在昨夜将毒直接投到他的水壶中，待人死后再将水壶里的水倒干，便可以消灭一切痕迹了。”他停了停，又道：“只是这一切需要充分的时间，而你又否定了外人进入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可能是内部作案。”沈怀皱起了眉头道：“此事看来不简单呐。”李元芳道：“范贵当日报案的诉状在哪里？是否可以借阅？”“
1: 当然。”
0: 沈怀正要命人去取，李元芳道：“不知道沈将军这里是否有副本，我想借去给狄大人看看。”沈怀忙道：“啊，有有有有，我已经让人抄录了一份，还有一份范贵的死况调查汇总，正好也请李将军带给狄大人。”李元芳赞许地点点头，接过诉状道：“沈将军想得十分周到，那我就不打扰沈将军公干，告辞了。我送李将军。”沈怀赶紧陪着他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元芳又想起了什么，停下了脚步，对沈怀道：“沈将军，今天那老汉送来的尸体，如果有了身份下落，务必请及时通知我们，拜托了。请李将军放心，如果有了消息，末将一定亲自去狄府通报。”李元芳向沈怀一抱拳，飞身上马。沈怀站立在都督府门前，目送他离去。李元芳在回狄府的途中，特意去了一趟与小孩韩斌约定联络的大树那里。他绕着树转了一圈，没有看见字条，这才打马朝狄府而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宾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二集，李元芳回到狄府的时候已经过了正午，他急匆匆地往狄仁杰的书房走去，还没到二堂就被狄春逮住了。狄春连声道：“
2: 哎，李将军，李将军，你可回来了，老爷正要让小的去都督府衙门找你呢。”“
3: 哦，有什么着急的事吗？”
1: 李元芳听着加快了脚步。
2: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1: 狄春满脸诡笑。李元芳白了他一眼，一头冲进了狄仁杰的书房，唤道：“
4: 大人，我回来了。”“
1: 哦，元芳回来了。”狄仁杰笑眯眯地迎上来。“忙了一上午，累不累啊？”“
4: 啊，大人，我不累。今天去都督府有些收获，还碰上……”“
1: 哎，元芳啊，不忙不忙，谈案子有的是时间，先吃饭。”李元芳一愣，狄仁杰已经把他拉到桌前，上面摆了满满一桌子菜。狄仁杰按着他坐下道：“
5: 元芳啊，昨晚上的饭没有吃好，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啊。这顿饭我做东，我来请你，就咱们两个。”
1: 李元芳叫了声大人，勉强笑了一下。狄仁杰看看他，一时也有些语塞。“
5: 来，快尝尝。”
1: 默默地吃了几口菜，两个人这才都略略平静了一些。狄仁杰若有所思地问道：“
5: 元芳啊，今天早上你见到了陈长史，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1: 李元芳低头吃饭不说话。狄仁杰道：“
5: 元芳啊，你不用有什么顾虑，我想听到你真实的想法，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我。”
1: 李元芳低低地嗯了一声道：“
4: 才见第一次面，谈不上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不喜欢这个人。大人，他好像一直在试图探听您回乡的意图，而且说话拐弯抹角，总好像在暗示什么东西。”
1: 狄仁杰点头道：“
5: 嗯，说得很好。陈松涛既然是我的亲家，我与他也有过些往来，但是此人总是给我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不过这些年来，他政绩颇丰，也无甚劣迹可查，因此要么是我的感觉错误，要么就是他的城府极深。”
1: 李元芳点点头道：“不过他手下那个沈怀倒是很能干，人也蛮正直的。”狄仁杰微微笑道：“
5: 能够这么快就让李大将军产生好感，这个沈怀绝不是个一般的人物。”
1: 顿了顿，他又道：“
5: 元芳啊，多吃点，咱们今天下午还有件大事情呢。”“
4: 什么大事？”“
5: 上午恨鹰山庄女主人送来请帖，邀请我今天下午去山庄一叙，这不是一件有趣的大事吗？”
1: 正说着，狄春来报：“
6: 哎，老爷，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来接您去山庄。”
1: 狄仁杰微微一笑：“
5: 看看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李元芳站起身来：“
4: 大人，我吃好了。”“
5: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会会这个陆小姐。”
1: 陆嫣然站在正堂门前等候着，她那双碧绿色的眼睛犹如深深的秋水，
5: 倒映着他目光所及的树木房屋，只是在那潭水的最深处却藏着无限的哀怨和凄楚。狄仁杰和李元芳来到堂前，看到陆嫣然，不由自主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子，特别到令他们这两个见多识广的人都暗暗诧异。陆嫣然很美，而且美得十分奇异，除了那双碧绿的眼睛之外，她雪白的肌肤，漆黑浓密的眉毛，笔挺的鼻梁，娇艳欲滴的嘴唇，似乎都昭示着她非同寻常的出身。狄仁杰

0: 心下不由称奇，看来这个恨迎山庄真是个值得好好探究的地方。听到动静，陆嫣然向狄仁杰和李元芳深深地行了个礼道：“
1: 小女子陆嫣然，蒙山主女主人冯丹青差遣，特来接狄先生去山庄。”
0: 狄仁杰来到他的面前，微笑打理道：“哈哈，嫣然小姐亲自来接，老夫于心不安呐。”
1: 狄先生是先师的旧友，嫣然自当奉以代师之礼，这是为弟子的本分。
0: 哦，嫣然小姐是范先生的女弟子？
1: 正是。
0: 陆嫣然答着话，眼波一转道：“
1: 狄先生，山庄在城外，从这里过去需要走一个时辰，不如我们这就出发，有什么话路上再谈。狄先生，您意下如何？”“
0: 好，好，好，好，好！”狄仁杰连声答应，又介绍道：“这位李先生是老夫请在家中的贵客，因恨迎山庄乃并州一胜，今日老夫也想请他同往山庄看看，不知是否可以啊？”
1: 陆嫣然彬彬有礼地答道：“这是山庄的荣幸，请李先生一同前往。”
0: 三个人共同乘上陆嫣然带来的马车，狄春骑马跟随。马车行于路上，狄仁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车外的风景，一边不经意地问道：“嫣然小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拜齐信兄为师的？”“
1: 狄先生，嫣然三岁时候父母双亡，蒙先师怜惜，收在山庄，既为师亦为父，嫣然得先师大恩，方可长大成人。”“
0: 哦，不知嫣然姑娘今年多大了？”“
1: 小女今年20岁。”“
0: 哦，那么说嫣然姑娘是17年前入的山庄，难怪老夫不知道啊。”“老夫正是那一年离开并州去长安的。”“嫣然小姐。”“
1: 狄先生，请您直呼小女嫣然便是。”“
0: 好，嫣然呐，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何方人士啊？”“
1: 狄先生，嫣然不知，因父母双亡时嫣然年纪尚小，不能记事。嫣然也曾问过先师，但先师不肯答复。”“
0: 哦。”沉默了一会儿，狄仁杰又开口道：“老夫这次返乡，本还想与齐信兄好好叙叙旧，却没想得到噩耗，怎么齐信兄突然就辞世了呢？”
1: 陆嫣然脸色一变，悲哀地答道：“不瞒狄先生，嫣然对先师的死也很困惑。”“
0: 哦。”陆嫣然的语气变得忧伤，又带了点愤恨道：“
1: 狄先生一定已经知道，3年前先师娶了一位妻子，名叫冯丹青。自那以后，先师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他本就不喜欢与人亲近，自此就更加变本加厉，每日里只是在山庄隐修，吃穿用度必须经过冯丹青之手，我要见他一面都十分困难。我待在山庄无所事事，就干脆到城里的先师开设的药铺里帮帮忙。这半年来很少回山庄，几日前突然听说先师去世，嫣然悲痛万分，但冯丹青至今连先师的遗容都不让嫣然一见，真是……”
0: 他话音低落下去，两行清泪顺着面颊缓缓滑落。
1: 陆嫣然突然抬起头看着狄仁杰道：“嫣然听说狄先生断案如神，还望这回狄先生能够把先师之死的真相搞清楚，还先师一个公道。”
0: 狄仁杰点点头，却并不答话。恨迎山庄到了，三个人下了马车，穿过牌楼时，狄仁杰仔细查看了一番，心中对范齐信的古怪作风很不以为然。一进庄门，范泰将他们直接引到了山坡上的正殿。冯丹青

0: 站在店门前迎候，只见他白衣飘飘，明眸皓齿，真宛若坠入凡尘的仙子一般。看见狄仁杰和李元芳，冯丹青娇媚的脸蛋泛起微微红晕，语调婉转，身姿绰约的行礼问候，然后将两个人让进正殿。陆嫣然满脸怨恨地留在门外，不肯进去。后殿巨大的白玉榻前加了两排椅子，冯丹青请狄仁杰和李元芳坐下后，也款款地落坐在白玉榻上。他见狄仁杰正仔细端详着殿后的壁画，媚笑道：“
1: 哈，狄先生对绘画也有心得？”
0: 狄仁杰微微笑道：“哈哈哈，心得是谈不上的。只是狄某的老师阎立本乃一代丹青大家，近朱者赤，狄某耳濡目染，故而也对绘画非常喜爱。对于老师阎立本特别擅长的壁画，狄某更是既爱好又佩服啊。只是不知这里的巨幅壁画是出自何人之手啊？”冯丹青微微颔首，略含羞涩地说：“
1: 此画正是出自于丹青之手。”
0: 哦，狄仁杰很是诧异，夫人如此纤弱娇柔之躯，如何能绘得这样的巨幅壁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冯丹青稍稍有些得意地道：“
1: 是丹青先生在纸上做好图样，再由画工临摹到墙上，当然关键的线条和设色依然是丹青的手笔。”
0: 狄仁杰带着深深的钦佩道：“夫人之才真是让狄某敬仰之至，难怪夫人名唤丹青，真是名副其实啊。”他环顾四周又道：“这殿宇的构造和布置也是夫人设计的吗？”
1: 冯丹青道：“啊，那倒不是。丹青三年前才来到山庄，这些殿宇据先夫说始建自十多年前，陆陆续续才到今日之规模。”
0: 狄仁杰奇道：“只是狄某看着殿宇的构造设计十分别致，似乎有些异域的模式在里面。”
1: 冯丹青答道：“狄先生说的很是，丹青对此也颇为呐喊。据先生说，他在十数年前曾经巧遇过几位大食国来的商人，有过一些交往，对大食的风俗文化颇有好感，故而在建这山庄时也请那些大食人来给过些建议。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使山庄成了如今这个模样。”“
0: 哦，原来如此，倒是有情趣的很。”
1: 冯丹青道：“既然狄先生有兴致，丹青不如就陪二位先生在山庄中略作一游，狄先生以为如何？”
0: 狄仁杰呵呵一笑：“乐意之至，乐意之至啊。”冯丹青引着狄仁杰和李元芳二人在山庄内上上下下转了一圈，只见热泉流动，亭殿疏立，草木也不似别处的深秋之际那么凋零，反而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狄仁杰不由地问道：“夫人，这里的热泉之水都是从何处而来啊？”“
1: 狄先生有所不知，这山庄所在之地就在热泉泉流之上，处处都有泉眼，整个山庄的地面都是湿热的，故而这里的草木也比别处要长得好，甚而在冬季也不凋敝。先夫在此建山庄最初并不知道下面有热泉的泉眼，就是因为这里的草木生长罕异奇特，常年不败，才联想起地下的热源，并最终发现这些热泉的。”

0: 故而种在这热泉的泉眼周边。至于这花的名字，丹青也不知道。狄仁杰点点头，三个人正徐徐返回山庄正殿。冯丹青突然止住了脚步，转身来到了狄仁杰的眼前，拜下身来，眼中泪光闪动，娇滴滴地哀告道：
1: 狄先生，狄大人，求您还丹青一个清白。
0: 狄仁杰赶紧伸手去搀扶，嘴里一叠声道：哎，冯夫人，你这是从何说起啊？冯丹青颤颤地站直了身子，含泪道：
1: 狄先生，想必您已经听说有人告发先夫被人谋杀，官府还曾经要闯入山庄查验先夫的尸身。
0: 狄仁杰道：倒是有所耳闻。狄某也正想向夫人请教所谓羽化成仙的事情呢。冯丹青轻轻地咳了一声道：
1: 丹青羞愧，想来狄先生也一定觉得这羽化成仙的说法十分牵强，丹青又何尝不知呢？只是丹青蒙先夫嘱托，必不能让官府涉入这件事情，才编造出这样的无端说辞。
0: 哦，那么说并没有羽化成仙这么一回事？
1: 没有。
0: 那齐信兄的死？冯丹青再次含泪下拜：
1: 狄先生，先夫确实被人杀死的。
0: 狄仁杰和李元芳一惊，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狄仁杰又一次将冯丹青搀扶起来：还请夫人将经过缘由细说一遍。冯丹青轻轻擦去脸上的泪水：
1: 狄先生，先夫这一两年都是在修道炼气，每日除在正殿的白玉榻上冥想之外，就是在山坡的那座石不亭内吐纳自然之气。他所用的一日三餐都是丹青亲手送到面前的。五日前的正午，丹青去石不亭送午饭给先夫，却见他倒在亭中的碾玉棋瓶之上，脸上身上都是血，已经奄奄一息。丹青慌乱之下正想叫人，却听先夫喃喃道出一句：莫叫官府，等狄怀英，然后就气绝身亡了。
0: 说到这里，冯丹青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狄仁杰面沉似水，安慰冯丹青道：请夫人暂忍悲伤，不知道夫人其后是怎么处置的。
1: 我看先夫死在那里，早已经头晕腿软，几欲昏厥，还好山庄总管范太赶到，助我将先夫的尸体运到亭旁的小屋之中，至今还保管在那里。丹青一边发丧，一边想办法要与狄先生联络，谁成想官府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就要闯入山庄。丹青想到先夫遗言，虽然不知其深意，但绝不敢违背，才想出个羽化成仙的说辞，好不容易阻挡了官府的介入。
0: 哦，原来是这样。夫人，你当时就知道狄怀英的名字吗？
1: 当然，丹青曾听先生提起过狄先生。再说狄先生的三公子狄景辉是先夫的义子，与先夫和女弟子陆嫣然都时有交往，也算是恨阴山庄绝无仅有的几位常客之一。丹青自然知道狄怀英指的是谁。
0: 狄仁杰猛听到狄景辉的名字，脚步微微一搓，身旁的李元芳赶紧轻轻地扶了一下他的胳膊。狄仁杰镇定了一下心神，问道：夫人，不知道狄某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齐信兄的遗体？
1: 当然可以，狄先生请。
0: 三个人来到石不亭旁的小屋，范太守在门前，见三个人到来，连忙打开了房门。屋内寒气森森，正中一口楠木棺材，棺盖斜靠在一边，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宾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三集，狄仁杰和李元芳来到了恨鹰山庄，要查看一下范奇信的遗体。两个人走上前去，仔细观察着这个尸体。狄仁杰对李元芳低声道：“贯穿喉咙的一道伤口，你看看是什么凶器啊？”李元芳看了看，大人，看着伤口的形状，应该是短刀所致。狄仁杰点点头，又稍稍检查了一下尸体的头面，就离开了棺材。他招呼来侍立一旁的范泰，问道：“你是山庄的主管？”范泰恭恭敬敬地答道：“是，小的名叫范泰，是恨鹰山庄的主管。”“哦，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恨鹰山庄？”“回狄老爷，小的是10年前我家老爷始建恨鹰山庄的时候被老爷招进山庄的。”“嗯，范太，你最后一次见到你们范家老爷是什么时候？”“回狄老爷，就是5天前的早晨，小的在石布亭上伺候老爷开始吐纳运动，就离开了。中午时分，小的想去石布亭看看老爷有什么吩咐，恰恰看见夫人倒在老爷的尸体旁边。”狄仁杰点点头，对等在一旁的冯丹青道：“夫人，如此看来，齐信兄死得确实蹊跷。既然齐信兄死前有此嘱托，狄某义不容辞，一定将事情的原委调查清楚，请夫人放心。”“
2: 那就一切拜托狄先生了。”
1: 狄仁杰沉吟道：“如此，还需要夫人回想一下，范兄死亡当日有没有什么外人来过山庄？”“
2: 这……”
1: 冯丹青欲言又止，夫人但说无妨。冯丹青古怪地看了一眼狄仁杰道：“
2: 那天上午只有狄公子来过山庄，我曾见他与先生在石布亭上交谈，后来就不见了。”
1: 狄仁杰有些发愣，半晌才答道：“景辉来过。夫人知道他来干什么吗？”“
2: 丹青不知道。”
1: 狄仁杰又问：“请夫人再想想，齐信兄死前是否有和什么人争吵？他近年来与什么人结过仇吗？”
2: 冯丹青道：“先夫近年来深居简出，几乎很少与人交往，似乎没有什么仇家。”“
1: 嗯，这点还请夫人仔细回想。另外，范兄死前是否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也请夫人一并回想一下，待想起什么再告知狄某。”“
2: 丹青一定好好回想。”
1: 李元芳这时候观察着狄仁杰的脸色，低声对他说：“
3: 大人，您累了吧？天色不早，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回去吧。”
1: 狄仁杰点点头，对冯丹青说：“冯夫人，如此狄某就先告辞了。狄某回去后，再将整个事情仔细地分析一遍，请夫人莫急。狄某一定会将齐信兄的死亡真相搞清楚。”冯丹青深深一拜，柔声道：“
2: 一切都拜托狄先生了。”
1: 他抬起头时，正碰上李元芳用带着点厌恶的目光瞪着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回去的路上， 狄仁杰一直沉默不语，好像是在努力地思考着。忽然他猛一抬头，看到李元芳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便问：怎么了，元芳？李元芳摇摇头不说话，只是朝他淡淡地微笑着。狄仁杰拍了拍他道：别担心，我没事儿。他们刚刚回到狄府，还没有坐定，狄春来报：
2: 老爷，上午来过的那位沈将军又来了，
1: 快请。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沈怀身披甲胄，腰悬宝剑，英姿飒爽地来到了堂前，抱拳道：狄大人，李将军，你们在山道上碰上的那个人的身份搞清楚了。
4: 哦，这么快啊，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1: 沈怀道：认识告示贴出去不久，就先后有几个人来到衙门，声称认识这个死者。我让他们都分别去看了尸体，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想来不会有差池，便立即赶来向狄大人和李将军汇报。狄仁杰点头微笑：
4: 哦，呵呵，沈将军啊，你办事的确很干练呐、啊，难怪元芳对你赞不绝口。
1: 沈怀闹了个大红脸，正不知所措。李元芳笑道：
2: 呵呵，沈将军，快说吧，我们还等着呢。
4: 是。
1: 沈怀赶忙答应了一声，侃侃而道：据那些人称，这个人名叫韩瑞，不是本地人，大约在10年前从外乡流落到这里，当时才10来岁，还带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应该是他的弟弟。
4: 狄仁杰皱了皱眉：应该是他的弟弟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韩瑞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会写的字也不多，故而和他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他们兄弟二人到了并州以后，那韩瑞就沿街乞讨，还要养他那个婴儿弟弟，十分困苦。后来有一阵子不见踪影，大家都以为他们死了，或者又投奔别处去了。谁想2、3年前突然又出现在并州城，说是这些年在太行山的一个叫蓝玉观的道观当了道士，混得口饭吃。
4: 蓝玉观，狄仁杰和李元芳同时惊叫了一声。
1: 沈怀顿了顿，继续说：我问了周围的人，大家都说没听说过这个蓝玉观，况且这话是韩瑞那个长大了一些的小弟弟说的，几岁孩子的话没人当真。从此这兄弟俩就时不时地出现在太原城里，买些米面等生活用品，倒的确是再也不用沿街乞讨，生活似乎是有了着落。那小弟弟叫韩斌，也很快地长大起来。韩瑞是个哑巴，韩斌这小孩却听说十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维护他那相依为命的哥哥。不过这兄弟俩又有大概半年多没有在城里出现了。李元芳早已听得坐立不安，沈怀的话音刚落，他就立即对狄仁杰说：
4: 蓝玉观，大人，看来我们还要再去勘察一下那个蓝玉观。
1: 嗯，很有必要。
2: 大人，那我此刻就去。
4: 元芳，天色已经不早，那蓝玉观离城30多里地，你赶到那里就该天黑了。
2: 大人，夜长梦多，我总觉得这个蓝玉观里埋藏着很多线索，我们必须要抓紧呐。
4: 话虽如此，可是元芳啊，你我而今都是居闲的身份，这样的探案工作应该由官府主导，没有官府的委托，你我不可擅动。
1: 狄仁杰的语气很坚决，他从心里不愿意让李元芳一个人去夜探险地，要找个理由阻止他是很容易的。但是李元芳的心意更加坚决，他一眼瞧见仍然肃立在堂前的沈怀，立刻叫了声：
2: 沈将军。
1: 沈怀马上会过意来，向狄仁杰抱拳道：
4: 狄大人，沈怀想立即去探查这个蓝玉观，请李将军带路。
1: 狄仁杰愣住了， 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居然当着自己的面勾搭连环。他看了看李元芳，这家伙满眼都是得意之色，他不由得叹了口气道：“哎，那你们就去吧，一定要小心。”两个人答应了一声，往门外急走。狄仁杰冲着他们的背影又叫了声：“快去快回，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不要恋战。”“
5: 是。”
1: 狄仁杰坐回到椅子里，沉思了片刻，埋头奋笔疾书，然后唤来狄春，立即把这封书信送到大都督府面呈陈长史，请他即刻派兵支援元芳和沈怀将军。去蓝玉观的路线我已经写在书信里面，他们按图索骥即可找到。办完这件事，再去看看三少爷在不在，给我把他叫来，我有话要问他。太行山路蓝玉观，李元芳和沈怀一路上快马加鞭，终于赶在晚霞收走最后一抹余晖，一轮圆月腾空而起的时候，来到了蓝玉观外的那两堵绝壁之前。远远望去，这两堵漆黑的绝壁顶上铺着惨白的月光，透着难以形容的诡异和凄凉。他们还没有靠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李元芳叫了声：“不好！”率先冲到了绝壁间的夹缝前，血腥气更加浓烈了，简直令人窒息。夹缝太窄了，他们只好下马，将马拴在夹缝外的小屋前。李元芳握紧幽兰剑，向沈怀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转过夹缝。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杀戮现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1: 大约数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老君殿前的空地上，每一具尸体都被砍得肢体残缺，脑浆血水四处飞溅。杀人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将人杀死，而似乎是要在这些人的身上发泄满腔的愤恨。猩红的鲜血满地的流淌，上面是砸踏的脚印，根本就分辨不清。更多的血水顺着泥地上的缝隙流进热泉潭水中，与滚烫的泉水混合在一起，使蒸腾起来的水雾中都充满了血腥气。李元芳和沈怀只觉得眼前的夜空都变得红红的，带着血色。李元芳咬紧牙关，一步步地往前挪动着脚步，沈怀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他们穿过犹如一片屠杀场般的空地，一间间地检查着那些单房，每间单房的门都大敞着，门前、屋里、床边到处都是或躺或卧的死尸，死况和空地上的那些尸体也一般无二。绕了一圈，李元芳和沈怀回到老君殿前。沈怀看着李元芳，气喘吁吁地问：“李将军，怎么办？”李元芳闪动着比冰还要冷冽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道：“前天夜里，我和大人在这里过夜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今天却变成了这个情景，这是谁干的？为什么？”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大家听说过这句话，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后散步确实对身体很有好处。现在天黑的早了，很多朋友就减少了晚饭后遛弯的活动。建议大家还是要坚持饭后散步的习惯，只不过您可以改在午饭后到户外散步，有助于促进消化，还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要提醒大家，饭后散步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时间太长， 大约半个小时，您走舒服了就是最好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是常见眼病，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如何及时发现这些眼病。眼睛看不清影响生活质量，医生有话说提示您，视物不清一定要及早就医。不健康的用眼习惯能诱发多种眼病，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用眼注意。
14: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1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5: 健康专家号，
13: 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是常见的眼病，都有致盲的风险，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16: 刘女士一只眼睛看不清东西有一年多时间了，前段时间她去医院就诊，和医生说周围好多像她这样的朋友做了白内障手术就好了，能看清东西了，她也想来做白内障手术。可经过检查后发现刘女士并不是典型的白内障，结合她的糖尿病病史，医生诊断是糖尿病眼病。在和刘女士说明病情之后，她同意做手术治疗。虽然术后不能像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的效果那么好，但及时发现了损害视力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避免了失明，也让刘女士感到庆幸。
13: 生活中不少朋友出现轻微的视物不清，会拖着不去就医，认为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东西很正常，以为所有的眼病都像白内障一样，治疗以后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视力。然而实际上，很多老年性常见眼病一旦错过治疗时机，视力是不可逆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告诉大家需要警惕哪些常见老年性眼病，提醒您眼睛出现怎样的症状一定要早就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6: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的诊治。
13: 欢迎石璇。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石璇大夫。
13: 石璇主任，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了解一下老年性白内障的。其实据我所知，老年性白内障应该是老年人致盲最多的一种病因，是吧？
17: 对，
13: 而且困扰特别多的老年人，可能好多老年人虽然没致盲，但是因为白内障造成的看东西不清楚，也在困扰着我们。白内障是怎么回事？
17: 咱先说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说眼睛像个照相机，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个晶状体就相当于这个相机的镜头。然后呢，白内障就是这个晶状体混了，我们就叫它白内障。这个镜头不再透明了，那这相机当然我们就看不清楚了，成像成不了了。但是所谓的老年性白内障，就是指的我年龄随着年龄增加才得的白内障。所以呢，这个时候既然叫它年龄性的嘛，所以老年性的都一般就是说老年人才得，但是他的确就像主持人说的，他在老年人当中是第一位的致盲原因，就是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13: 就是老年人他的晶状体老化，
17: 对，
13: 其实年轻人或者其他原因也会造成，但是那就是一些特殊的病理原因，而老年人就是单纯的因为老化造成的。
17: 对，
13: 所以就是说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受这个白内障的困扰。
17: 是的，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就是说，哎，为怎么他得我不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年龄性的改变，就像有的人头发可能我少白头很早就白了，有的人可能哎年龄比较大了还非常这个头发很黑，一个道理，就有的人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随着年龄增加的改变，有的人白得早，有的人白得晚。
13: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一个老年科大夫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他就说我们老了以后可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地方老化，
17: 对，
18: 但是有的人可能是关节老化，那他腿就走路不方便。
17: 对，是这个道理。
18: 可能也有一些人他的晶状体会老化。
17: 对，
18: 嗯，但是呢，我们其实现代医学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治啊。
17: 嗯，
18: 其实白内障可能我们的对治方法大家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是吧？
17: 嗯，
18: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既然是老年性的，而且有些人会老化，有些人不会老化，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这样的就是白内障的高危人群呢？
17: 首先咱既然它是一个衰老的过程，一个退行的过程，所以确切的病因没有特别清楚，但是你说的还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像吸烟，
18: 嗯，吸烟，
17: 像糖尿病，糖尿病病人容易得、
18: 嗯、
17: 跟他的血糖不稳定有关系、
18: 嗯、
17: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长期的户外运动，就是说跟紫外线的照射有关，这个是比较公认的、
18: 哦嗯、
17: 那些就是长期从事户外工作的人他可能发生的就比较早、
18: 哦、
17: 再比如说海拔比较高的像高原上的人，
18: 嗯、
17: 也会得的白内障比较早，而且一般都会核比较硬，就比较重，感觉这个是比较公认的、
18: 嗯、
17: 因为我们做去西藏流行病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边的人普遍就是你得病的年龄都比较轻，这种白内障、
18: 哦、那就是说、嗯、跟这个阳光过度照射是有关的，
17: 对，这是其中一个、
18: 嗯、那可能待会儿我们说到预防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我们经常戴墨镜是不是能有助于缓解，
17: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就我们一般会建议说戴那种茶色眼镜
18: 啊、
17: 嗯，嗯，是，就是因为时间长了、
18: 嗯、
17: 随着这就紫外线照射有关系嘛、
18: 嗯、
17: 所以觉得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18: 行，关于这个戴眼镜一会儿可能我们还要详细的问哈、
17: 嗯、
18: 像现在我们先接着说，就是白内障哪些人容易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吸烟的人群，高血糖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那个紫外线过度照射，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户外时间比较多，对强光照射时间久的人、
17: 嗯、
18: 那么这些都属于高危人群，还有吗？
17: 其他没有特别明确的，
18: 就没有明确的了、
17: 嗯嗯嗯、
18: 然后可能跟我们的遗传啊什么环境啊，
17: 对对对，
18: 可能也有关系，
17: 肯定是。
18: 那我们能预防的方面 一方面就是当然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啊，其中白内障是一种、
17: 嗯、
18: 还有就是吸烟、
17: 嗯、
18: 几乎所有科大夫不光呼吸科心血管科，反正几乎所有科大夫都跟您说吸烟有害健康，但是有些人还要吸也没办法，那剩下的就是防紫外线的问题了。
17: 对，
18: 那我们不得不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嗯、那我们戴什么样的防护眼镜呢？
17: 戴上墨镜、嗯、其实防止紫外线的减少，这种日照的强度都可以、
18: 嗯、
17: 都有保护作用。
18: 嗯嗯
17: 嗯。
18: 但是据说墨镜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墨镜，也能好几千块钱买一墨镜，这有关系吗？
17: 关系不大，说实话，就是只要镜片的质量可以、
18: 啊、
17: 但是现在市面上好多我们觉得那都是噱头、
18: 嗯、
17: 什么蓝光吧、
18: 啊、
17: 然后偏振光吧、嗯、它当然它是没有坏处，但是它的作用也没有它宣称的那么大。
18: 哦，
17: 嗯，
18: 那我还想问一下，你像我这是近视眼、
17: 嗯、
18: 我戴的是那个变色的这个近视镜、
17: 嗯、
18: 那这个变色镜有可以做到就可以，是吗？
17: 对对，没问题。
18: 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它的那个遮光的作用不太够，那我要再加上一层镜片可以吗？
17: 可以，嗯，因为有时候的确日照太强的话、
18: 嗯、
17: 这个眼镜要求就要高一点了、嗯、
18: 那现在我们就说到老年人的问题了、
17: 嗯、
18: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不适合戴变色镜，因为我自己戴我知道我是属于还比较年轻、
17: 嗯、
18: 反应比较敏捷、
17: 嗯、
18: 但是我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它要变一会儿，这个问题不大吧，就是我们能适应、
17: 嗯、
18: 这一点时间可能不太影响、
17: 嗯、
18: 但是从室外很强的阳光很强的室外突然进到室内的时候、
17: 嗯、
18: 其实这个时候是突然间什么都看不清的，很暗嘛，
17: 嗯，
18: 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对老年人其实是个风险啊？
17: 对，老年人本身这个身体协调力啊这些要注意这些安全问题、
18: 嗯，
17: 但是老年人可能就像你说的本身戴变色的就比较少，
18: 嗯
17: 嗯，
18: 就不太适合，我估计那个配眼镜的可能也不太建议老年人戴变色眼镜。
17: 我们很少，对，
18: 是
17: 的，是老年人很少配。
18: 嗯，
17: 嗯，
18: 所以那老年人其实恰恰就是老年人对这个戴墨镜还不太当回事儿，很多老年人会觉得、
17: 嗯、
18: 那多麻烦呢、
17: 嗯，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已经注意了、
18: 嗯、
17: 他越健康的这种常识越多嘛、
18: 嗯、
17: 他就开始注意，现在很多要在门诊再看到老人好比不光白内障，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些我们都会说你可以出门戴个茶色眼镜保护，很多人都说我再戴、
18: 嗯、
17: 已经知道了、嗯、
18: 那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要提醒老年人一件事儿，就是说您出门其实还是要戴一个防护眼镜， 就是主要是防紫外线的是吧？
17: 嗯，预防白内障，其实我觉得就是门诊上也经常有人问，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退行性，就随着年龄一个自然的进程，所以说你说有什么谁有特别有效的方法，那就有点像那种返老还童，其实没有特别、
18: 嗯、不太可能，
17: 对、
18: 嗯、
17: 就没有特别，但是我觉得这种一般常识上的这种所，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很注意这种养生常识嘛哈，其实都是适用的，他们都是一致的、
18: 嗯、
17: 你就像你要注意这些多吃绿叶蔬菜呀，然后像这种不吸烟呀，多运动啊，这些都是都没有任何冲突，不光对眼睛对全身都是有好处，但是你说具体哪一个环节特别重要能够逆转这些是
18: 没有明确的这种，比如说哈，有些疾病打个比方、
17: 嗯、
18: 如果情绪特别焦虑，有些疾病的发病率就会很高，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让白内障的发病率增高？
17: 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白内障，咱们现在说的是老年性白内障嘛、
18: 嗯、
17: 但是白内障我们也分不同的种类，你像外伤性白内障、
18: 嗯、
17: 对吧，这个时候那我们要注意这种外伤是造成的、
18: 嗯、
17: 还有的人是这种先天性，那既然咱们讨论是老年性，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种人体自然的这种退行性的变化、
18: 嗯、
17: 跟年龄相关的。
18: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白内障和老花眼我们怎么来区分呢？能区分得出来吗？
17: 老花眼呢，我们叫它花眼，大家一般都知道，就是我看远的还可以、
18: 嗯、
17: 我看近的看不清楚了、
18: 嗯、
17: 对吧，我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清楚、
18: 嗯、
17: 那白内障它就是我看远的也不清楚，看近的也不清楚、
18: 嗯、
17: 我戴任何眼镜对我都没有帮助、
18: 嗯、
17: 这是他们主要的区别，
18: 就是晶状体模糊以后、嗯、其实看什么都没有用了。
17: 对、
18: 嗯、我还想问问还有没有就是比较跟白内障容易混的这样的眼部的疾病？
17: 因为白内障呢，它的症状就是说，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我看东西模糊，我视力下降了。白内障有个特点就是它是无痛性的，就我没有任何感觉、
18: 嗯、
17: 不疼不痒，然后一个缓慢的视力下降，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其他的那你如果说一定要从症状上看，那可能我今天就突然疼了，头疼的剧烈，然后看东西也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它就不是白内障、
18: 嗯、
17: 对吧，或者就我有其他，我突然间早上一起来看不见了，那也不是白内障、
18: 嗯、
17: 这个白内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感觉，慢慢的视力下降、
18: 嗯、
17: 然后如果说其他病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然后慢慢视力下降的，那就不容易鉴别了，所以还得是请到医院、
18: 嗯、
17: 还是要先首先请医生看什么病引起来的、
18: 嗯、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如果你眼睛有问题，
17: 对，
18: 一定要及早就医，去专业的医院专业的门诊，一定要好好检查、
17: 嗯、
18: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您一次检查然后只是白内障，然后可以做个手术，可能让您后面很多年的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改观，是吧？
17: 没错，是的。
1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8: 咱们说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就说起来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可能很多人其实对糖尿病都不太在乎，就觉得你看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17: 嗯、
18: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就是糖尿病时间久控制不好的话、
17: 嗯、
18: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17: 嗯、
18: 那其中一个就是眼睛的问题、
17: 嗯、
18: 是不是我们视网膜比较容易被这个血糖给它破坏啊？
17: 糖尿病的眼睛的问题呢，我们要特别特别强调，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个糖尿病，你知道这个患者他知道早期，哎，我得了糖尿病，我有这个意识，我知道我要去医院查眼睛的话，就完全有可能把这个病在控制范围之内，完全可以控制、
18: 嗯、
17: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糖尿病要定期查眼睛，没有在就是该干预的时候干预的话，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完全失明的眼睛，所以这有没有这种意识它的结局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反复强调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家一定得重视。
18: 嗯，就是说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你一定要定期去眼科，
17: 对，
18: 查您的眼睛。
17: 对，
18: 嗯，
17: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早期预防早期治疗的效果

0: 就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住，而反过来就完全有可能失明。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血糖控制不好会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伤害呢？
0: 这个其实糖尿病它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它会影响到全身。为什么就主持人也说糖尿病太多并发症了，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全身的这种小血管，眼睛它同样也会受影响。只不过是大家的意识当中可能觉得，哎，我糖尿病，我知道我肾不好，有的人，哎，我腿不好了，对吧？他都有这种意识，但是他不知道会影响到眼睛。那眼睛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来了这种血管的病变，从而引起来视网膜功能受损害了，这样会影响视力。就是说它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这个血管出现问题了。
1: 这个我记得我在采访那个内分泌科的大夫，他们给我打过一个比喻哈，就是说那个我们都吃过糖蒜，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蒜泡到糖里头，那么原来很脆的这个蒜就会变得很软，那么甚至那些边边尖尖的地方可能都会就是有点那个烂掉氧化的那种感觉。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很多的那个周围神经是吧，可能
0: 对
1: 就是被这个糖泡了以后，它就更容易损伤。那可能我们的视网膜也是这样一个比较被容易损伤的一个部分，是吗？
0: 对，视网膜的这个血管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眼睛的血管是人体上我们全部人体当中唯一能够用肉眼直接观察到的。我们看眼底的时候直接能够看到这个动脉多粗多细，静脉什么样，走形直不直，弯不弯，都是直接能看，其他任何就是器官上我们都没有能肉眼看到的血管。
1: 接下来说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其实可能很多人听到黄斑这词说，哎呀，我长黄斑了，
0: 对，
1: 把黄斑就当成一个病了。那黄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像去过门诊一样，很多老年人来了都说，哎呦，我有黄斑了。这个其实黄斑，我们看东西，我们眼睛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就是靠的黄斑来看，我们的成像最精锐的部分就是成像到黄斑了。那黄斑呢，其实我们说这个眼睛像个相机嘛，哈，这个晶状体像那个镜头，那视网膜就是我们这个底片。那底片当中有一小块呢，它含的叶黄素比较多，所以呢它在我们这个肉眼看一下呢，它就中间有一小块颜色比较黄，这一部分就叫黄斑。
1: 它是在视网膜上？
0: 对，
1: 哦，
0: 视网膜中间的一小部分颜色比较黄，这一部分我们就叫它称为黄斑。然后黄斑，视网膜一般比较平，然后黄斑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点，是稍微有点凹陷，我们叫黄斑中心凹。黄斑中心凹那儿有我们就是我们看东西所谓专门管成像的这种视锥，有这种细胞哈，只有在那个地方细胞是跟神经一对一的结合，所以我们不管眼睛怎么转，我们永远是就是成像承载黄斑才能保证我们最好的视觉质量。所以一旦黄斑有问题了，不是说我长黄斑了，每个人都有黄斑，但是这个病人一来一说我有黄斑，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想说的是，哎，我黄斑有问题了。那黄斑有问题，这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东西总是用它来注视，所以呢黄斑，哎，它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你就不管怎么看它永远都在你看东西的最中央。
1: 实际上黄斑是我们看东西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关键是它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这黄斑听起来好像就是有问题的。
0: 你说什么斑是吧？
1: 实际上大家正常的人我们都有黄斑，而且我们应该是黄斑是正常的。
0: 对，
1: 那就是它会有什么问题呢？它会有什么病变呢？我们常说黄斑病变是怎么回事呢？是
0: 黄斑
1: 怎么了？
0: 黄斑病变有很多种，我可以是这种变性性的疾病，就是我们比较多的像老年黄斑变性，我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黄斑裂孔，那就黄斑这儿出现破孔了，也会影响视力。黄斑也可以前面长一层膜，比如说我们就叫黄斑前膜，这都是发生在黄斑的疾病。老年黄斑变性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因为白内障是可逆性的哈，它可能大家都做了，它到了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它首位就是老年黄斑变性致盲了。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顾名思义，我们只要叫年龄性的老年性的，一般就说明它都是跟这个年龄退行老化有关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也是也是跟年龄最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具体病因也没有搞得特别清楚，然后就是发生在老年人，然后黄斑出现了 分为两种，一种是干性，一种是湿性，这样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干性就是我并不是说出血了，有水肿了，只是说萎缩了叫干性。那所谓湿性呢，一般我们就是说新生血管性的，长了不该长血管的地儿，长了新生血管了，开始出血水肿，影响视力，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老年黄斑变性。
1: 就是说当我们年纪大了，比如说黄斑这个地方他可能觉得血氧不够了，然后他就拼命的去发展，但实际上他这种发展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湿性的。
0: 湿性的这个就像我们老化吧，就有些人长老年斑对吧，他这个黄斑呢也是这年龄大了，他可能有代谢那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就排不了那么快了，没有那么好了，就有一些沉积下来了。就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干性黄斑变性。那这个湿性呢，就当然也可以从干性转化来，也有的人开始就是说我们底下这个就是随着年龄老化，我们本来那些应该正常健康的这种组织它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了，这个时候就从底下就像你说营养不够了，它这个就开始长新生血管了，可是这种血管总是异常的。
1: 这个白内障是可以逆转的，难道黄斑变性不能逆转吗？
0: 是的，就是说没有完全，它就不像一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成熟。这个像干性的萎缩性的，说实话现在是没有好办法的。
1: 那我们怎么避免不要让自己走到这一步啊？
0: 现在也是目前研究就跟这个黄斑变性相关的因素哈，因为它具体发病因素当然跟基因呀环境都是这些疾病都有关系。那么其他觉得比较显著相关的还有也是吸烟。
1: 吸烟真是罪魁祸首
0: 对，没有一样好处哈。然后这个比如像你这个跟这种抗氧化物质减少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建议老年人吃一些就是说叶黄素啊，然后这种抗氧化剂啊补充一些，再一个多吃绿叶蔬菜啊，可能含这些营养比较丰富。运动
1: 跟运动也有关，
0: 对，因为觉得是跟当然跟这种血压血脂是有一些相关的。也要正常运动，所以其实我就说这种养生它是一致的，它没有一个什么说我对这个脏器特别好对那个脏器就不好，也很少这种矛盾的哈。
1: 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会降低，那其实对眼睛的黄斑病变也是一样
0: 的。是的，是
1: 的，
0: 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1: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就是补充这个抗氧化剂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大家老会说，哎，吃胡萝卜对眼睛好。其实我还
0: 是也有道理，
1: 挺不明白的。那为什么胡萝卜，所谓的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什么维生素 A 啊，它怎么就对我们眼睛好了呢？
0: 咱靠黄斑看东西嘛，它这个看东西所谓就是都是光线照到眼睛里边之后产生一系列这种生化反应，然后这种就是我们叫视紫红质，就是所谓就是必须光一照我这个物质产生反应了，然后我才能把这种冲动传递到大脑里边。这种物质说实话它的本质它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然后经过代谢分解然后产生出来，然后跟我们这个到眼睛里边跟这个视蛋白结合之后就结合了，变成我们最重要的这种视紫红质，然后它一经过光照它再分解，然后就产生一系列这种冲动反应，然后传递到大脑。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现在人很少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A 忽略，现在营养这么就是均衡，然后大家善饮食也都条件好了，很少人是因为这个缺乏造成的。
1: 这个故事好像就听说过红军长征的时候类似的故事，
0: 是啊，
1: 就夜盲症突然间看不见了晚上，
0: 是，
1: 然后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有经验，给找了一副羊肝吃了。但是现在人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像这种因为营养缺乏导致的太少了现在。
1: 除非特别偏食的哈。
0: 对，是的，
1: 一般来说只要我们均衡饮食，营养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跟过去相比运动是少太多。
0: 对，
1: 既然它不可逆转，那么可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就特别重要了。那我们怎么发现呢？
0: 这个一般是就是也是会影响视力的，而且就像我说，因为它长在黄斑可能影响视力比较早，然后就是它总在这个不管我怎么这个转眼睛它就在中间影响出现黑点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扭曲了，会是这些症状为主。
1: 那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赶紧去看医生，
0: 对，
1: 就不要让这个黄斑变性太严重了就没法逆转了。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都是常见眼病，有致盲的风险，提示大家眼睛看不清一定要早就医。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眼睛看不清，生活质量会随之下降。不少朋友固有思维，认为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很正常，没有及时就医，延误了治疗时机。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石璇告诉您，目前常见眼病的治疗技术很成熟，千万别等失明时才就医。这个白内障随时都可能会找上我们老年人，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治疗是很先进的，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治疗。很多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年人会有这个概念，这个白内障就是眼睛长了一层膜，我现在这层膜啊还很薄，我得等它长厚了才能接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年人会有这个概念。
3: 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门诊上还有好多人来了，我说你这白内障我觉得可以做了，他说熟了吗？没熟我可不做。为什么呢？其实它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哈，是因为咱们最开始这个白内障的治疗有关系。最开始我们的老中医唐攸之先生，当时他给毛主席做的手术就是针波术，当时那个器械技术都没有那么先进，他就说拿这个白内障它熟了，他拿个针一拨，给它拨开原来的位置，就拨到玻璃体腔了。但是他不管怎么样吧，他那个就像咱们说照相机上那个光路透出来了就，所以呢他只有熟了才能拨。后来这个技术又进展到就是说手术进展到我们叫白内障囊外摘除。这个囊外摘除呢也是把晶状体一个作为一个整个的核把它全部免出来，这个时候也是白内障熟了，这个手术才能操作，才容易操作。所以呢，这是跟以前的这种治疗手段有关系的。这种手术方式只有熟了才能做，安全性才更高。所以说，可能大家就形成这，特别是老年人、上一代人，他就觉得熟了才能做，他是有这种观念的。
1: 就很多年前听说过这个白内障需要熟了才能做，
3: 对，
1: 到老了还是这种认识。
3: 对、哎，他们那一代应该就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技术。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做的白内障超声乳化，现在这个技术可不是说熟了才能做，它反而是这个核越硬，这个白内障越老，这个手术难度是越大的哈。当然现在的大部分手术技术也没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种观念是不再适用了。因为现在手术技术改变了，那现在手术技术不管你这个白内障什么程度混浊到，对于这个手术来说都不是问题。
1: 就是说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其实是只要你有白内障就可以做，
3: 对，手术技术是没问题的，
1: 不一定要等它很老了很熟了，其实就可以做，甚至是应该及早做。
3: 对，我们不建议说你说要等它特别熟了，这说明你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时候影响生活质量很久了，完全没必要。现在的这种技术条件、经济条件都没必要等到现在，你早做了，然后一个就是看得非常清楚，这样对很多人他都是来了，哎呀，我先做一个眼吧，然后做完一只眼之后迫不及待要求我们说我现在就想把第二个也做了，他现在都是这样的。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刚才我觉得听石主任这个跟我们说的这个观点啊，原来白内障我可以越早做越好，那要不然的话咱们到60岁所有有白内障的全做一下不好吗？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要去筛查呢？
3: 如果就是晶状体还很透明，它完全没有必要做，视觉质量很高，对吧？它完全没有必要做。另外还就是手术，它毕竟我们还有我们的经济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慈善活动，就是去到这种山村啊，这种乡村去做免费的这种我们叫复明行动呢？就是好多人他毕竟还是这个他有花费，然后对这个技术的要求也高，各种仪器，所以就是没有条件。另外就是装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呢，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能够

0: 够调节，它是没有调节性的。
1: 就是说这个还是要评估，就是你本身的这个晶状体的
0: 程度。
1: 比如说还比较年轻，比如说才50岁或者60岁、但是他已经有浑浊了、那么其实就可以及早做。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浑浊，那肯定不考虑。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已经90岁了，刚有一点点浑浊，其实也可以考虑不做，是吧？
0: 但是唯一90岁了，他有点白内障，做还是不做？这个的确好多，我们看到这个随陪同的家属也很难，也很犹豫，因为他做呢，觉得哎现在视力还可以；他要不做呢，又怕他年龄越大，这个身体的状况越不好，
1: 越不好承受这个手术。
0: 对对、这个，但是因为现在白内障手术一般都很快，10几分钟。然后也不用麻药，局部点药就是表面麻醉就可以了，局部麻醉点几滴麻药我们就可以做了，所以说这个手术创伤很小，
1: 就是手术只有10几分钟、然后创伤很小，那相对来讲、痛苦应该也很小。
0: 对，
1: 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一个老年朋友想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那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住院吗？然后我多长时间能够正常活动呢？
0: 现在很多医院我相信都是就可以不住院，我今天来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可以回家。可以回家，然后第二天当然了你要揭开纱布，要到医院检查一下。但揭开纱布检查完了没事儿，就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了，然后就光是点点眼药就行了。
1: 那一般我们做是先做一只眼睛。
0: 对，
1: 就是两个眼睛不能一块儿做，是吧？
0: 对，不能同时做。
1: 做完一只眼睛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再做另外一只眼睛呢？
0: 这个一般是根据个人的要求，隔上一周之内都可以。
1: 就是说我们先做一只眼睛，然后如果没有问题，一周之内，就是一周我们就可以做另外一只眼睛。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白内障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恐怖了。就早期其实我们对白内障挺恐怖的，就觉得哎呀，白内障会导致那个眼睛致盲了嘛，眼睛看不见了，这很可怕。然后有些人又会说啊，可能要受这个白内障的困扰很多年，然后才能做。现在的技术已经是您只要有浑浊都是可以做的。可能很多老年人会因为怕花很多钱所以不肯去看，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要及早就医，就是不管您做不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其实及早就医，你搞清楚自己的病情应该还是对我们有益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施主任说到啊，如果我们定期去查眼睛的话，那么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这个并发症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怎么个控制法。
0: 对，首先那个很多病人问哈，总是说我怎么治这个眼睛。第一，我们觉得它的病根还在糖尿病，所以你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哈。你还要从根儿上治，原发病控制。那眼睛呢，就是说你定期复查，定期查呢，在早期就是说有点小出血呀，有点这种小缺血啊，甚至这种我们所谓的棉絮斑，这些可能都问我们眼科还没有特殊治疗。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当我们发现这个血管病变很重，出现缺血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视网膜的激光，就是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光凝把它往向后面的这种出血呀、网脱这种，把它的这个过程给它阻断，就是靠的是这个视网膜光凝。
1: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光凝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我们说一般说是丢车保帅吧，我们就是看事物最敏感的地方是我们的后脊，就黄斑这儿。然后视网膜光凝呢，就是我们把视网膜周边给它打上激光，这样呢减少它对血的需要，这样就把有限的，因为都是血管出现问题了嘛，供血不足了，缺血了，这样把周边给它打上激光，减少这种对代谢的需要，就把这种有限的这种血供营养供给后脊部，这样就保护它的视力。
1: 就是说旁边那些不太重要的部分我们就让它减少那个血氧的需求。
0: 对，
1: 然后把血氧全部都放在我们的那个视网膜看眼看
0: 视力最敏感的地方，
1: 视力最敏感的地方。
0: 这样第一是能够有效保护我们的这种有用视力，我们会觉得我视力还是蛮好的，甚至能到1.0。当然我可能会牺牲一点，我可能看边上有点发暗，那么我在这个忽然我从明的地方一进到暗的地方，我可能稍微要适应一点，但是我能保护一个1.0的视力，这也很重要。另外就是我把这种耗氧量降低了，人嘛都有这种自我保护嘛，我人体就认为我不再缺血缺氧了，

0: 矛盾的，
1: 对，
0: 控制血糖肯定是您第一位要做的事儿。
1: 对，
0: 这个无论是就是所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控制血糖，都是为了减少其他的并发症出现。但其中眼睛的这部分是要专门去眼科看的。
1: 嗯，现在就是说各方面这个大家都认识都意识都强了，然后这个科普做的也好，很多内分泌科会直接给患者照眼底像，也有
0: 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需要治疗到眼科去做这个光凝，
1: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是我说的就这一部分是新生血管的并发症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可能这个缺血还没很重，可是我视力下降的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就还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我为了保护中间黄斑嘛哈，还有一个并发症比较出现的比较早，对视力影响又比较大的就是黄斑水肿。这个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出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建议他，以前可能激光，现在又有新的这种药物了，就是往眼睛里边注药的这个治疗也有了，所以说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还是要早看嘛哈，早看早治疗。
0: 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恰恰没有重视到这一层。就是我们提醒大家重视。
1: 对，其实最重要就是定期查。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这个来晚了之后，他就是说哪怕我有条件我有钱我能负担得起你所有的手术费用，他再做手术我们也能给他把血给你清理掉，让你的网膜再回去都有可以，但是他的视功能都没有了，就是说晚期再做手术他也挽救不了这个视力，这是很可怕的。
0: 就是定期查的原因就是非常重要，就在于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那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了。
1: 对，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到晚期现在的手段也有啊，可以手术啊，可以，但是就像你说的他这个视力已经不会好了。这个为什么我们愿意说这个，是因为好多人你看他包括那北大的系主任他都没有这种意识，很可怕，他会觉得他又应酬又多，对吧，他可能血糖又工作压力很大，这个控制的不好，一直到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是完全失明了，他才知道这件事儿有多重要。因为他失明了，那我把北京我所有的最好的大夫我都看了，没问题，我找最好的大夫给我手术，手术完了视力也不好，很可怕这件事儿，
0: 就完全不能逆转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如果我们要是定期去检查的话，那么可能医生会有很多的办法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帮您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视力。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做这种光凝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错过了治疗时间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太重要了。所以我这里也提醒我们有糖尿病的朋友，在您控制血糖的同时一定要定期去查眼睛，
1: 早期干预，早期就手术也可以啊。如果我已经出血了，已经长新生血管了，但是我这个时候及早的来医院，然后医生看见我做完手术再打上激光也能控制，也视力效果也很好，但是就是千万不要等到晚期。
0: 接下来说这个老年黄斑变性，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给我诊断说我已经开始有黄斑变性了，那我们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吗？这种情况下能手术吗？
1: 这个一般不做手术。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湿性的黄斑变性，出血性的，有了新生血管了，现在就是说等于眼科界比较重大的这种突破，就是有了这种药物，就是抑制新生血管的药物。这个还是非常对这个医生以前也是都没办法的，现在终于也有办法帮助病人了，这个还是蛮有效的，现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用的都非常广，然后效果也不错，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往眼睛里边打这个药，
0: 这个也是一种往眼睛里打药，不是吃的药。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预防黄斑变性方面还有什么办法，因为听起来特别可怕，你看您说不可逆转了，但是很多老年人都会说那个医生说我这黄斑变性了，那到底我们怎么办呢？
1: 对，如果特别早期的哈，可能经常体检的时候发看这儿长了一点什么，就是黄斑就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整齐反光那么好的话，就可能就会说这个时候你也到医院看一下，可能我们看一下我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黄斑变性，很多人来了我们就非常高兴的回去了，这是一个哈，你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嘛。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看东西的确出现问题了，这个扭转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还需要做这个造影 发现你就是长新生血管了，这个时候就积极的进行早点，就像你说的，因为这个血管它可能等你要是说以后我很过了两年我再来治，它都瘢痕了，那个东西就长在黄斑底下了，所以怎么治效果都不好了。
0: 嗯，
1: 你在活

0: 动期我早很早我就把这个新生血管抑制，这样它结瘢痕也非常小，对我的视功能影响就小。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种眼睛里边打的针嘛，哈，0.05毫升我们只打，可是这一支药5000多一针。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它又有效，然后它那个虽然这么贵，我们现在北京也都进了医保了，政府
2: 付出。所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及早治疗。
0: 嗯，
2: 这应该很多病或者说所有的病都是一旦发现有问题了，一定要及早去做专业的正规的治疗，因为很多病都是早期治疗可能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小。
0: 嗯，
2: 如果你不管它，将来真的到了致盲的那一天，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哈。
0: 是的。
2: 嗯，不过其实说到手术啊，我们其实心里面老觉得眼睛的手术是那个挺可怕的，
0: 嗯，
2: 因为眼睛太微妙了，而且这么小的地方，
0: 嗯，
2: 然后又关系到我们的视力，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不怕那些脏腑的手术，但是我真的挺怕眼睛的手术的。
0: 嗯，
2: 那我们石主任是专门做这个的，给我们说说您的感受，就是会不会眼睛的手术风险比较大呢？比如说很多人会担心呀，别，我做手术本来我是模糊不清，一做手术把我眼睛给伤了怎么办？
0: 对，也有很多
2: 人担心，会不会有呢？
0: 他总是想让我们，嗯，你说我做完我能比现在好吧？你先保证我啊。
2: 对啊，
0: 这个很多人担心。那眼睛的确这个因为那么小是吧，这个操作是很精细的，那我们手术也是完全是在显微镜下面进行的。
2: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了嘛，所以我们的器械都非常，你看一个，其实所以好多人说我眼睛怎么做，把它拿出来做，不，我们躺在床上然后给你盖上单子，我们只是进就是几个小口，那口也就才1到2毫米，其实就从进去，然后我们这种微创的手术在显微镜下操作，其实眼睛等于说，不是说我开一个大口，并不是这样做的，而是通过几个小口在眼内进行操作。不管是你看白内障啊，还是这个就好比糖网病，我要做玻切，
2: 嗯，
0: 都是微创。
2: 嗯，
0: 这个是比较精细的。所以说，眼科大夫的成长呢，可能就是最开始在这个显微操作上要多费几年功夫。
2: 嗯
0: 嗯，都是在镜下操作。
2: 啊，哦，就是。嗯，之前你们就是看着显微镜然后再操作。
0: 对
2: 啊，
0: 嗯，
2: 我不知道以前早期的眼睛的手术也是要用显微镜吗？
0: 如果再早期是没有的，嗯，很多手术是在指示下操作的，
2: 嗯，
0: 所以呢现在这种眼内的手术都是这些年来飞速发展，
2: 嗯，
0: 就跟我们这些技术进步非常大，
2: 嗯，
0: 离不开。以前没有玻切，以前进不到眼睛里面做，
2: 嗯，
0: 出血就没有好办法了，
2: 嗯嗯，所以现在我们的眼睛手术，比如说像石主任您经常做这种手术，就是应该是大部分的这种眼睛的手术，像白内障也好，视网膜病变的手术也好，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安全的，
0: 嗯，
2: 是吧？
0: 对，也就是说肯定那种当然手术这种常规的这种好比麻醉意外呀，感染风险，这都是共同。

0: 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手术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就是说也当然看我病变发展到哪一期哈。如果说一个单纯的我就是出血了，然后我把血切掉，然后打上激光，然后把就是可能有些长了增殖膜了，我剥掉，可能一个多小时。但是有些很晚期来的病人非常严重，网膜全脱了，然后膜长得非常多非常浓的话，也可能做几个小时。
0: 就是还是会有可能时间挺长的。
1: 对，
0: 像您这个做眼睛手术的，那这个您手上的动作其实是跟您实际看到的是不一样大的，你显微镜是放大很多很多倍的，你手上操作得在比这个显微镜放大的要小很多很多倍的操作，所以我真的觉得好神奇啊！
1: 这有个学习曲线，
0: 那你们会练很久，就是在这个显微镜下做手术的这个练习？
1: 要做，对，我们都有我们的就是 wet lab 操作台，你像我们医院，然后这些年轻医生们刚开始肯定不会就是拿病人练嘛，我们都是在显微镜下拿猪眼。做各种操作，练习从缝合切口，然后白内障超声乳化都要先进行多次反复练习的。
0: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因为你想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手动的其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小，但是显微镜下它是我们看到是放大很多的，但是实际操作是缩小了很多的，我觉得、这个、
1: 会习惯的
0: 这就是外科大夫他已经习惯了这么说，让我们常人看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难很难。如果说医生告诉您需要做眼睛的手术，其实您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1: 对，
0: 是吧？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带您了解的是影响视力甚至能致盲的几种常见眼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用手机看新闻，看视频，浏览朋友圈。我们现在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眼睛盯着电子屏幕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些不健康的用眼习惯可能诱发多种眼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石璇带您了解日常用眼注意。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手机上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1: 是
0: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1: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1: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就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1: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
1: 嗯，
0: 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嗯，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是累眼睛，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
1: 嗯，
0: 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

0: 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的特别多。对呀，
0: 嗯，
1: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0: 今天关于警惕常见致盲性眼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请大家多爱护眼睛，视力好了，生活才能更便利。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石璇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今天播出第3集银龄力量。餐桌上有哪些天然调养食材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呢？稍后知时节品秋味，专家带您滋润过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5: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7: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8: 退休只是在岗工作的结束，而非人生奋斗的终点。
6: 说话的是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宋玉琴。宋教授今年73岁，现在还是北京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骨干成员。退休多年，宋教授持续扎根校园志愿育人一线，把科研治学经验、人生阅历转化为滋养青年成长的宝贵力量。
8: 我最想传递给年轻一代的，除了专业知识，还有知行合一的准则。其次呢，我还常向学子们分享数十年在学习、工作、处事的经验教训，也要给他们一些鼓励、一些加冕。这个，我有一个学生，我4年前，他和我一个学院，来自南方一个相对偏远的一个地方吧。他从大一开始连续参加了4届北大博雅银龄领航计划。这个活动的特点呢，几位学生与一名老教授、志愿者结为一个领航小组，不定期开展各种交流活动。那么4年来呢，他每一年都争取参加。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老师啊，这个我参加这个活动啊，我进步太大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年一个台阶，就是从一个刚入学时处处谨小慎微的小女生，成长 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可以说样样出色的优秀毕业生。这个女同学最近刚刚保送，走的时候看她离开北大，我觉得我们领航行动计划有这么一个女孩，从开始可以说过分的不善言辞吧，
9: 比较内向。

0: 特别内向啊，然后可以说积极的成为这个活动的推动者，不光是参与者，到搞活动的时候呢，他能够洋洋洒洒的给同学们讲体会啊，给大家提建议啊等等，进步特别明显。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个平台可能对他这种全面成长应该是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吧。
1: 嗯，
0: 当然主要还是人家同学个人的努力。
2: 2024年重阳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铃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0: 大家心情都特别的激动，这对全体老年志愿者无疑是莫大的鼓励，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会继续投身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同时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还应该努力啊，带动更多有学识、有热情、有责任感的老同志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很多老同志啊，都愿意把知识用到实处，更好发挥银铃力量。我曾经参加过咱们全国银铃行动先进事迹评审，我就得把每一个全国各地的申报者的事迹看一遍，是吧？
1: 嗯。
0: 哎呀，看了以后我就特别感动，这中间的步伐，有些像著名的京剧演员、著名的音乐家或者当地的老模范，你像我们小时候所熟知的大家学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我基本上同龄人，这小姐妹呢也现在还在银铃行动这个队伍中啊，积极的发挥作用，非常感人。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2: 那一年，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铃行动的指导意见出台，那一年已经退休的水利部离退休局原局长林先友也有了新的身份，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
3: 一见老同志行动困难，我不自觉地会上去扶一把，这已经没办法，这已经形成习惯了。
4: 是，
3: 老同上车，骑着大篮子那个菜是吧，很重，我就看着就要把他扶上车。
4: 是，
3: 有的下车我碰着困难了，我也帮他们提下来。敬老、爱老、扶老，深入骨髓了，你没办法，已经形成习惯了。有一次这个一个老同志，我在牛街，他得脑梗以后就是不认路，我说你家在哪儿？他告诉我，我说我送你回家，他家里有2公里半吧、
4: uh-huh.
3: 我就搀扶着他一路聊着天，一路把他送回家。送回家他自己也非常高兴，这个脑梗呢还会发微信，后来发微信
4: 专门感谢你
3: 给我感谢我。
2: 在林先友看来，银铃行动不仅为老同志提供了展示自我价值和社会参与的平台，更是一面引领老年人老有所为的旗帜。
3: 银铃行动的意义啊，我自己理解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 嗯，
3: 一个呢，就是银铃行动呢，它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价值的和社会参与的一个平台。这不仅是让我们老年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获得感，还提升了老年人自己的幸福感、自豪感和荣誉感。老年人感到我还对社会有用，我还有价值。第二个呢，我觉得银铃行动呢有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因为老年人是人的生命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我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是社会宝贵财富，通过银铃行动嘛，把这些财富呢得以传承和发扬。这个平台呢，我让我们老年人能够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这种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在志愿服务中享受快乐，实现自我，尽自己所能贡献智慧和力量，在这个活动中来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展示我们新时代老年人精神风貌。通过这些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呢，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为社会做贡献。我就觉得啊，银铃行动它是一面引领老年人老有作为的旗帜。
5: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2: 听众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2003年，全国老龄委发起了银龄行动这一老年志愿服务活动，一开始主要是组织各领域老专家、老教授支援欠发达地区，后来逐步拓展到整个老年群体，倡导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目前银龄行动已经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之一，更是实现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权益的生动实践。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陆杰华教授，一同来聚焦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陆杰华。
2: 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对于老年人自身、家庭还有整个社会，大家都觉得有好处。那具体好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您的研究怎么看？
1: 其实这个老年参与啊，它的这个积极的方面，应该是从事这个个体和家庭还有社会的这三个层面。从个体层面来说呢，就是它可以丰富老年人的这个退休以后的这个生活，特别是能够延缓他的身心的衰退的进程。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啊，老年人越参与，他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会越好。哎，这个是一个相互动的过程。第二个方面，从家庭这个层面来说呢，它可以有效地减轻这个家庭的照护的一种这个压力，特别是低龄老人，比如我们60到69岁，包括70岁以上的相对比较健康的这个老人，他可以呢通过参与呢减轻家庭的照护。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老年是照护的对象，低龄老人其实呢他可以通过老年参与发挥他的作用，而且呢使这个代际更加和谐，就是老年和这个亲代就是父母和子代，然后他在家庭这个环境，对社会来说呢，更多的是释放呢银发的这种他这种人力资源，更好的呢能提供呢就是怎么样在老龄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老年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如何适应老年社会参与，所以我说从家庭、从个人、从社会都是利大于弊的。
2: 确实好处是很多，无论是对于老年人的个体还是家庭还是整个社会来说哈。但是会不会也有人担心，我们让老年人社会参与，是不是也在变相老年人继续劳动？
1: 这个我觉得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基本是这个自愿的参与，这些人呢大部分是低龄有技能完了有意愿，那这个其实是我说这个我们要特别区分老年参与。其实老年参与它不仅是就业的参与，
2: 是
1: 它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公益的，
2: 对，
1: 包括志愿的，它可以呢就我说这个参与呢可以兼顾老年人的一种身体和心理健康，来呢准备一些适配的这个岗位为老年人，正好是这个回应了呢这个参与的老人更健康，健康的老人更会参与，这样的一个积极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新的理念。
2: 其实它有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1: 会延缓他认知能力的下降，包括呢身体机能的一种下降，这个呢其实是很多研究都会体现到的。
2: 是咱们经常说能闲出病了，有的时候真的闲下来还真的是容易出现一些身心方面的问题，包括认知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老年朋友去参与到他有意愿又力所能及的一些事项当中，而且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像刚您说的很多老年人参与都是公益性质的，其实为我们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
1: 一般是分这样的两个部分嘛，第一呢就是有报酬的这个参与，特别是相对一些有技能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无酬的劳动，
2: 对，
1: 比如呢这个公益，比如呢我们说志愿者的这种活动，这个之前政府几个部门发关于这个互助养老，这互助养老大部分是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那很多他基本是无酬的，所以呢他其实体现了一个多层次的差异。我们今天谈银龄行动，他其实在关注呢全龄的 过程，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它体现了一个新的理念。
6: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说我们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了，我们需要按照这个老龄社会的新的形态去安排我们所有的这个制度，去体现银龄行动它本身的一种这个魅力。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就是说不论是重阳节啊，还是这个重阳节只是每年就一天，我们希望这个365天天天能体现银龄行动的这个光彩，那我们这个社会啊才真正呢体现了一个老年参与的一个这个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6: 嗯，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其实确实有很多超龄的劳动者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哈，像一些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会从事像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等这样的工作。其实往往这样的工作也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的，太苦太累了。但是很多老人有那个年代的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品质哈，这些岗位符合他的条件和能力的，其实也会参与到其中。而且今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也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样的一个办法，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个专章了哈，也让超龄劳动者继续社会参与，有法可依，有法可循。那从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益是需要特殊来考虑对他们进行保护的？
1: 我觉得超龄的他的权益保护其实是这个很多的。第一呢，就是他要保障劳动的时长，他超龄和一般的劳动力它的时长其实是有区别的，我说参与呢，只是在一般的性从事有报酬和无报酬的活动，但时长它其实更多体现的一种这个自愿和弹性，
6: 对，
1: 它不可能是这个8小时或者是这个996，这个其实是这个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参与了就要保障他这种这个，就比如我们说工伤的
6: 对
1: 这个权益，这个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因为按照我们说，今年我们这个在这个老年法30周年，但我们老年法第一个涉及对象是60岁，但今天我们银龄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我们过去这个所谓的劳动保护基本是按照这个60岁以下的，所以超龄这个呢，其实它有特殊的这个意义，
6: 对，
1: 还有保护它的这个劳动的时长，包括它的这种报酬的，我究竟要能拿到多少这个钱，还有包括呢，比如工伤，发生了这个损害的时候，谁来填补这个报酬的工伤的这个东西，是用人还是自己，这个呢，其实要通过这个劳动权益法嘛，其实过去劳动权益法基本都是非超龄的，今天我们更多的是超越了，因为我们适应这个老年的社会参与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特征，你要有新的这个作为，特别有在法律上要有相应的规定，所以我倒希望就是今天这个老年权益法的这个修订啊，如何对超龄劳动者他的各种的权益要通过法律能够固化下来，这样的我们才能够这个真正去落实。
6: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毕竟是一个暂行的一个规定哈，还不能够成为上升到法律上的一个框架，但是确实这样的出台给以后的相关的法律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哈。
7: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2: 听众朋友，在社区街巷、乡村院落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银发力量，怀着一腔热忱走出家门，主动投身基层社会服务。
8: 往前100米，
9: 啊，
8: 也就是说这栏杆看见没有？
9: 啊。
8: 你顺着栏杆往前走。
10: 正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给过路行人义务指路的是今年79岁的汪维信。2010年，汪叔叔加入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站东社区义务指路队，之后还担任了指路队队长。
8: 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坐103路，坐到7号楼。
10: 汪叔叔后来还参加了北京市东城区老干部宣讲团和百姓宣讲团， 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扩大义务指路队的影响力。随着指路队的日益发展成熟，吸引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到志愿服务中来，指路亭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志愿服务教育基地。
8: 拿我们来说吧，指路队来说就应该呢做好我们的工作，尤其我们这指路队啊，一个是东城区志愿服务教育实践基地，还有一个呢北京市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我们就是要对下一代做好呢传帮带工作，尤其是呢现在一些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到我们这儿来志愿服务，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这个老同志应该怎么呢对下一步进行关心爱护传帮带，使他们能够呢在志愿服务的岗位上呢让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们他们从小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志愿，而且呢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接好班为社会服务。
10: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七八十岁应该成为被服务的对象，而实际上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依然在为别人发光发热。今年72岁的林连地就正奋战在为老服务的一线。2002年，因为看到自家长辈和更多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林阿姨半路出家，开始学习养老护理专业知识。她从基层护理员做起，在养老行业深耕。
9: 我自己呀，在办养老机构这么多年，天天接触这些老年朋友，我特别理解老年群体的需求。我觉得养老不只是被动的能去接受照顾，只要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也要可以发光的。对我来说，服务这些老年人，服务他人不是一个负担，是一种价值的体现。看到那些养老机构的老年朋友，还有宁宁行动中需要帮助的那些老年朋友，用我们自己小小的付出，用心的付出，给他们的生活当中多一点点的温暖，我就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所以我自己也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去做。我就拿云南木江来说嘛，有个机构里面，我觉得我们都早晨比较早，因为路途本来就早饭吃完我们都会提前去在那边，因为我们就粗的把今天要实操去训练的什么事情就概况说一下，就直接不是在会议室，而且就到现场，站在他们的机构，老人也在，他们也在大厅里面，开始就这么一说，我说做实操，让他们当时就觉得哇一下，都不是来培训，都是在教室里面吗？看视频吗？后来我说我跟你们共同学习，好，我们去床边实操做完，然后夜班的人上午下班是8点交班了，他一个上午在学习，中午吃了饭应该他赶紧去休息，他们都不休息，他们不休息，而且他的夜班是这一个礼拜排着读夜班的，他们这种精神很感动我。我当时跟他们讲，我说你不休息，他说你中午先教我一下，我等下去少休息一下，我没问题的，晚上可以泡茶水。他说我们晚上房间巡视查来查查房绝对不会睡觉的。我点点头，我说我有感受。结果他还说了一句，你们好难得来哟，我们以前培训好多好多，听课听了都是理论，实操上没学到，今天你看看我好开心呐、啊！学了那换尿裤，在房间里同样你们换的尿裤帮助教我们的，就一会儿就味道异味就没有了，我们在房间里面换了一个尿裤异味就留着一个上午。他说真的能帮助到好多。哎呀，这么一句普通简单的语言，我觉得这一刻我心里好开心，我真觉得他们是多么需要。
10: 还有手机24小时开机的江秀平阿姨，今年68岁，是北京市东城区新鲜社区志愿者团队的队长。社区里的高龄老人遇到特殊情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随叫随到的江阿姨。
11: 我是从退休开始，本来是成立了个是舞蹈队，舞蹈队成立以后呢，然后就是看到社区很多老人去找社工去帮忙，比如说社工你帮我取个药啊，你帮我买个菜啊，但社工就是他有他的工作嘛，有的时候脱不开身就叫我们给帮忙，然后慢慢呢就觉得哎，社区很多老人需要帮忙，所以呢我们就 把这个社区文化这个团队转型为助老团队了，就以助老为主，但是我们自娱自乐啊，还是跳舞唱歌，因为我们喜欢嘛，所以呢就经常帮助一些老人。你比如说像我，就是24小时手机不关，为什么呀？老人找你啊。今年的头春节，我们就社区有个郭老师，他就是老两口，儿女不在身边，然后那天晚上12点，我说哎，谁的电话啊？我看着光老师赶紧接起来了，因为我这真是24小时不关手机，有什么事随叫随到。然后他说江队啊，快来吧，我这摔地下了，起不来了，你快来吧，连哭带喊，给我吓得塌了着鞋配着油就跑，往他们家跑，一边跑一边叫120，因为我觉得叫完120以后，老人要真有什么危险，120就给拉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确实是老伴哆哆嗦嗦开着门，他已经趴在地下了，这眼角顺着眼角血往下流，然后这全是青的，然后呢又一边哭一边哎呦我摔地起不来了。我说行行，你别着急，我赶紧给他找那个纸巾啊毛巾给他擦着眼睛，然后就他慢慢扶起来以后120来了。来了呢我就陪着他去了这个陆军总院，从12点多一直陪到早上5点多钟，当时是真的没有人，推着他检查取药然后拍片子，就是一系列下来，真的一直到天亮了。他说哎呦，就一边流眼泪说你看我姑娘到现在还没来呢，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姑娘才来，说一个字谢谢。我觉得我既然我做了这项工作，答应就是这些老人了，随叫随到，我跟他们都说有什么事不管几点我随叫随到，能坚持到现在主要就是有个想法吧，就是想把我们社区的老人照顾好，然后让老人呢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5: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2: 听众朋友，像这样的银发身影银铃力量，相信在你我的身边还有很多，他们在最贴近群众的一线释放着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那么鼓励老年人自愿参与社会，同时守住权益底线，政策法规和社会层面又建立起了怎样的机制？我们继续和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陆杰华教授展开交流。
6: 老年人社会参与还有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甚至是无偿的，更多的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到社会当中哈。像这样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目前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基本参与的这个大部分的趋势是这样，低龄的相对比较多，
6: 嗯，
1: 有技能的人比如像医生、像这个教师，
6: 嗯，
1: 啊，这些相对要比较多。然后呢，农村的老年参与比较，因为农村很多人
6: 有互助的形式，
1: 互助他也没有什么法律，他60岁以后他还在那个
6: 在劳动
1: 农
6: 啊，对啊，是劳动，
1: 所以这个劳动他也是这个一种这个参与农村的各种这个生产活动，包括这个村民这种这个自治啊，这个农村老年。那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那很多这个村支书啊，那个他的那个这个两委班子里，多数有很多60岁。下一步就是怎么样能够为这些参与的老人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的一种这个环境，
6: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6: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一个街道的市民服务中心去采访，当时正好也采访到一些这个老年志愿者哈，然后他们也在跟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一些负责人也在交流，最近你看我们沟通的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具体怎么安排，这个从上面是有一些什么要求和期待，其实成为了我们很多行政或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很重要的一种抓手和力量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我觉得这个老年参与这个基层社会里，其实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是体现在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市民中心、服务中心，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无处不在，你可以看到成老同仁在做志愿这个服务上，比如我们说这个很多这个红绿灯的那些引导员啊，包括我们说地铁、公交，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包括
6: 就高峰的时候他就在岗
1: 啊，重要的活动的一种参与，其实都体现了这个整个这个引领这个行动，这是你看得见的，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引领行动也在这个进行这个之中。你看有很多呢，今天我们关注一老一小，低龄老人照顾 高龄的，我们今天就说叫老老人照护，低龄老人照顾那个高龄老人。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多呢，这个像这个三点半的这个小课堂上，你可以看老年人有些利用他的知识给这个我们那些托幼的这个学龄前内容提供更多的一些看护也好，支持也好，这些都是充分发挥了引领协同的叫多视角全领域的一种这个参与吧。
6: 确实，甚至我们现在其实从社会倡导的角度来讲，老年人在家庭当中发挥的作用也应该被看见、被认可、被肯定。其实我们从社会层面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会平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目前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一些渠道方面看，可能还存在哪些堵点或者是短板呢？
1: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就是老年参与的适配的岗位，其实呢我们说现在还是不足的，很多提供的岗位它不完全是为这个老年人。第二，这个老年这个参与啊，其实它还是要需要相应的一种技能的一种这个培训，我们的技能培训还没有跟得上。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就是老年参与的渠道信息相对比较狭窄。有些老人有参与的意愿，他不知道从哪能获得这些这个参与。
6: 是
1: 啊，最后一个就是老年社会参与的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保障的一种机制还没有完全建成。
6: 那目前从很多地方的探索来看，你又做了哪些尝试能够补齐这样的短板或者打通这样的堵点呢？
1: 其实引领行动不是这个今年提出，已经有若干年了。
6: 是
1: 这个各地呢都在探索不同的一种推动引领行动的一些这个经验。比如我们说呢，就像重庆的引领行动呢，它建立这个银发的这个人才库，然后呢项目化组织老年参与，这个刚才我们说的社区治理啊、互助养老啊，还有一个它很大的特点就是订单的这个派送，就是他单的这个需要了，然后根据老年人填的一些这个信息来这个分配老年人去参与各种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引领行动，更多的是不仅关注呢是自上而下，我们更多的要关注自下而上。就老年人他有他很多这种这个不同的这个案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案例呢能够综合起来，然后呢把一些好的案例能够推广复制出去。
6: 从顶层设计上，我们不仅出台了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一些政策文件哈，其实也出台了类似于鼓励发展互助养老这种模式的经验。其实互助养老这样的一个模式很多都是在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嘛。
1: 互助养老其实大部分就是低龄老人嘛，然后就帮助这个高龄老人，然后它体现了一种这个制度化，将来他老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这个其他人给他提供更多的互助养老。那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国式养老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6: 对，
1: 就是这个代代相传，尊老爱老孝老助老这样的文化能够通过不同的代际能传承下去，
6: 非常有意义哈。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哈，各方面银发力量的一种呈现哈。但是我感觉其实从政策制定或者法律法规上来讲，其实要兼顾好两件事儿。一方面是我们要鼓励老年人自愿的进行社会参与，但同时呢可能也要守住权益的底线。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不能强制老年人劳动，对吧？然后可能也要保障其他年龄段的相关的权益哈，和这种义务。那从政策法规和社会层面，您觉得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一个机制才能更好的实现这两者的这种兼顾呢？
1: 我说两种兼顾其实要通过一些这个配套的机制来实现。第一机制呢就是老年这个参与包括引领行动，我们要通过这个不同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宣传老年参与这种好处。我刚才说这种健康老龄化的一种新的理念，老年人越参与越健康，越健康的老人越参与，他其实要体现老年人的一种这个社会的价值和他的一个这个财富。我觉得这是要通过这个宣传。第二呢，我们说呢要构建一种老年自愿参与的一种这个机制，他就是自愿然后有技能，而且呢我们通过不同的一种这方式能够给他找到适配的这种工作或者是岗位，这个是也是非常这个重要。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构建或者确保老年参与的一种这个权益的保障，包括他的时长啊， 包括呢发生这个风险了怎么办，
6: 嗯
1: 啊，这些是其实都是老年社会参与我们需要就规避的一些这个方面。
6: 嗯，
1: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构建一个老年参与的一个退出的这个机制。什么时候的退出？它不是说要终身的一种参与，
6: 对
1: 啊，或者我们说自愿以后还有一个根据老年机能的下降的一种能够有效地建立一个这个自愿的退出的一个机制。
6: 嗯
1: 啊，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发挥引领行动或鼓励老年参与我们必须要构建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这个机制。

听众朋友，银龄力量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既要保障银发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要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也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构建起代际互助、双向奔赴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新格局。那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的第三集《银龄力量》，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第四集《无爱无戒》。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化。

0: 养之美。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秋风一起，空气里的水分仿佛被悄悄抽走了，很多人会出现嗓子发干发痒，咽部有异物感等不适，总忍不住要清嗓子，即便是频繁喝水也难以缓解。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容易耗伤肺阴，肺和咽喉关系密切，肺阴不足，咽喉失去了滋润，各种不适就会随之而来。其实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我们的餐桌上啊就有不少的天然调养食材。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图画就将和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杨志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带您巧用身边食材，清燥润喉，舒缓肝痒，安然度过这个秋天。
4: 这种果子呢，坦白说在北方见这样鲜果的机会不太多，这是橄榄，是不是？
5: 是的。
4: 这个南方在广东地区吃这个鲜橄榄是挺常见的事儿，是吗？
6: 应该说广东地区主要在汕头
4: 啊，
6: 更为明显
4: 啊，
6: 在水果里面它是属于小众，所以呢它在市场上流通也不是太广，所以也不是说家家户户这么能吃到鲜橄榄。所以呢只会在汕头地区啊，餐后他们会尝一个，这个嘴啄一个，这样能够清咽利咽，还有能够口腔清洁。
5: 相当于口香糖。
6: 对，相当于口香糖。
4: 这个有点贵啊，这口香糖。要不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尝尝好不好？
5: 尝尝，
4: 咱们每人选一个，好不好？看一看味道怎么样。
5: 好，
4: 我来一个最远的，我来个这个。
5: 好，我也来个离我最远的。
6: 我来一个比较苗条。
4: 二位都选这个，恐怕背后有故事。咱们先尝，待会儿再说哈。
6: 我选个苗条的。
4: 好好好。哇，哎呦，
5: 酸
6: 甜。
4: 我们吃的是一个东西吗？怎么这么酸呢？我觉得哈，吃下去就它除了没有柠檬的，
5: 我现在甜了。
4: 我还没有甜。就它除了没有那个柠檬的呛味之外，就像是一个十颗柠檬缩在一起，就那种酸度我感觉。然后一开始我以为是皮酸，你看我现在我再吃一口这个肉，我把皮给避开，还是有点不行。哇，这个真的有人会喜欢干嚼它吃吗？
6: 对，关键是你可能选的品种，你换一个品种。
4: 我换一个，二位都选的这个，
5: 对，
4: 是吧？
5: 换一个试试。
6: 你看看你愿不愿意新鲜这么吃？
5: 这个是先酸涩后甜，我现在嘴里就有点微微甜了，清甜。
4: 你看是还是酸的？
5: 对。
4: 哎，
5: 是吧？
4: 嚼三四口之后出甜味了。
6: 对的。
4: 哇，这个好吃哎。
6: 好吃吧？
4: 就是那种先酸后甜之后，对比之下那个甜更甜了。
6: 对，
4: 是吧？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6: 可以接受吧？
4: 但是这个我绝对不行。
6: 那这个我估计更多我们通过腌制之后，那您就能接受了。
4: 是，所以其实张老师，我们说这些橄榄都是橄榄，但是大小形状不一样，它们的产地品种也不同吗？
5: 这个橄榄啊，在各地的品系很多，就是农产品，你像苹果，咱们听到的有这个山东的烟台苹果，是吧？有这个新疆的苹果，有陕西的洛川苹果，不同地区它的品种都不一样。你看尝那个，有的是特别清脆，特别清甜，有的是面面的。口感都不一样，这其实都是选育的品种。那么橄榄也是如此，那不同地区产的都不同。所以您看您吃的这两种明显有差别。
4: 是
6: 在我们南方，特别主要是在福建跟广东作为一个主要的产区，而在广东里面主要在汕头，然后在汕头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品种 就是在散

0: 头的金兆镇，嗯，它有个品种叫金玉三烟橄榄。哦，啊，这个品种啊名贵，我们可及性还不多，嗯，所以我们只很多时候我也没专门吃过这个品种，市场上也卖得特别贵，听说一斤的价格在400到800元左右，哇，一四斤。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产量不大，而且呢它的这个品种啊历史也比较久，嗯，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叫明星的一个品种，嗯，所以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了功效嘛，
1: 对，
0: 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非要吃到那么贵那么稀缺的品种。
2: 对， 对，
1: 就是反正我也吃不到，我就说它不好，没有开玩笑，对，确实是。我觉得因为像这个橄榄就真的已经让我觉得很惊艳了，
0: 对，
1: 一开始是酸的，后面是甜的，而且现在我吃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喉咙
2: 很润，
1: 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感觉很滋润，嗯，可是我也没有喝很多水，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0: 它主要是第一个入脾胃经跟肺经，所以呢它能够清液利咽，所以呢还有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岭南啊，也是汕头一带啊，也是靠海嘛，嗯，所以吃鱼虾蟹的也会比较多。它的另外一个功效是除了清液利咽之外，还可以解鱼虾蟹之毒。哦，
1: 特别专业对口，就是专解这个鱼虾蟹之肉毒的。
0: 对呀，啊，说为什么潮州啊汕头一带的人吃完饭，我相信他能吃上这个，也避免吃这种食物带来对身体的影响。哎，
1: 既能够解那个鱼虾蟹的毒，还能够清新口气，还能够滋润喉咙，一举多得了。对，谈到这个咽喉的不适，其实反正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到秋天之后，嗓子总爱出一些问题，要么就感觉是那种嘶哑，要么就这个脓肿，甚至还发炎，嗓子疼哈。为什么到秋天我这个嗓子就总是进入到了多事之秋的感觉？这背后是为什么？
0: 那其实我们说自然界里面叫六邪嘛，是吗？风寒暑湿燥火，到了秋天就是燥气，嗯，所以就是燥气，首先就会有带有这种热燥很多的时候。所以首先就咽干、咽痛、咽部不适，
1: 是，
0: 所以首先是第一个反应。所以呢还有第二个呢，秋天跟转季节的时候风邪也特别是明显，嗯，所以我们说风邪上受首先犯肺，咽喉是什么？肺的门户啊，对，所以首先是一敌人一来到，首先是门户被攻克，
1: 对，
0: 所以首先也是第一反应，就是咽部的不舒服，甚至带有咳嗽啊。
1: 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季我们更得额外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咽喉的健康，因为风邪侵犯会更严重一些，是不是？谈到咽喉的护理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件来自我们岭南啊，非常厉害的护咽护喉的一件宝物，大名鼎鼎的我们叫清音宝，是不是？让这个声音变得很清透的那个清音宝，这个清音宝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第一个离不开今天我们讲的主角，这就是橄榄，这是腌制过的咸橄榄，盐，
3: 用
0: 盐来腌，
1: 咸的橄榄，
0: 好，
3: 特别咸，
0: 好咸，
3: 闻着盐，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陈皮，第三个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外面那个是什么你也知道吗？
1: 外面这个，您说这些小结晶吗？
0: 不是，
3: 外面这根绳子，
0: 绳子，
3: 对。
1: 这根绳子，
0: 对，
1: 这是一种草吧？
0: 是什么东西的来源？
3: 我看是稻草。
1: 稻草，
0: 稻草有那么长吗？
3: 哎，那还真不是，
0: 还不是吧？
1: 这是什么？
0: 其实还是叫物尽其用啊，它也是来自于灯芯草外面那个
1: 哦，不要的壳是吧？
0: 对，我相信那个，
3: 哎，还真是。
0: 这个是没有取得灯芯的那个草，我们的灯芯其实就包裹在这个草的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把它剖开来，然后把这个茎穗抽取出来，就是成了这个，然后这个就是把它剖开之后
1: 是
0: 这两条这个东西，好，物尽其用之后就用它来扎这个，
1: 扎起来，
0: 扎起来。
1: 所以清音宝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三宝扎。
0: 三宝扎，对，用把橄榄 陈皮、灯心草，捆绑在一起，就是叫三宝
3: 扎，扎在一起，
0: 扎在一起，然后通过盐来腌制一段时间之后，那盐的腌制，我们中医是怎么说？盐入什么？
3: 肾，
0: 盐入肾，盐能降，还有盐能远兼散结。所以咽部的问题经常都是感觉，哎呀，我好像东西有些化不去，吐也吐不来，吞也吞不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感觉这个用盐的这样的炮制，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最大的功效啊。所以啊，在我们广东有一些粤剧的名家黎慧英，他其实因为用嗓子多嘛，他们要吊嗓子是吗？也是普遍的练嗓子。
2: 对，
0: 那肯定用着用着，肯定有时候都会声音感觉没那么清亮了，没那么清脆了。哎，他也喜欢用这个清音宝来煮水，这么一喝，哎，简单方便。哇
1: 哇，清音宝三宝扎，是一个汇集了，你看咸懒、陈皮和灯心草。三个宝贝在一起非常简单，但是每一个都可以物尽其用的，
0: 每一个东西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2: 太好，
1: 这个我们要是从这个中医的药性去分析的话，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喉咙感觉到舒适的？
0: 那第一个我们知道了，主角还是感染了，所以它感染就第一个清热利咽，所以我觉得它是清上的。同时我们灯心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它也是去心火、清上面的火热的，还能利小便，所以它一清上一利下，这火就是心经跟小肠经的热就能去了。那更重要是陈皮，陈皮是运中的，这样上下一通调，所以它能够达到了这样的作用。更重要加上盐的腌制，哎，能远兼能散结，能沉降，所以把火热就引下去了。所以就说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背后的使用的原因，
1: 甚至包括我们说在外面捆扎的这个它都可能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3: 这几个药啊真是各有特点。咱们刚才聊的这个橄榄也是它的主角，你看刚一咬，哎，那种酸涩味很快又回甘了。
1: 是，
3: 这个酸涩味主要是里面含有的鞣酸、鞣质，它酚羟基特别多。这个鞣酸啊，咱们很多中药当中也有，比如说五味子，就这个鞣质含量特别高，所以呢，这个鞣酸有很强的抗氧化，有抗炎的作用。哎，你看咽喉不肿痛嘛，它有炎症是吧？红肿热痛嘛，
1: 抗氧化让咽喉变年轻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鞣酸，另外呢含有多酚类的物质，也是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啊。很多中药材清热解毒都是含有酚酸类的。第三个，它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所以维 C 咱们一般有的时候感冒啊都会吃点维生素 C，
1: 是，
3: 所以这个橄榄当中它的成分就比较丰富。那么陈皮呢，咱们以前也介绍过，就陈皮当中主要是挥发油，挥发油都往往能散你这个风热之邪，停留在上焦，通过这个挥发油一散，它容易从上而走，挥发油也很强的活性。
0: 对，
3: 另外呢它里面含有黄酮，黄酮其实也是扩张血管，加强代谢的一个东西，咱们很多这个降压的扩血管的中药当中往往含有这个黄酮类成分，
1: 有一种散瘀的那个感觉。
3: 对，所以这个陈皮当中这个成分还不少。另外呢，灯心草里头也有黄酮，还有一些非类物质，就草字头非常的非，非类物质，还有三萜类的，三萜类活性也很强啊。咱们很多这个补益药当中，其实也有这个。为什么它入心经啊？心和小肠相表里，它是既清心火又利尿，所以非常好。这几个一搭配在一起呢，有非常好的消炎消肿，有这样的作用，抗菌。所以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往往其实用上用多，局部就疲劳，有的水肿，咽喉水肿，声带水肿。
1: 对，
3: 声带一般来说用久了之后肿胀了，炎症了，这个一喝之后能够抗炎消肿利咽开音，非常好。
1: 哎呀， 这个感觉是又滋补又润喉啊，太好了，是吧？
0: 嗯，
1: 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一些药剂当中哈，橄榄一般怎么用，起什么作用呢？
0: 那橄榄我们还是离不开刚才说的清热，利莲它就是作为一个清火来入药。
1: 是，
0: 那其实在那个其实光燧医案里面它有一个小方子，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清火加鲜芦根合在一起来煮水，在这种燥热的时候能够代茶饮。那你想想，鲜芦根也是清热的，
2: 对，
0: 除热的，驱烦的，也是生津止渴，加上这个橄榄，那一下子一杯下去，它又不苦，
2: 对，
0: 啊，最多带带带酸涩的味道，那但是它有咽部的回甘味，所以是特别适合，也是在这种小方子里面去使用。
1: 而且好像没有这个三宝扎那么麻烦，是不是？就是两个宝贝了，橄榄加鲜芦根。
0: 对，
1: 这两个在成分的搭配上，你有什么分析吗，张老师？
3: 橄榄咱们已经提过了，芦根当中呢也是一些多糖，因为芦根你泡水你就发现它挺甜的。它糖类成分其实挺高的，有的时候小朋友自己去挖芦根当零食吃，
1: 是，
3: 所以它里面糖含量高。另外呢，它有三萜类的成分，也有抗炎的作用，所以温病学家经常用到芦根，
0: 对，
3: 芦根能够凉血，能够养阴，
1: 是，
3: 所以它其实背后呢，所以温病学很多和现代的热病，尤其炎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有很大的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口感又好，效果又佳。
1: 我们说秋季缓解咽喉不适的第二件宝物已经来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薄荷，可以说是未见其形先闻其香味了哈。薄荷这个味道太独特太好辨识了，这是有两种薄荷，这是有些区别不一样吗，张老师？
3: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一种薄荷一种不是薄荷，
1: 一种不是薄荷。
3: 对，您猜猜哪种是薄荷，您先选择选择，我再告诉您结果。
1: 我觉得都有那种薄荷的香味，
3: 嗯，
1: 好像这种更浓一些，
3: 嗯，
1: 我记得我去饭店吃饭哈，一般那些所谓西餐那个摆盘上放的那个所谓的薄荷叶更像是这种，
3: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薄荷，
3: 这个其实不是薄荷，这个是留兰香。
1: 那饭店一直在骗我是不是？我被骗了好多年，这不是薄荷，
3: 对，
1: 它是留兰香，
3: 对，
1: 但它很像薄荷呀，
3: 对，因为它们都是同个属的植物，同属不同种，所以它很近缘，但是不一样。你仔细去闻，它的味道是不一样。你把这个叶片摘下来，用手这么一揉，把它揉碎了，
1: 还能
3: 你赶紧放笔，笔面前闻。什么味道？
1: 哇，
3: 馨香浓郁，
0: 是吧？我这个是薄荷糖的味，
1: 薄荷糖的味道。
3: 你掰的是哪个？
0: 这个。
3: 哎，对了，你马上再换一下。
1: 我再换一个。
3: 对，
1: 真的薄荷。
3: 对，您告诉我什么味道？
1: 哎呦，真的薄荷没有那么香甜的感觉。
3: 你赶紧放着。
1: 是有种冲的感觉，感觉很凉。
3: 没了，
1: 感觉鼻子很凉，
3: 没错，
1: 对不对？
3: 对，
1: 留兰香是有香味，但是是不凉的，这是区别。
3: 这两种植物最大的区别有几点？
1: 嗯，
3: 第一，花絮，你没有有没有发现这个留兰香的花絮像个老鼠的尾巴？
0: 嗯，
3: 像鼠尾状，所以咱们叫穗状花絮，那个稻穗啊叫穗状花絮。实际上，它这个穗状花絮，你仔细观察，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若干层。叠在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穗状。而薄荷呢，这个穗状呢都在叶叶，你看它，它没有集中在顶上，
1: 它是分开的，
3: 而是分布在了每片叶的叶叶。
1: 叶子的叶下，
3: 叶子的叶下叫叶叶，是轮散花絮，因为它一圈都有，是吧？你看这一圈都有，所以叫轮散花絮。
1: 这个对比很明显，你看，
3: 对呀，
1: 就是。像这个九层塔一样，
3: 没错没错，你说太对了。
1: 这个就是像一团花束一样，
3: 没错，
1: 蓬蓬的。这是留兰香，这是薄荷。
3: 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叶片。你看这个留兰香是锯齿状，齿比较大。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
2: 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老艺术家杨少华先生在其中的表演那是可圈可点，他不经意间身子一扭咧嘴一笑的可爱老头的形象啊，那真是让人百看不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这段《枯木逢春》。
1: 哎，
2: 啊，
1: 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呀？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2: 知道你还问。
1: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2: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2: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2: 凑合着过吧，
1: 缺吃少穿呐，
2: 孩子太多，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2: 被窝里全是腿。
1: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2: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2: 40平米。
1: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2: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1: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2: 可不是咱没钱呐。
1: 他们家人都色盲。
2: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1: 总之您生活好，
2: 凑合着过。
1: 存款10000块。
2: 9700。
1: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2: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1: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2: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1: 真格色，
2: 新产品。
1: 什么特点？
2: 凉得快。
1: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2: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1: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2: 那冻的冰块。
1: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2: 自制的冰棍。
1: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2: 那冻的是凉茶。
1: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2: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1: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2: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1: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2: 那天天都闹肚子。
1: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2: 那煮的挂面。
1: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2: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1: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2: 我恨那冰箱。
1: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2: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啊。
2: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1: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2: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1: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2: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1: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2: 就是这么不顺序。
1: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2: 啊，我这叫疲软。
1: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2: 谁说不是啊？
1: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大了下来了。
2: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1: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2: 我朋友多呀，
1: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2: 多费劲吧。
1: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2: 她有学问着呢。
1: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2: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1: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2: 那叫打情骂俏。
1: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2: 我不许你那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1: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2: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1: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2: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1: 您这叫谁呢？
2: 叫你呢。
1: 嘿，瞧我这脚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2: 是这个意思
1: 啊。
2: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1: 啊，
2: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2: 我跟你说，是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1: 太清静了。您看电视啊，
2: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的？
1: 哎，咱有录音机呀，啊。
2: 这没人给我做饭，
1: 吃食堂啊。
2: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加味精啊。
2: 我脚心凉，
1: 穿大皮鞋。
2: 我腿肚子冷，
1: 咱有棉套裤啊。
2: 我前后心嗖得慌，
1: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2: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1: 戴耳朵帽啊。
2: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1: 买四个铁球。
2: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1: 养两条狗。
2: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儿，戴着耳头帽，揉着四个铁球，拉两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1: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2: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啊，
2: 我就想添一口人。
1: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2: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2: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1: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2: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2: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2: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2: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2: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2: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2: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2: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2: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2: 那都是处理的呀。
1: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2: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2: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2: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2: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1: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2: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1: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2: 用不着了，我还是添口人吧。我，
1: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2: 叫同志。
1: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2: 叫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1: 不吃没味不上膘。从这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2: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1: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2: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1: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2: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1: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2: 那叫金蝉脱壳。
1: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2: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够把他送派出所去。
1: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2: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1: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2: 这都逼出来的呀。
1: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2: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1: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2: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1: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2: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1: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2: 就是
1: 少华，一看见你啊我脸就发烧。
2: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
1: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2: 我看了半宿。
1: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2: 我想起一句诗来。
1: 什么诗啊？
2: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1: 真讨厌啊。
2: 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1: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2: 哟，我穿着好看吗？
1: 穿上多漂亮啊。
2: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1: 钱都哪儿去了？
2: 都给汽车司机了。
1: 韦贤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2: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1: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2: 您听听，
1: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2: 对，
1: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2: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1: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2: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1: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啊，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2: 我追新潮。
1: 你照镜子干嘛呀？
2: 我那挤粉刺呢。
1: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2: 抗皱霜。
1: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我让你说实话。
2: 我没说假话。
1: 你干嘛呢？
2: 搞对象呢。
1: 什么年头了，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2: 那叫盆景。
1: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2: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1: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2: 看习惯了就好了。
1: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2: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1: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2: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我有缺点。
2: 我有错误。
1: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2: 我哪知道啊。
1: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2: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1: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2: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呢。
1: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2: 我吃了秤砣了。
1: 我劝你别这样。
2: 不改主意。
1: 咱走着瞧。
2: 到了看。
1: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2: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1: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2: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1: 您要怎么办？
2: 我跟他们搏斗。
1: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2: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1: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0: 对，九柱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1: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1: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0: 我要开花。
1: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我受法律保护。
1: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嗯，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1: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0: 吓我一大跳。
1: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365个祝福》。
1: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不送吧，大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2: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早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3: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这么说的。
2: 早说晚了，乌鸦嘴。
3: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1: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2: 你算了，
4: 来，新人推进吧，手术马上开始。
2: 哎，红包赶紧
1: 给人家，那也不能要。
2: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1: 大夫要吗？
4: 你觉得我能要吗？
1: 我觉得你不能要。
4: 那不完了吗？
1: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4: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1: 就拿着呗，
4: 原则问题你别磨叽了。
1: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4: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1: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看整那出，八个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4: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1: 说得好，刘大夫，
3: 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你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的人。
4: 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2: 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4: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1: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现在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
5: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
1: 你。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2: 我来。
4: 哎哎哎，

0: 彼此留点颜面啊。
1: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给这有毛病吗？
1: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他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2: 我收下。
0: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3: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哎呀，
0: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1: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1: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啊，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4: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4: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0: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千纸鹤，
0: 媳妇
1: 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4: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千错万错不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0: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1: 什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1: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输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着面就数去？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1: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0: 那不对啊，举个例子，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激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1: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 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这么一说，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1: 怎么突然怎么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2: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
0: 呀，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哇！
2: 刘长杰，一伙人归出来了。
1: 爸
0: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儿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2: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2: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1: 哦，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2: 不是我打开的。
1: 那谁打的呢？
5: 是我打开的。
1: 哇，爸，爸，爸呀，没事吗？
5: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0: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2: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给您带来的伤害。
2: 这弥补啥呀？弥补？
0: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
1: 啊。
0: 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2: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0: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2: 那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0: 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1: 咋那么没正形呢？
0: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365个祝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3: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1: 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3: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3: 哎，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3: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2: 不，那我扮演谁？
3: 你呀，扮演黄正英，
1: 黄小姐。啊，
4: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3: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3: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3: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3: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3: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3: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2: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3: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3: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3: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3: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3: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嗯，
3: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3: 诸葛亮相亲吗？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开始。
3: 哎，那么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3: 哎，
2: 您给我打出场。
3: 我给你打出场。
2: 现在开始。
3: 行，可以。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抬抬抬抬抬抬大大抬。
5: 至国今日把婚求，叫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啊，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行。

0: 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好，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我语
3: 哎啊
2: 抬
3: 叫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哎
1: 谁是老猪
0: 哦干嘛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哦、
0: 你是祸人
1: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则相有礼了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则相有礼了有礼了
3: 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领许乃修战力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陈营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0: 谁问你个头了？
1: 黄小姐呀、
2: 啊，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老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又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是
2: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3: 啊，先生，此话当真？
2: 当真。
3: 果然，哎，我的亮哥呀，
2: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4: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4: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健身一家人》。
1: 亲爱的朋友们，董建春、
2: 李丁，
1: 祝您知道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2: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知道吗？
2: 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1: 这样啊，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儿
2: 啊，
1: 健，健，健，健。
2: 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你不听什么呀？
2: 反弹，反弹，反弹！模仿免疫。
1: 你有病吧？健身呢？健身最热门啊！
2: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1: 那当然了、嗯，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是是是。
1: 哎，比如啊，
2: 啊
1: 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2: 哎、啊，这是在健身。
1: 哎，对，
2: 嗯，
1: 女孩做瑜伽
2: 在健身，
1: 我练十米跳台
2: 在投胎。
1: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2: 谁呀？
1: 我呀。
2: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 什么意思？
2: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哦啊、哦，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行行行，别说，不像话、哦。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2: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1: 谁说的、
2: 嗯？
1: 你上我们家看看。
2: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2: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嗯、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2: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 啊？
2: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2: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 反正我们家人 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2: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2: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2: 你姐姐？
1: 董健身。
2: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健春、董健夏、董健秋、董健冬。
2: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2: 哎，不是。我这么聊。

0: 我姐，你姐她还有这层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0: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0: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0: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0: 至于吗？哎呦，哎呦，哎呦呵，哎呦呵，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0: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了。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0: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0: 我健身，嗯、我打乒乓球，我
1: 那瘦不下来呀、啊。
0: 谁说的啊？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1: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0: 不是，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所以他不行嘛、啊、你得跟着我一块瘦，知道吗？
0: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0: 不过100斤呗。
1: 哎，我的目标 啊是不过50。
0: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4要素吗？
0: 哪4要素？
1: 饥饿、啊、饥饿饥饿饥饿，这4要素。
0: 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啊，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对呀、啊、
1: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啊、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0: 吐。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你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嗯、
0: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0: 有多大呀？
1: 就这么说啊、嗯、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0: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0: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嗯、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0: 我
1: 就
0: 是一
1: 秋
0: 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0: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嗯、你找健身之父。
0: 我找顾拜旦。
1: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0: 我找懂健身之父啊。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 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0: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
2: 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1: 走。谁呀、啊、丞相啊？
0: 你不跟那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0: 哦、这引体向上。
1: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0: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1: 强度不太够啊。
0: 是吗？
1: 你得跟着叔叔练。
0: 跟您练，
1: 叔叔保证 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0: 怎么
1: 就让你练出那个、嗯、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0: 丞相，
1: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0: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哦、甲鱼线。
1: 对对对，练腹肌、嗯、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0: 哎 哎对，
1: 八边形的腹肌、
0: 啊、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 那应该是
0: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 对对对、哎、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0: 这杠铃、嗯、这多少斤？
1: 1000斤。
0: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他啊、1000斤，您再累死我。
1: 我说的是公斤。
0: 累死我2回。
1: 那换一个、啊、健步走。
0: 哎，走路这行、
1: 啊、哎，我健身 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0: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啊啊、
0: 哦，您每天走
1: 1亿步。
0: 叔叔，嗯，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1: 哎，
0: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1: 那树它出不来，
0: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得那么快？
1: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1: 有什么问题吗？
0: 1亿步啊！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1: 什么叫冲击钻呢？
0: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啊，是命啊！
1: 你才贱命呢！
0: 我这太暴力了，这个。
1: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0: 问你奶奶？
1: 我奶奶等着你呢。
0: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1: 回来？怎么回家了？
0: 哎呦，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1: 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0: 我还是回家吧。
1: 你要走了？
0: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1: 奶奶的意思是啊，奶奶懂，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0: 你知道吗？
1: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是为了健康。
0: 还真知道。
1: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0: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1: 对呀，哎，那小伙子，你怎么健身呢？
0: 我打乒乓球啊，我
1: 乒乓球好啊，国球啊，
0: 没错，
1: 你好好打，
0: 哎，
1: 以后你就是咱们小区的。姚明，
0: 您喝的什么酒啊？姚明2米26打乒乓球，蹲着打是吗？
1: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这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0: 是啊，
1: 你不是想结婚吗？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0: 怎么着？
1: 你们这婚事啊，奶奶做主了。
0: 太好了，
1: 在比赛当天
0: 啊，
1: 我是解说员。哟，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0: 这就开始了。
1: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3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球啊。
1: 发球，
0: 揍你！
1: 好球，反手弧圈，
0: 没问题。
1: 机会，始终吃奶奶进扣杀，
0: 进！
1: 始终吃奶奶进大的扣杀，始终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始终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0: 我帅呆了我。
1: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是的，就这个，看看，赢了您俩呀！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
1: 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着树去。
1: 别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顺手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能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供应。中医认为，脚底对应着全身各个脏器，适当的刺激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加速代谢废物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增强免疫力。一边泡脚，一边按，舒服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师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武家坡》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剧情讲的是薛平贵之妻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18年，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王宝钏清贫艰苦，坚守贞洁，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陪诉前情，夫妻二人终于相认。下面为大家播放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连良的演唱以流水板、摇板、散板见长，他的念白讲究韵味，吐字清楚，节奏鲜明，潇洒飘逸。马连良对待艺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合作者的选择、乐队的配合、舞台的装置、服装的色彩，无不精心设计，与众不同。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雾现在马上，心神不定。

苦叹，宋国师他进了后宫，见千岁只得心事休了，乱分担分心，我请了高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家事也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在唱腔唱法上以曲折深邃取胜，对于带有悲剧气氛的唱腔，杨宝森尤为擅长。杨宝森在字韵方面也很讲究，他继承了谭派、余派用湖广音念中州韵的传统，他各个折口的字都润饰得很美。下面为您播放的这段乌盆记唱腔是杨宝森1957年录制的。

是他，乃是南洋人士，贩卖绸缎为生，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去套苏子妈赵大家中避雨去了，是他夫妻见财起意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若有仇再有主，不去找他的，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得了。

0: 嗓门越大呀你啊。
1: 好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在碗上我闹肚子，有盆水啊还没倒，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
0: 你呀，你够家伙们，哎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尤其是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观众誉为活曹操。他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原派表演艺术风格。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越过缘》。

人有所不知，食材于金殿，我知家风官制，而奸王一旁走道，施谋细念，福报留我周，日一枪我国三关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千两，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能？

刘家搬运国元，到日今焉是不参？挑我肩，怎难也是数九郎月的天，吃吃那馋那马那那一，借我转。

杀是浑身俱是汗，这书叫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裘盛戎在剧中演唱的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脍炙人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大家听说过这句话，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饭后散步确实对身体很有好处。现在天黑的早了，很多朋友就减少了晚饭后遛弯的活动。建议大家还是要坚持饭后散步的习惯，只不过您可以改在午饭后到户外散步，有助于促进消化，还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要提醒大家，饭后散步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时间太长，大约半个小时，您走舒服了就是最好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是常见眼病，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如何及时发现这些眼病。眼睛看不清，影响生活质量。医生有话说，提示您视物不清，一定要及早就医。不健康的用眼习惯能诱发多种眼病，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用眼注意。
3: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是常见的眼病，都有致盲的风险，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5: 刘女士一只眼睛看不清东西有一年多时间了，前段时间她去医院就诊，和医生说周围好多像她这样的朋友做了白内障手术就好了，能看清东西了，她也想来做白内障手术。可经过检查后发现刘女士并不是典型的白内障，结合她的糖尿病病史，医生诊断是糖尿病眼病。在和刘女士说明病情之后，她同意做手术治疗。虽然术后不能像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的效果那么好，但及时发现了损害视力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避免了失明，也让刘女士感到庆幸。
2: 生活中不少朋友出现轻微的视物不清，会拖着不去就医，认为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东西很正常，以为所有的眼病都像白内障一样，治疗以后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视力。然而实际上，很多老年性常见眼病一旦错过治疗时机，视力是不可逆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告诉大家需要警惕哪些常见老年性眼病，提醒您眼睛出现怎样的症状，一定要早就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石雪。

0: 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的诊治。
1: 欢迎石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石学儿大夫。
1: 石学儿主任，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了解一下老年性白内障的。其实据我所知，老年性白内障应该是老年人致盲最多的一种病因，是吧？
2: 对，
1: 而且困扰特别多的老年人，可能好多老年人虽然没致盲，但是因为白内障造成的看东西不清楚，也在困扰着我们。白内障是怎么回事？
2: 咱先说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说眼睛像个照相机，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个晶状体就相当于这个相机的镜头。然后呢，白内障就是这个晶状体混了，我们就叫它白内障。这个镜头不再透明了，那这相机当然我们就看不清楚了，成像成不了了。但是所谓的老年性白内障，就是指的我年龄随着年龄增加才得的白内障。所以呢，这个时候既然叫它年龄性的嘛，所以老年性的都一般就是说老年人才得，但是他的确就像主持人说的，他在老年人当中是第一位的致盲原因，就是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1: 就是老年人他的晶状体老化，
2: 对，
1: 其实年轻人或者其他原因也会造成，但是那就是一些特殊的病理原因，而老年人就是单纯的因为老化造成的。
2: 对，
1: 所以就是说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受这个白内障的困扰。
2: 是的，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就是说，哎，为怎么他得我不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年龄性的改变，就像有的人头发可能我少白头，很早就白了；有的人可能年龄比较大了，还非常这个头发很黑，一个道理。就有的人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随着年龄增加的改变，有的人白得早，有的人白得晚。
1: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一个老年科大夫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他就说我们老了以后可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地方老化，
2: 对，
1: 但是有的人可能是关节老化，那他腿就走路不方便，
2: 对，是这个，
1: 可能也有一些人他的晶状体会老化，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其实现在医学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治啊，其实白内障可能我们的对治方法大家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是吧？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既然是老年性的，而且有些人会老化，有些人不会老化，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这样的就是白内障的高危人群呢？
2: 首先咱既然它是一个衰老的过程，一个退行的过程，所以确切的病因没有特别清楚，但是你说的还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像吸烟，
1: 吸烟，
2: 像糖尿病，糖尿病病人容易得，跟他的血糖不稳定有关系，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长期的户外运，就是说跟紫外线的照射有关，这个是比较公认的。那些就是长期从事户外工作的人，他可能发生的就比较早。再比如说海拔比较高的，像高原上的人，也会得的白内障比较早，而且一般都会核比较硬，就比较重，感觉这个是比较公认的。因为我们做去西藏流行病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边的人普遍就是你得病的年龄都比较轻，这种白内障。
1: 那就是说跟这个阳光过度照射是有关的。
2: 对，这是其中一个。
1: 那可能待会儿我们说到预防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我们经常戴墨镜是不是能有助于缓解？
2: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就我们一般会建议说戴那种茶色眼镜。是，就是因为时间长了，随着这就紫外线照射有关系嘛，所以觉得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1: 行，关于这个戴眼镜，一会儿可能我们还要详细的问哈。像现在我们先接着说，就是白内障哪些人容易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吸烟的人群，高血糖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那个紫外线过度照射，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户外时间比较多，被强光照射时间久的人，那么这些都属于高危人群。还有吗？
2: 其他没有特别明确的，
1: 就没有明确的了。然后可能跟我们的遗传啊，什么环境啊，
2: 对，
1: 可能也有关系。
2: 肯定是。
1: 那我们能预防的方面，一方面就是，当然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啊，其中白内障是一种。还有就是吸烟。几乎所有科大夫，不光呼吸科、心血管科，反正几乎所有科大夫都跟您说吸烟有害健康，但是有些人还要吸也没办法。那剩下的就是防紫外线的问题了。那我们不得不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那我们戴什么样的防护眼镜呢？
2: 戴上墨镜，其实防止紫外线的减少，这种日照的强度都可以，都有保护作用。
1: 但是据说墨镜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墨镜，也能好几千块钱买一墨镜，这有关系吗？
2: 关系不大，说实话，就是只要镜片的质量可以。但是现在市面上好多我们觉得那都是噱头，什么蓝光吧，然后偏振光吧，它当然它 是没有坏处，但是它的作用也没有它宣称的那么大。
1: 哦，
2: 嗯，
1: 那我还想问一下，你像我这是近视眼，
2: 嗯，
1: 我戴的是那个变色的这个近视镜，
2: 嗯，
1: 那这个变色镜有可以做到就可以是吗？
2: 对对，没问题。
1: 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它的那个遮光的作用不太够，那我要再加上一层镜片可以吗？
2: 可以，嗯，因为有时候的确日照太强的话，
1: 嗯，
2: 这个眼镜要求就要高一点了。
1: 那现在我们就说到老年人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老年人不适合戴变色镜，因为我自己戴，我知道我是属于还比较年轻，反应比较敏捷，但是我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它要变一会儿，这个问题不大吧，就是我们能适应这一点时间，可能不太影响。但是从室外很强的阳光很强的室外突然进到室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突然间什么都看不清的，很暗嘛。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对老年人其实是个风险啊？
2: 对，老年人本身这个身体协调力啊，这些要注意这些安全问题。但是老年人可能就像你说的，本身戴变色的就比较少。
1: 就不太适合。我估计那个配眼镜的可能也不太建议老年人戴变色眼镜。
2: 对，我们很少。对，是的，
1: 是
2: 老年人很少配。
1: 所以那老年人其实恰恰就是老年人对这个戴墨镜还不太当回事儿。很多老年人会觉得那多麻烦呢。
2: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已经注意了，他越健康的这种常识越多嘛，他就开始注意。现在很多要在门诊再看到老人，好比不光白内障，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些我们都会说你可以出门戴个茶色眼镜保护。很多人都说我再戴，已经知道了。
1: 那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要提醒老年人一件事儿，就是说您出门其实还是要戴一个防护眼镜，就是主要是防紫外线的是吧。
2: 预防白内障，其实我觉得就是门诊上也经常有人问，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退行性，就随着年龄一个自然的进程，所以说你说有什么谁有特别有效的方法，那就有点像那种返老还童，其实没有特别，对，就没有特别。但是我觉得这种一般常识上的这种，所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很注意这种养生常识嘛，哈，其实都是适用的，他们都是一致的。你就像你要注意这些，多吃绿叶蔬菜呀，然后像这种不吸烟呀，多运动啊，这些都是都没有任何冲突，不光对眼睛，对全身都是有好处。但是你说具体哪一个环节特别重要，能够逆转这些是
1: 没有明确的。这种比如说哈，有些疾病打个比方，如果情绪特别焦虑，有些疾病的发病率就会很高。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让白内障的发病率增高？
2: 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白内障，咱们现在说的是老年性白内障嘛，但是白内障我们也分不同的种类。你像外伤性白内障，对吧，这个时候那我们要注意这种外伤是造成的，还有的人是这种先天性。那既然咱们讨论是老年性，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种人体自然的这种退行性的变化，跟年龄相关的。
1: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白内障和老花眼，我们怎么来区分呢？能区分得出来吗？
2: 老花眼呢，我们叫它花眼，大家一般都知道，就是我看远的还可以，我看近的看不清楚了，对吧？我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清楚。那白内障它就是我看远的也不清楚，看近的也不清楚，我戴任何眼镜对我都没有帮助。这是它们主要的区别。
1: 就是晶状体模糊以后，其实看什么都没有用了。
2: 对，
1: 我还想问问，还有没有就是比较跟白内障容易混的这样的眼部的疾病？
2: 因为白内障呢，它的症状就是说，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我看东西模糊，我视力下降了。白内障有个特点就是它是无痛性的，就是我没有任何感觉，不疼不痒，然后一个缓慢的视力下降，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其他的，那你如果说一定要从症状上看，那可能我今天就突然疼了，头疼的剧烈，然后看东西也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它就不是白内障，对吧？或者就我有其他，我突然间早上一起来看不见了，那也不是白内障。这个白内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感觉，慢慢的视力下降。然后如果说其他病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然后慢慢视力下降的，那就不容易鉴别了。所以还得是请到医院，还是要先首先请医生看什么病引起来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如果你眼睛有问题，
2: 对，
1: 一定要及早就医，去专业的医院、专业的门诊，一定要好好检查。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您一次检查，然后只是白内障，然后可以做个手术，可能让您后面很多年的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改观，是吧？
2: 没错，是的。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咱们说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就说起来糖尿病的并发症了。
2: 嗯
1: 嗯，可能很多人其实对糖尿病都不太在乎，就觉得你看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就是糖尿病时间久了控制不好的话、
2: 嗯、
1: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2: 嗯，
1: 那其中一个就是眼睛的问题。
2: 嗯，
1: 是不是我们视网膜比较容易被这个血糖给它破坏啊？
2: 糖尿病的眼睛的问题呢，我们要特别特别强调，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个糖尿病，你知道这个患者他知道早期，哎，我得了糖尿病，我有这个意识，我知道我要去医院查眼睛的话，就完全有可能把这个病在控制范围之内，完全可以控制。
1: 嗯、
2: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糖尿病要定期查眼睛，没有在就是该干预的时候干预的话，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完全失明的眼睛。所以这有没有这种意识，它的结局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反复强调，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家一定得重视。
1: 嗯，就是说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你一定要定期去眼科
2: 对
1: 查您的眼睛。
2: 对，
1: 嗯，
2: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早期预防早期治疗的效果是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住，而反过来就完全有可能失明。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血糖控制不好会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伤害呢？
2: 这个其实糖尿病它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它会影响到全身。为什么就主持人也说糖尿病太多并发症了，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全身的这种小血管，眼睛它同样也会受影响。只不过是大家的意识当中可能觉得，哎，我糖尿病我可能我知道我肾不好，有的人哎我腿不好了，对吧，他都有这种意识，但是他不知道会影响到眼睛。那眼睛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来了这种血管的病变，从而引起来视网膜功能受损害了，这样会影响视力、
1: 嗯、
2: 就是说它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这个血管出现问题了。
1: 嗯嗯，这个我记得我在采访那个内分泌科的大夫，他们给我打过一个比喻哈、
2: 嗯、
1: 就是说那个我们都吃过糖蒜，
2: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蒜泡到糖里头、
2: 嗯、
1: 那么原来很脆的这个蒜就会变得很软、
2: 嗯、
1: 那么甚至那些边边尖尖的地方可能都会就是有点那个烂掉氧化的那种感觉、
2: 嗯、
1: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很多的那个周围神经是吧，
2: 对对，
1: 可能
2: 对
1: 就是被这个糖泡了以后、
2: 嗯、
1: 它就更容易损伤。
2: 嗯，
1: 那可能我们的视网膜也是这样一个比较被容易损伤的一个部分是吗？
2: 对，视网膜的这个、血管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眼睛的血管是人体上我们全部人体当中唯一能够用肉眼直接观察到的。
1: 嗯，
2: 我们看眼底的时候直接能够看到这个动脉多粗多细，静脉什么样，走形直不直，弯不弯、
1: 嗯、
2: 都是直接能看，其他任何就是器官上我们都没有能肉眼看到的血管。
1: 嗯嗯
2: 嗯。
1: 接下来说这个老年黄斑变性。
2: 嗯，
1: 其实可能很多人听到黄斑这词说，哎呀我长黄斑了，
2: 对，
1: 把黄斑就当成一个病了。那黄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4: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像去过门诊一样，很多老年人来了都说，哎呦我有黄斑了。这个其实黄斑我们看东西，我们眼睛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就是靠的黄斑来看，我们的成像最精锐的部分就是成像到黄斑了。那黄斑呢，其实我们说这个眼睛像个相机嘛哈，这个晶状体像那个镜头，那视网膜就是我们这个底片，那底片当中有一小块呢它含的叶黄素比较多，所以呢它在我们这个肉眼看一下呢，它就中间有一小块颜色比较黄，这一部分就叫黄斑。
1: 它是在视网膜上？
2: 对、
1: 哦、
2: 视网膜中间的一小部分颜色比较黄、
1: 嗯、
2: 这一部分我们就叫它称为黄斑。然后黄斑视网膜一般比较平，然后黄斑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点是稍微有点凹陷，我们叫黄斑中心凹。黄斑中心凹那儿有我们就是我们看东西所谓专门管成像的这种视锥，有这种细胞哈，只有在那个地方细胞是跟神经一对一的结合，所以我们不管眼睛怎么转，我们永远是就是成像承载黄斑才能保证我们最好的视觉质量。所以一旦黄斑有问题了，不是说我长黄斑了，每个人都有黄斑，但是这个病人一来一说我有黄斑，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想说的是，哎，我黄斑有问题了。
1: 嗯，
2: 那黄斑有问题，这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东西总是用它来注视，所以呢黄斑，哎，它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你就不管怎么看它永远都在你 看东西的最中央。
1: 实际上黄斑是我们看东西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关键是它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这黄斑听起来好像就是有问题的。
2: 你说什么斑是吧？
1: 实际上大家正常的人我们都有黄斑，而且我们应该是黄斑是正常的。
2: 对，
1: 那就是它会有什么问题呢？它会有什么病变呢？我们常说黄斑、

0: 斑病变是怎么回事呢？是
1: 黄
0: 斑怎
1: 么了？黄斑病变有很多种，我可以是这种变性性的疾病，就是我们比较多的像老年黄斑变性。我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黄斑裂孔，那就黄斑这儿出现破孔了，也会影响视力。黄斑也可以前面长一层膜，比如说我们就叫黄斑前膜，这都是发生在黄斑的疾病。老年黄斑变性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因为白内障是可逆性的哈，它可能大家都做了，它到了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它首位就是老年黄斑变性致盲了。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顾名思义，我们只要叫年龄性的、老年性的，一般就说明它都是跟这个年龄、退行、老化有关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也是，也是跟年龄最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具体病因也没有搞得特别清楚，然后就是发生在老年人，然后黄斑出现了。分为两种，一种是干性，一种是湿性，这样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干性就是我并不是说出血了、有水肿了，只是说萎缩了叫干性。那所谓湿性呢，一般我们就说新生血管性的，长了不该长血管的地儿，长了新生血管了，开始出血、水肿，影响视力。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老年黄斑变性。
0: 就是说当我们年纪大了，比如说黄斑这个地方，他可能觉得血氧不够了，然后他就拼命的去发展，但实际上他这种发展是不正常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湿性的，
1: 湿性的这个就像我们老化吧，就有些人长老年斑，对吧？他这个黄斑呢，也是这年龄大了，他可能有代谢那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就排不了那么快了，没有那么好了，就有一些沉积下来了。就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干性黄斑变性。那这个湿性呢，就当然也可以从干性转化来，也有的人开始就是说我们底下这个就是随着年龄老化，我们本来那些应该正常健康的这种组织，它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了，这个时候就从底下就像你说营养不够了，它这个就开始长新生血管了，可是这种血管总是异常的。
0: 这个白内障是可以逆转的，难道黄斑变性不能逆转吗？
1: 是的，就是说没有完全，它就不像一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成熟。这个像干性的、萎缩性的，说实话现在是没有好办法的。
0: 那我们怎么避免不要让自己走到这一步啊？
1: 现在也是目前研究就跟这个黄斑变性相关的因素哈，因为它具体发病因素当然跟基因呀、环境都是这些疾病都有关系。那么其他觉得比较显著相关的还有也是吸烟。
0: 吸烟真是罪魁祸首
1: 对，没有一样好处哈。然后这个比如像你这个跟这种抗氧化物质减少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建议老年人吃一些就是说叶黄素啊、然后这种抗氧化剂啊补充一些，再一个多吃绿叶蔬菜啊，可能含这些营养比较丰富。运动
0: 跟运动也有关，
1: 对，因为觉得是跟当然跟这种血压血脂是有一些相关的。也要正常运动，所以其实我就说这种养生它是一致的，它没有一个什么说我对这个脏器特别好，对那个脏器就不好，也很少这种矛盾的哈。
0: 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会降低，
1: 太对了，
0: 其实对于眼睛的黄斑病变也是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0: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就是补充这个抗氧化剂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大家老会说，哎，吃胡萝卜对眼睛好。其实我
1: 还是也有道理，
0: 挺不明白的。那为什么胡萝卜所谓的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什么维生素 A 啊，它怎么就对我们眼睛好了呢？
1: 咱靠黄斑看东西嘛，它这个看东西所谓就是都是光线照到眼睛里边之后产生一系列这种生化反应，然后这种就是我们叫视紫红质，就是所谓就是必须光一照我这个物质产生反应了，然后我才能把这种冲动传递到大脑里边。这种物质说实话它的本质它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然后经过代谢分解然后产生出来，然后跟我们这个到眼睛里边跟这个视蛋白结合之后就结合了，变成我们最重要的这种视紫红质，然后它一经过光照它再分解，然后就产生一系列这种冲动反应，然后传递到大脑。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现在人很少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A 忽略，现在营养这么就是均衡，然后大家膳饮食也都条件好了，很少人是因为这个缺乏造成的。
0: 这个故事好像就听说过红军长征的时候类似的故事，
1: 是啊，
0: 就是夜盲症突然间看不见了晚上，
1: 是，
0: 然后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有经验，给找了一副羊肝吃了，但是现在人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像这种因为营养缺乏导致的太少了，现在
0: 除非特别偏食的哈，
1: 对，是的，
0: 一般来说只要我们均衡饮食，营养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可能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跟过去相比运动是少太多，
1: 对，
0: 既然它不可逆转，那么可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就特别重要了，那我们怎么发现呢？
1: 这个一般是就是也是会影响视力的，而且就像我说，因为它长在黄斑，可能影响视力比较早，然后就是它总在这个不管我怎么这个转眼睛，它就在中间影响出现黑点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扭曲了，会是这些症状为主。
0: 那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赶紧去看医生，
1: 对，
0: 就不要让这个黄斑变性太严重了就没法逆转了。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都是常见眼病，有致盲的风险，提示大家眼睛看不清一定要早就医。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有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0: 眼睛看不清，生活质量会随之下降。不少朋友固有思维，认为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很正常，没有及时就医，延误了治疗时机。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石璇告诉您，目前常见眼病的治疗技术很成熟，千万别等失明时才就医。这个白内障随时都可能会找上我们老年人，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治疗是很先进的，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治疗。很多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年人会有这个概念，这个白内障就是眼睛长了一层膜，我现在这层膜啊还很薄，我得等它长厚了才能接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年人会有这个概念。
1: 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门诊上还有好多人来了，我说你这白内障我觉得可以做了，他说熟了吗？没熟我可不做。为什么呢？其实它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哈，是因为咱们最开始这个白内障的治疗有关系。最开始我们的老中医唐攸之先生，当时他给毛主席做的手术就是针波术，当时那个器械啊技术都没有那么先进，他就说拿这个白内障它熟了，他拿个针一拨，给它拨开原来的位置，就拨到玻璃体腔了。但是它不管怎么样吧，它那个就像咱们说照相机上那个光路透出来了就，所以呢它只有熟了才能拨。后来这个技术又进展到就是说手术进展到我们叫白内障囊外摘除。这个囊外摘除呢也是把晶状体一个作为一个整个的核把它全部免出来，这个时候也是白内障熟了，这个手术才能操作，才容易操作。所以呢，这是跟以前的这种治疗手段有关系的。这种手术方式只有熟了才能做，安全性才更高。所以说，可能大家就形成，就特别是老年人、上一代人，他就觉得熟了才能做，他是有这种观念的。
0: 就很多年前听说过这个白内障需要熟了才能做，
1: 对，
0: 到老了还是这种认识。
1: 对、哎，他们那一代应该就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技术。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做的白内障超声乳化，现在这个技术可不是说熟了才能做，它反而是这个核越硬，这个白内障越老，这个手术难度是越大的哈。当然现在的大部分手术技术也没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种观念是不再适用了。因为现在手术技术 改变了。那现在手术技术，不管你这个白内障什么程度混浊的，对于这个手术来说都不是问题。
0: 就是说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其实是只要你有白内障就可以做。
1: 对，手术技术是没问题的。
0: 不一定要等它很老了很熟了，其实就可以做，甚至是应该及早做。
1: 对，我们不建议说你说要等它特别熟了，这说明你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时候影响生活质量很久了，完全没必要。现在的这种技术条件经济条件都没必要等到现在，你早做了，然后一个就是看得非常清楚，这样对很多人他都是来了，哎呀我先做一个眼吧，然后做完一只眼之后迫不及待要求我们说我现在就想把第二个也做了，他现在都是这样的。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刚才我觉得听石主任这个跟我们说的这个观点啊，原来白内障我可以越早做越好，那要不然的话咱们到60岁所有有白内障的全做一下不好吗？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要去筛查呢？
1: 如果就是晶状体还很透明，它完全没有必要做，视觉质量很高，对吧？它完全没有必要做。另外还就是手术，它毕竟我们还有我们的经济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慈善活动，就是去到这种山村啊，这种乡村去做免费的这种我们叫富民行动呢？就是好多人他毕竟还是这个他有花费，然后对这个技术的要求也高，各种仪器，所以就是没有条件。另外就是装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呢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能够调节，它是没有调节性的。
0: 就是说这个还是要评估，就是你本身的这个晶状体的
1: 程度，
0: 比如说还比较年轻，比如说才50岁或者60岁、但是它已经有浑浊了，那么其实就可以及早做。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浑浊，那肯定不考虑。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已经90岁了，刚有一点点浑浊，其实也可以考虑不做，是吧？
1: 但是唯一90岁了，他有点白内障，做还是不做？这个的确，好多我们看到这个随陪同的家属也很难，也很犹豫，因为他做呢，觉得哎现在视力还可以；他要不做呢，又怕他年龄越大，这个身体的状况越不好，
0: 越不好承受这个手术。
1: 对、这个，但是因为现在白内障手术一般都很快，十几分钟。然后也不用麻药，局部点药就是表面麻醉就可以了，局部麻醉点几滴麻药我们就可以做了，所以说这个手术创伤很小，
0: 就是手术只有十几分钟、然后创伤很小，那相对来讲痛苦应该也很小。
1: 对，
0: 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一个老年朋友想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那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住院吗？然后我多长时间能够正常活动呢？
1: 现在很多医院我相信都是就可以不住院，我今天来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可以回家、可以回家，然后第二天当然了你要揭开纱布要到医院检查一下，但揭开纱布检查完了没事儿，就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了，然后就光是点点眼药就行了、
0: 那一般我们做是先做一只眼睛，
1: 对，
0: 就是两个眼睛不能一块儿做，是吧？
1: 对，不能同时做。
0: 做完一只眼睛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再做另外一只眼睛呢？
1: 这个一般是根据个人的要求，隔上一周之内都可以
0: 啊、就是说我们先做一只眼睛，然后如果没有问题，一周之内，就是一周我们就可以做另外一只眼睛。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白内障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恐怖了，就早期其实我们对白内障挺恐怖的，就觉得呀白内障会导致那个眼睛致盲了嘛，眼睛看不见了，这很可怕。然后有些人又会说啊、可能要受这个白内障的困扰很多年然后才能做，现在的技术已经是您只要有浑浊都是可以做的。可能很多老年人会因为怕花很多钱所以不肯去看、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要及早就医，就是不管您做不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其实及早就医，您搞清楚自己的病情应该还是对我们有益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才石主任说到啊，如果我们定期去查眼睛的话，那么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这个并发症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怎么个控制法。
1: 对，首先那个很多病人问哈，总是说我怎么治这个眼睛。第一我们觉得它的病根还在糖尿病，所以你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是最 主要的问题哈，你还要从根儿上治原发病控制。那眼睛呢，就是说你定期复查，定期查呢，在早期就是说有点小出血呀，有点这种小缺血啊，甚至这种我们所谓的棉絮斑，这些可能都问我们眼科还没有特殊治疗。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当我们发现这个血管病变很重，出现缺血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视网膜的激光。就是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光凝，把它往向后面的这种出血呀、网脱这种，把它的这个过程给它阻断，就是靠的是这个视网膜光凝。
0: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光凝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我们说一般说是丢车保帅吧，我们就是看事物最敏感的地方是我们的后脊，就黄斑这儿。然后视网膜光凝呢，就是我们把视网膜周边给它打上激光，这样呢减少它对血的需要，这样就把有限的，因为都是血管出现问题了嘛，供血不足了，缺血了，这样把周边给它打上激光，减少这种对代谢的需要，就把这种有限的这种血供营养供给后脊部，这样就保护它的视力。
0: 哦，就是说旁边那些不太重要的部分，我们就让它减少那个血氧的需求，
1: 对，
0: 然后把血氧全部都放在我们的那个视网膜。看
1: 视力最敏感的地方，
0: 视力最敏感的地方，
1: 这样第一是能够有效保护我们的这种有用视力，我们会觉得我视力还是蛮好的，甚至能到1.0。当然我可能会牺牲一点，我可能看边上有点发暗，那么我在这个忽然我从明的地方一进到暗的地方，我可能稍微要适应一点，但是我能保护一个1.0的视力，这也很重要。另外就是我把这种耗氧量降低了，人嘛都有这种自我保护嘛，我人体就认为我不再缺血缺氧了，要不然他要老觉得你缺血缺氧，这个人体就会让你长一种，就会它本身是出于保护的，让你长一种长血管，但是这种血管我们所谓的新生血管，它是不正常的血管，你长出来之后它就会出血，然后增殖，就会出现这一系列并发症。我们觉得要是打了激光，然后这个觉得你的这种血氧量供氧供血是够的，就不让它长这种病理的异常血管。
0: 我觉得现在医学真的特别发达，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就是最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自身的资源。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定期去检查，有糖尿病的朋友要定期去眼科做专门的检查。那么这个呢，其实跟你在内分泌科的检查其实是不矛盾的。
1: 对，
0: 控制血糖肯定是您第一位要做的事儿。
1: 对，
0: 这个无论是就是所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控制血糖，都是为了减少其他的并发症出现，但其中眼睛的这部分是要专门去眼科看的。
1: 现在就是说各方面这个大家都认识都意识都强了，然后这个科普做的也好，很多内分泌科会直接给患者照眼底像，也有
0: 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需要治疗，到眼科去做这个光凝。
1: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是我说的，就这一部分是新生血管的并发症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可能这个缺血还没很重，可是我视力下降了，视力下降的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就还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我为了保护中间黄斑嘛哈，还有一个并发症比较出现的比较早，对视力影响又比较大的就是黄斑水肿。这个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出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建议他，以前可能激光，现在又有新的这种药物了，就是往眼睛里边注药的这个治疗也有了，所以说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还是要早看嘛哈，早看早治疗。
0: 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恰恰没有重视到这一层。就是我们提醒大家重视。
1: 对，其实最重要就是定期查。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这个来晚了之后，他就是说哪怕我有条件我有钱我能负担得起你所有的手术费用，他再做手术我们也能给他把血给你清理掉，让你的网膜再回去都有可以，但是他的视功能都没有了，就是说晚期再做手术他也挽救不了这个视力，这是很可怕的。
0: 就是定期查的原因就是非常重要，就在于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那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了。
1: 对，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到晚期现在的手段也有啊，可以手术啊，可以，但是就像你说的他这个视力已经不会好了。这个为什么我们愿意说这个，是因为好多人你看他包括那北大的系主任他都没有这种意识，很可怕，他会觉得他又应酬又多对吧，他可能血糖又 工作压力很大，这个控制的不好，一直到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是完全失明了，他才知道这件事儿有多重要。因为他失明了，那我找我把北京我所有的最好的大夫我都看了，没问题，我找最好的大夫给我手术，手术完了视力也不好，很可怕这件事儿、
0: 就完全不能逆转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如果我们要是定期去检查的话，那么可能医生会有很多的办法，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帮您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视力，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做这种光凝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错过了治疗时间，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太重要了。所以我这里也提醒我们有糖尿病的朋友，在您控制血糖的同时，一定要定期去查眼睛，
1: 早期干预，早期就手术也可以啊。如果我已经出血了，已经长新生血管了，但是我这个时候及早的来医院，然后医生看见我做完手术再打

0: 新生血管，往眼睛里边打这个药。
1: 这个也是一种往眼睛里打药，不是吃的药。
0: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预防黄斑变性方面还有什么办法？因为听起来特别可怕，哎，你看您说不可逆转了，但是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呀，那个医生说我这黄斑变性了，那到底我们怎么办呢？
0: 对，如果特别早期的哈，可能经常体检的时候发，哎，看这儿长了一点什么，就是黄斑就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整齐，反光那么好的话，就可能就会说，这个时候你也到医院看一下，可能我们看一下，我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黄斑变性，
1: 嗯，
0: 很多人来了，我们就哎非常高兴的回去了，这是一个哈，你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嘛。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看东西的确出现问题了，这个扭转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还需要做这个造影。发现你就是长新生血管了，这个时候就积极的进行早点，就像你说的，因为这个血管它可能等你要是说以后我很过了两年我再来治，它都斑痕了，那个东西就长在黄斑底下了，所以怎么治效果都不好了。
1: 嗯，
0: 你在活动期我早很早我就把这个新生血管抑制，这样它结斑痕也非常小，对我的视功能影响就小，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种眼睛里边打的针嘛哈，0.05毫升我们只打，可是这一支药5000多一针、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它又有效，然后它那个虽然这么贵，我们现在北京也都进了医保了，政府
1: 付出。所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及早治疗，
0: 嗯，
1: 这应该很多病或者说所有的病都是一旦发现有问题了一定要及早去做专业的正规的治疗，因为很多病都是早期治疗可能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小，
0: 嗯，
1: 如果你不管它，将来真的到了致盲的那一天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哈，
0: 是的，
1: 嗯。不过其实说到手术啊，我们其实心里面老觉得眼睛的手术是那个挺可怕的，
0: 嗯，
1: 因为眼睛太微妙了，而且这么小的地方，嗯，然后又关系到我们的视力，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不怕那些脏腑的手术，但是我真的挺怕眼睛的手术的。
0: 嗯，
1: 那我们石主任是专门做这个的，给我们说说您的感受，就是会不会眼睛的手术风险比较大呢？比如说很多人会担心呀，别我做手术本来我是模糊不清，一做手术把我眼睛给伤了怎么办，啊，
0: 对，也有很多人
1: 会不会有呢，
0: 他总是想让我们，嗯，你说我做完我能比现在好吧你先保证我 啊这个很多人担心，那眼睛的确这个因为那么小是吧，这个操作是很精细的，那我们手术也是完全是在显微镜下面进行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了嘛，所以我们的器械都非常，你看一个其实所有好多人说我眼睛怎么做，把它拿出来做不我们躺在床上然后给你盖上单子，我们只是进就是几个小口，那口也就才1到2毫米，其实就从进去，然后我们这种微创的手术在显微镜下操作，其实眼睛等于说不是说我开一个大口并不是这样做的，而是通过几个小口在眼内进行操作，不管是你看白内障啊还是这个就好比糖网病我要做玻切，
1: 嗯，
0: 都是微创，
1: 嗯，
0: 这个是比较精细的，所以说眼科大夫的成长呢可能就是最开始在这个显微操作上要多费几年功夫，
1: 嗯
0: 嗯，都是在镜下操作
1: 啊，就是，嗯，之前你们就是看着显微镜然后再操作，
0: 对
1: 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以前早期的眼睛的手术也是要用显微镜吗？
0: 如果再早期是没有的，嗯，很多手术是在指示下操作的，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这种眼内的手术都是这些年来飞速发展，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些技术进步非常大离不开，以前没有玻切，以前进不到眼睛里面做，
1: 嗯，
0: 出血就没有好办法了，
1: 所以现在我们的眼睛手术比如说像石主任您经常做这种手术，就是应该是大部分的这种眼睛的手术像白内障也好视网膜病变的手术也好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安全的，
0: 嗯，
1: 是吧，
0: 对，也就是说肯定那种当然手术这种常规的这种好比麻醉意外呀，感染风险这都是共同的哈，这你只要做手术就有这些，
1: 嗯，
0: 那么其他的操作的呢我想有经验的大夫他肯定是竭尽所能，那么在他肯定既然接受这个手术就他认为他能掌握能控制的，所以其实大家不用顾虑那么多，
1: 嗯，那我想知道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手术，
0: 嗯，
1: 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嗯，这个就是说也当然看我病变发展到哪一期哈，如果说 一个单纯的我就是出血了，然后我把血切掉，然后打上激光，然后把就是可能有些长了增殖膜了，我剥掉，可能一个多小时。但是有些很晚期来的病人非常严重，网膜全脱了，然后膜长得非常多非常浓的话，也可能做几个小时。嗯
1: 啊，就是还是会有可能时间挺长的。
0: 对

0: 像您这个做眼睛手术的，那这个您手上的动作其实是跟您实际看到的是不一样大的，你显微镜是放大很多很多倍的，你手上操作得在比这个显微镜放大的要小很多很多倍的操作，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好神奇
1: 这有个学习曲线，
0: 那你们会练很久，就是在这个显微镜下做手术的这个练习。
1: 要做，对，我们都有我们的就是 wet lab 操作台，你像我们医院，然后这些年轻医生们刚开始肯定不会就是拿病人练嘛，我们都是在显微镜下拿猪眼做各种操作，练习从缝合切口，然后白内障超声乳化都要先进行多次反复练习的。
0: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因为你想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手动的其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小，但是显微镜下它是我们看到是放大很多的，但是实际操作是缩小了很多的。我觉得
1: 会
0: 这个
1: 习惯的。
0: 会习惯的，这就是外科大夫他已经习惯了这么说，让我们常人看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难很难。如果说医生告诉您需要做眼睛的手术，其实您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1: 对。
0: 是吧？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带您了解的是影响视力甚至能致盲的几种常见眼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用手机看新闻、看视频、浏览朋友圈，我们现在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眼睛盯着电子屏幕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些不健康的用眼习惯可能诱发多种眼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石璇带您了解日常用眼注意。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手机上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1: 是
0: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1: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1: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就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1: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特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是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 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的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0: 今天关于警惕常见致盲性眼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请大家多爱护眼睛，视力好了，生活才能更便利。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石璇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
4: 郑庄公掘地建母，这掘地建母是个名典，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我给您讲一讲这个典故前后的一些来龙去脉。郑庄公逼死了他的弟弟太叔段。这个太叔段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母亲害我。”亮出剑来，扑，自杀了。你看，他临死之前呢，埋怨他母亲，说那母亲把他害的。这共叔段认为啊，没有他母亲撺弄他，让他推翻他哥哥郑庄公，要谋权篡位，他不至于有这么个下场。哎，所以临死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郑庄公一看他兄弟死了，这是去掉了一块心病啊，从此以后郑国就安宁了。可是他当众伏尸大哭啊，当着许多朝臣和军兵的面，趴在他兄弟的尸身上是嚎啕痛哭。现在我想啊，这郑庄公那很大成分是做戏给人看，你要真心疼你兄弟，都哭得要死要活的，你就把他饶了就得了呗。可是他不能饶他，可现在呢，他必须得做这个戏，他得给别人看。就我兄弟啊要叛反，他这么不仁，可是我当哥哥的呀，我不能不义，他死了我心疼他，你看我哭成这个样子。哭了一通，别的大臣们一劝，他这才斩泪而起啊，告诉人好好的把他兄弟成连起来。然后他派人给他母亲姜氏夫人送去两封书信。这姜氏夫人一看这两封书信，羞的是无地自容。这两封书信呢，一个是姜氏夫人给他儿子太叔段写的秘书，另一封书信呢是他儿子太叔段写的回书。这两封书信是反书啊，郑庄公派人把两封反书送给母亲看，是告诉母亲你暗中捣内鬼我都知道。现在这姜氏也后悔啊，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自己不想让小儿子谋权篡位，小儿子也不会死， 自己也不会得罪大儿子。
0: 接着郑庄公又派人捎来口信
4: 啊，把他母亲移居到影帝，啊，你别在我身边住了，你到影帝去吧。这影帝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襄城影阳。
0: 而且郑庄公对天起誓，是不及黄泉不相见也，
4: 就不到黄泉不跟母亲见面。所谓到黄泉，那就是死了吗？
0: 就是不死不见，活着的时候啊是不再相逢了。
4: 郑庄公平定了太熟之乱，国家是安定了，可是这郑庄公的心事却升起来了。什么心事呢？
0: 他能感受得到满朝文武还有郑国的老百姓对他都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就是因为他不孝心。虽然说这姜氏夫人闹出了这场乱子，但是母可以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你作为一国之君，把你的母亲给撵走了，那这是岂有此理啊，你在什么人面前也说不过去啊。
4: 周朝的时候啊，那讲究周礼，这周礼啊就是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公制定的，就是制定的规矩，国家应该怎么样，君主啊如何，大臣如何，作为一个家庭，落实到个人，行为准则一样一样是特别的详尽。要不怎么孔子说要克己复礼呢？孔子就特别的推崇周礼。这周礼所倡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孝道，就儿女啊对于老人要孝心。要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来，这个孝道那是正能量啊，那是美德呀。直到今天大家提起这个孝字来，那还是一口应声，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就即使哪个人对父母不孝心，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谈起来的时候，他也不能站出来说我就打爹骂娘，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谁也不敢说这话。所以这个孝道是中华民族所共认的一种美德。那么古时的这位郑庄公，他一方面要求他的子民要实行孝道啊，对父母孝心，可是他却把母亲给弄到影帝去了，他对老百姓怎么交代，他怎么做百姓的楷模。聪明的郑庄公他能够感受到这些大臣和老百姓对他的不满意，这些人只是不敢当面说。郑庄公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可是就这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是愁肠百结。母子不能相见这个事儿啊，就成了他心病了。就在这一天呢，有一个大臣前来拜见他，这个大臣呢叫颍考叔，此人呢是影帝人，被封在这儿，是个地方官。颍考叔正直无私，素有孝贤之誉，郑庄公对他很器重，听说他来了非常高兴地接见他。这颍考叔啊还没空手来，给带着礼品来的。什么礼品呢？几只枭鸟。郑庄公开始没认出来这是什么鸟，他还问爱卿你所带何物？这颍考叔就说了此是枭鸟啊。枭鸟就是夜猫子，就是猫头鹰。颍考叔说这种鸟啊是昼不见泰山，夜能察秋毫。这枭鸟白天的时候他来到泰山面前了，可是他看不到你这眼神就不太好，但是晚上的时候他能明察秋毫，这就叫明于细而暗于大也。说到这儿啊，这颍考叔停顿了一下，他瞧着郑庄公 不往下说，干嘛呢？让郑庄公琢磨琢磨他说这几句话。郑庄公琢磨明白了吗？琢磨明白了。他这是说郑庄公明于细而暗于大，就是小事啊做得挺对，但是大事就糊涂了。他又往下说，这种鸟小时妻母抚之啊，小的时候啊，这个他母亲呢就哺育他啊，但是这个枭鸟长大之后呢，就啄食其母，就把他母亲咬死然后吃掉。哎，因此此鸟乃是不孝之鸟，故而捕而食之。哎，因为他不孝心，就这种鸟啊太可恨，我这才把他抓来，我把他烧熟了要吃。庄公听到这儿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呢，这厨师已经往上上菜了，这庄公安排手下人坐上来上好的佳肴来招待这位贤臣啊。厨师进上蒸羊，蒸的全羊，这三千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古时候那个美食究竟什么滋味啊。要知道怎么蒸，咱们现在蒸它一只啊，那肯定是大快朵颐啊。庄公命割一肩赐烤熟食之，割一肩呢就割下一大块肉来，哎，请这个营烤熟吃。就见这营烤熟埋着头，两个手在那紧忙着，他不往嘴里边啊塞这肉，而是找了一块布把这肉啊包起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袖子里。嗯，郑庄公一瞧他这是干什么呢，就问他，哎，你不吃，你把肉放在袖子里边，这衣服不脏了吗？这营口叔赶紧站起了解释，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贫，每日取野味以悦母亲之口，从来未尝此后味也。就是我家里有老母啊，我经常打一些山猫野兔的给他吃，像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母亲从来没吃过。那么今天君王您赐给小臣，可老母不尝，小臣念及老母怎能下咽，因此才将肉携归以尽母亲耳。我母亲没吃呢，我就不能吃，我得给母亲带回去一点。哎呀，庄公听到这儿站起来了，看着营烤叔，卿可谓至孝矣，你真孝心呐。说完这句话他又坐那儿了，凄然长叹。凄然长叹那是发自郑庄公的内心呐，因为营烤叔这一番话语，再加上把肉藏在袖子里边要给母亲带回去吃，是触动了他的良心，他才哎，就这么一声吧，就凄然长叹了。这营烤叔啊明知故问，主公为何如此啊，你怎么这么叹息呀？爱卿啊，你家里啊有老母，你能奉养，你尽人子之心呐、啊。但是寡人的贵为诸侯，我反不如你。嗯，这营烤叔他装傻，他又问，贵夫人高堂在上，你怎么说你反不如我呢？你也有母亲呢，你也可以孝心呢，你为什么说这话呀？庄公就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学了一遍，就是自己兄弟怎么叛反，母亲呢怎么蛊惑兄弟要谋夺诸侯之位，自己又起下了一个誓愿，不到黄泉不跟母亲相见，现在把母亲呢移居到影帝去了，你起过誓啊，母子就不能见面了，但是不见呢自己又不能够去尽孝心，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哦，原来如此。营烤叔也叹了口气，哎，你的兄弟已亡，你的母亲仅有您这么一个儿子，他又得不到您的孝养，您与枭鸟何异呀？我这
0: 要说这营考书真是直言不讳呀、啊。这一句话那就像刀子一样咔嚓就扎到了郑庄公的心上，郑庄公的脸腾就红了，红了又白了，这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想责怪营考书，但是营考书说的这个话还真说到他心里去了。郑庄公认为自己跟母亲发誓永不相见，确实跟那枭鸟一样啊。营考书现在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愿意听你不愿意听，今天我得说，今天我见您就是要说这几句话的。主公啊，人常言万恶淫未首，百善孝当先呐、啊。我知道您心存孝义，那只是因为曾经发过那么一个誓啊，就将您的这个孝心给阻碍住了。现在微臣有一拙计可以破解您所起的誓愿。郑庄公一听，什么？你有主意可以把我起的那个誓给解开？那可太好了。爱卿你说说你有何高见？请主公您掘地健全啊，挖个深坑，挖来挖去，你挖深了下边就上水了，就所谓黄泉是也嘛。啊，你在上边再盖个房子，先把您的母亲呢请到里边去，然后啊您再去见母亲，这不就叫黄泉相见吗？哎，就把您起的那个誓啊就解开了。主公啊，我能够感受到你思念母亲之情，而且我更可以料定你的母亲思念你比你思念他还要甚呐、啊。就儿子想母亲，那母亲也更想儿子呀。主公您说我这主意可行否？郑庄公一伸手把营考书的手就拉住了，使劲摇晃啊，爱卿你真是孤之贤臣也。郑庄公是马上下令派500人挖坑啊，这500人挖坑啊，那轻松时间不长，10余丈他就挖下去了，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然后在这个地方啊是架木卫士打成个房子，又弄个梯子顺下去，营考书在影地把这姜氏夫人呢请来，跟姜氏夫人说明庄公起誓已经有悔恨之意，他想迎您呢来孝养。姜氏一听当时就哭上了，是又悔又恨，哎，又有了希望。就这样母子在黄泉之前相见，郑庄公和母亲拥抱在一起都放声大哭。然后两个人从这地下呀来到地面上，外边早就把车马都准备好了，庄公亲自赶着马车，他母亲姜氏坐在车上，娘两个由大臣们陪同回到京城。呵，郑国的老百姓一看是欢喜非常，顶礼膜拜呀、啊、还得说我们的君主啊，这才是大孝之人，我们得向君主学呀。哎，就这样郑庄公跟母亲言归于好，他解除了这块心病，从内心里感谢这位营考叔，告诉他别在那个影帝当那么个小官了，就冲你这个才学随王半驾吧，是拜为大夫。从此之后郑庄公就可以随时见到他母亲了。哎，他母亲姜氏呢对郑庄公这个儿子也改变了过去看法，那过去看着这儿子就生气啊，他老想着这个当年生他的时候自己吓了一跳啊。哎，可现在呢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也不会再生出别的念头来了。按说郑庄公母子相聚这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可是自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呀、啊。就在这一天的早晨，郑庄公在后宫里边正跟母亲闲谈呢，就听着外边有炮声，嗤嗤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嗤嗤嗒嗒轰，咔，乱炮齐鸣。啊， 郑庄公一愣啊，心想这是哪儿来的炮声，是从东面来的，哎不对，西面有声啊，西面来的也不对，北面也有啊，南边也有，四面八方这是来了多少人马要围攻我的城池。这郑庄公是赶紧披挂整齐，领着文臣武将登城往外，这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也不知道从哪面来的人马，是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现彩，剑戟生光。那个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卖弄卖弄，给听众朋友们说个阵赞。哈哈，这阵呐、啊，摆得够绝的呀！啊，怎么个阵呢？是前军红旗似火焰啊，

0: 后军黑旗似无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飞龙旗子午盘绕，飞凤旗红墨漫漫，飞镖旗凌空煞气，飞虎旗如啸林间。什么十二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北旗、大将旗、大道旗，这个旗那个旗，大旗小旗半的旗，也别说有多少兵马，就光是旗把天都遮住了。再看，就在这城池的东门外边有一辆车，这车插着一杆大道旗，上边有个斗大的魏字啊，这魏字就是代表魏国呀，就是保卫的魏。就见这辆车上有一员猛将，长得十分的凶恶，是乌油盔衬黑脸，扫帚粗眉钢铃眼，秤砣鼻子火盆口，四个板牙唇外闪，造假征袍衬玲珑，丝鸾宝带如墨然，肋下斜佩三尺剑，手托丈八蛇矛杆，大喝一声如沉雷，不由惊破敌人胆。就这员大将开始叫唤上了，一边叫唤一边用枪指着城楼子上边的郑庄公，叫着郑庄公的名，武生啊武生，你杀弟求母，犯下滔天之罪，今天某家至此，就是要结果你的性命，要知来者是谁，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魏国伐郑，这魏国国君周须领兵带队讨伐郑国，还真把郑庄公吓一跳，这郑庄公就糊涂了，哎，这自己也没得罪这魏国呀，这魏国为什么来攻打我呢？再者说呀，这还不是一个魏国的兵马，是五国联军伐郑国，浩浩荡荡把这新政围的是水泄不通。那您要问了，这魏国为什么讨伐郑国？我告诉你，因为魏国发生了政变。那说魏国发生政变了，他就来打郑国，这是什么道理？哎，这自有他的道理啊。在这儿啊，我岔出来说几句魏国发生的事儿。这个魏国呢，在当时那是比较强大的一个诸侯国，那是春秋年间十二诸侯国之一呀，啊，地盘也不小，你像现在河南濮阳市啊，河北邯郸邢台，山东聊城西部这一带都属于当时的魏国，而且魏国这个地方呢还出来了很多名人，商鞅，后文书我们就说的商鞅变法呀，商鞅就是魏国人，还有吕不韦，吕不韦是大商人，传说秦始皇是他的儿子吗？再有荆轲，荆轲刺秦王啊，那荆轲是四大刺客之一，大军事家吴起，这些人都是魏国的，魏国这地方可谓之叫人杰地灵。但是当时的魏桓公生性懦弱，这魏国的国君魏桓公没什么能耐，哎，俗话说就有点窝囊，可是就因为他窝囊，他的命啊送掉了，死了。他的二弟叫周须，周须这小子呀不怎么样，从小好武而且好斗，长大之后就觊觎他哥哥这诸侯之位，想有朝一日刺杀兄长取而代之。这个周须手下呢有个谋士叫石厚，石厚就经常给周须出主意， 让他这么办那么办，如何才能够谋权篡位。合计来合计去，机会来了。前些日这魏桓公要去朝拜周天子，朝拜周天子出城走西门，他的二弟周须就做好了准备，在周围暗藏武士，兵刃都准备好了。他假装给他哥哥敬酒，他哥哥呢以金杯回敬。当时魏桓公心里边啊还特高兴，你看我兄弟对我呀多殷勤呐，多亲热呀，他敬我酒啊，我回敬他一杯。这周须呢假装没接好，啪嚓一下子金杯落地，他低头啊去收拾，他哥哥呢又倒了一杯酒敬他，可他哥哥一回身之际，周须噌的一下子把暗藏的利刃就拽出来了，在后背刺入，力透前胸，这一刀就把魏桓公给杀了。当时周围的这些大臣们都吓呆了，可是再看旁边有武士呲着牙咧着嘴，那都是周须的人，手擎着刀枪剑戟，众人明白只要不服气，说出一句不合人家心意的话，就得跟桓公一样是命丧于此。这些大臣都低头不语，这周须就杀了哥哥，他成了魏国的君主。当然了，他做了一些掩人耳目的事情，传出话来说他哥哥魏桓公是暴疾而死，得疾病死的，说得什么病啊，是心脏病啊，脑血管，凡是给编着一个理由吧。但是这周须做了国君之后没过几日，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妙。怎么个不妙呢？他看朝堂上这些大臣那个眼神啊都不对劲儿，那个眼神呢不正常，有的呀是恐惧，有的是不满，还有的呢是愤怒，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敢怒不敢言吧。再者这魏国的老百姓啊也是私下议论，三三两两的凑到一起啊就谈这个事儿。哥哥兄弟，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得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好，那你说吧。你知道吗，那谁谁把那谁谁给杀了啊，你看都不敢说明啊，就得说那谁谁。那位一听，我说大哥，你说的那谁谁是不是就是那谁谁呀？我告诉你啊，我可什么也没说呀，我说的话你赶紧都忘了啊，不许录音，也不许录像，不许传到网上去。得想说不说觉得憋得难受，可是说完了啊还害怕，这就是当时魏国老百姓的心理。周须他能够意识到国人对他的看法，他就跟手下的这个石厚商量，眼前这种事态怎么对待呀？这石厚啊鬼点子多，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君侯啊，我有个主意，要想把老百姓这个嘴给封住啊，挟制国人，那就得立威邻国。咱们呢得到外边打一仗，得打个胜仗，让老百姓让朝中这些大臣们知道君侯您那是一位有为的君主，这样一来您君侯之位就稳定了。周须点点头，言之有理。不过那么咱们打哪个国家啊立威邻国呢？打哪个国家呀？事后想一想，依我之见呢，咱们讨伐郑国。这个郑庄公他杀弟求母啊，郑庄公曾经把他的兄弟公子段呢给逼死了，然后呢把他母亲呢还给压起来了，虽然没捆没绑吧，那也属于软禁啊。虽说后来绝地见母，娘俩和好了，可是他这恶名可洗不掉啊。既然他有这么一个恶名声，我们就借题发挥，我们去打他呀，这叫名正言顺，您说怎么样？哎呀， 周须一听摇摇头啊，事后啊，据我所知，这郑庄公足智多谋，那恐怕咱打不过他呀。你说万一咱要吃了败仗回来，不更不好交代吗？石厚乐了，君侯，您听我呀，下面话还没说完呢。要凭咱们魏国一国之力打郑国，胜算颇小。可是我们多联合几个国家，那么大家联军讨郑，就稳操胜券，那郑庄公就得举旗投降。到那时，您就成了众诸侯之主啊！哎，这周须被石厚说的兴高采烈了。那你说说，那咱们能联合哪个国家一起打郑国呢？啊，你像咱们周边的那小国陈国、蔡国，那招之即来啊！哎，咱们让他来，他不会不来的。再有呢，咱们可以请宋国和鲁国发兵。哎呦，这周须一听了就皱皱眉。要说这陈国和蔡国呀，这还好办啊，平时都有些来往，请他们帮忙他不会拒绝。那鲁国和宋国那他都是大国呀，咱们让他出兵人家就出兵啊。哼哼，石厚又是一笑，哎呀，主公啊，鲁国现在谁掌实权？不是那个国君掌实权，而是公子辉当令。这公子辉那是非才不娶，非才不用啊，他什么都不认，就认金银。我们给他拉去一车金子，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咱们有钱就能使公子辉帮着咱们打郑国啊，鲁国出兵不成问题。至于说这宋国能不能出兵，嘿，依我想，只要我们派去人见到那宋商公，他不但同意出兵，而且他是求之不得。啊啊啊，周须一听莫名其妙，哎呀，这话越说越悬了，怎么我们请人家帮我们忙，人家还求之不得，这是为何呢？主公啊，我早就想过宋国之事。宋国的国君宋商公，他的这个国君之位是从他叔叔那儿继承来的。其实啊，他叔叔有儿子，那就是公子冯。那么他叔叔把这诸侯之位传给了他宋商公，那么他叔叔的儿子公子冯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宋国，跑到郑国逃难。哎，郑庄公把公子冯啊收留下来了。为此呢，这个宋商公对公子冯是耿耿于怀，老怕这公子冯借来兵马回到宋国来抢这个诸侯之位。因此我断定，只要我们派一位舌辩之士，就能白活的啊，到那儿去游说宋商公，不怕宋商公不派兵，我这才说讨伐郑国他是求之不得。好，哎，这周须啊终于听明白了，点头应允。这时候就选出了一位舌辩之士，这位啊姓宁，叫宁毅，他是中牟人，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这宁毅就来到了宋国，见到了宋商公。宋商公就问他呀，那你们魏国想讨伐郑国，你让我帮忙，这我没有理由帮你们忙去打郑国呀。嘿，这宁毅是微微一笑，贵君侯啊，请您平退左右，我有密言告知。哎，您把您左右人啊都轰下去，我有些秘密想跟您单独讲。嗯，这宋商公一看宁毅什么鬼道的，好吧，想一想，他一抖袍袖，手下的人陆陆续续都退下去了。他这才问先生有何叫我，哎，你想告诉我些什么呢，请说吧。 这宁毅冲他一拱手啊，君侯，

我想问您一句话，您这君侯之位是受之谁乎？呵，这宁毅是单刀直入，这一句话就问的宋商公这心蹦就这么一蹦。可是他表面呢并没有显露出什么，显得还挺平静啊，说我君侯之位啊，那是受之吾叔穆公也。哎，我叔叔宋穆公把君侯之位传给我了。哦，宁毅是摇头晃脑啊，父死子继古之常理，说这当爹的死了儿子继承，哎，这是常理啊。那么您的叔叔穆公虽有尧舜之心，说他这个人呢禅位把这个诸侯之位啊禅让给您了，可是他的儿子公子冯却以失位为恨。哎，那公子冯现在逃到郑国去了，每天就想着怎么在郑国借兵回头打你宋国，把失去的君侯之位再抢回来。一旦这郑庄公同意派兵相助于他，君侯啊，您君侯之位危矣。因此我要说，我们如今兴兵要攻打郑国，实际上是为君侯您除心腹之患，而且还不光是咱们两个国家，咱们联合鲁国、陈国、蔡国三国兴兵，五国联合，那么我们魏国愿意西起师徒，就是倾国之兵我们全发动起来，我们这几国而且还都听你宋国的调动，那么讨伐郑国是郑国必败，逃难到郑国的公子冯也指日可擒，您就除掉了心腹之患，不知君侯您意下如何？哎呀，就这宁毅一番话语把这宋商公说的在那儿坐不住了，是隐身而起。这古时啊没有什么桌子凳子，哎，你坐着就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这个词儿也就是这么传下来的。讲究一点的呀就在地下铺席子坐，不讲究的就直接就坐地上了。说家来了高贵的客人呢，那给铺两个席子，厚一点的坐着舒服。哎，而且坐呢就像跪似的，这屁股呀就坐在脚后跟上，这就叫坐啊。那说跪是怎么样呢？跪就是把身子直起来，这屁股离开脚后跟，这叫隐身而起，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就叫跪。现在这宋商公就隐身而起，一一倒地呀。多谢先生指教，宋国是立即出兵。嗨，这一番话语，宋商公派兵了。说到这儿啊，我得给您说说《岳飞传》啊。你要问张少佐，你说东周列国怎么忽然间改书要说《岳飞传》了？哈、啊，不是改书。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宋朝发生的那么一段事情。宋朝的时候，岳飞岳鹏举是保家卫国，讨伐金国，迎请二弟。啊，当时这金国侵略宋朝嘛，把宋朝的大小俩皇上都逮去了，啊，徽钦二帝被抓到了，依兰坐井观天。依兰坐井观天那个地方啊，我还去过两趟，还看了看，坐井观天处其实不是井，是一个院子，因为当时这俩皇上被关在这地方了，他出不去啊，只能抬头看天，周围都是墙，这就叫坐井观天呐。那么岳飞这位民族英雄，怀有一腔报国之志，那一定得收复失地，把人家抓去这俩皇上，我们得救回来。可是那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想呢？那赵构就因为父亲和哥哥被人抓去了，他才捡了个便宜，成为了宋国的皇帝，偏安于杭州嘛。

0: 当然，秦桧那不是个好家伙，那是定论的奸贼。可是，在岳武墓前跪着的，不光是，应该是秦桧他们两口子，应该是宋高宗，那是赵构给岳飞跪下。有许多呀昏君，自己做错了事儿，不是栽在老婆身上，就是怨在大臣身上。其实主要犯罪的人就是这君主啊。闲话少说，咱们书归正传。啊，说两句岳飞传，咱们还得回到东周列国上来。且说五国联军是围困新郑，新郑就是当时郑国的京都。那五国兵马1300辆兵车呀，只把这座城池围的是水泄不通，你就是天空有个飞鸟，那都飞不过去，那啪一抬手，一箭就得射下来。城内的军民百姓是无不惊恐，这郑庄公召集大臣们在朝堂商议退敌之策，这下可就乱喽。这朝臣呐是议论不一，有的人呢说讲和，啊，这种情况下咱们打不掉，哎，战而必败。哎，不过呢，这讲和可是讲和，那咱也不能低三下四，丧权辱国啊。哎，要赔人多少钱呢？哎，又怎么割地呀？哎，这咱不能干。哎，咱讲和，咱还不能吃亏。哎，有的人说呀，绝不能讲和，讲和就是投降。咱们就是要大战一场，以一国对五国。啊，现在是为国报效的时候到了，马革裹尸，这才是忠臣孝子。哎，有的呀。是这么说，有的是那么想，可郑庄公却含笑不语。他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这些大臣看着他，心中都在想：“主公啊，主公啊，您还有心思能乐得出来？外边大兵压境，眼瞧着郑国就要灭亡，你在想什么呢？”要知郑庄公在想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伐郑，五个诸侯国集结到一起讨伐郑国。那五个诸侯国呀，联合起来有1300多辆兵车来打郑国，兵力相比十分悬殊，这郑国能抵挡得了吗？可是郑庄公坐在朝堂之上，是面带微笑，视强敌若无物。就根本没把那城外边1300辆兵车当回事儿，啊！他首先这些大臣一看，心想：“主公啊，这时候您还能乐得出来？哎，您是真乐还是假乐呀？是不是心里紧张，表面上要乐一乐来稳住众人之心？您是装的吧？可是瞧主公这样，不像装的。”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一种微笑。哎呀，主公，您到底是投降啊，还是想大战一场？您赶紧拿主意，反正您拿什么主意，我们都按着您的话办，我们都听您的。郑庄公开口了，郑庄公开始分析两军作战的形势。郑庄公啊，看着大家一笑。诸位，你们知不知道那魏国的周须为什么请四国兵马来打我们郑国？只是因为这个周须把他哥哥杀了，他谋权篡位，可是他魏国老百姓对他不服，他这才想借讨伐我郑国来立他个人之威，啊，他想

堵住他魏国老百姓的嘴，才发生了这场战争。那么至于说鲁国的那个公子辉，他能够协助魏国的周须来打我们，哼，这公子辉我了解他是个贪财之辈，那肯定是给他送了金银他就来了。哎，这位也是为利而来。还有那个陈国呀、蔡国这两个小国，平时跟我们郑国都没仇没冤，他们葫芦巴都的参加进来，但是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有那宋国的宋山公，这个人咱们得注意。前文书我已经讲了，宋商公他能够成诸侯，他是从他叔叔那儿啊继承来的。可是他叔叔有儿子是公子冯，这公子冯现在呢逃难就在郑国呢，哎，在郑庄公这儿呢。哎，郑庄公就提起这茬来了。因为公子冯现在在我们郑国，这宋商公讨伐我郑国呀那是假，他想借机铲除公子冯是真。哎，所以我们只要把公子冯从这个城里边送出去，让他移居长阁，哎，让他到长阁去居住，那个宋商公肯定领兵带队就去打长阁杀公子冯去了。那么我们敌对的这五国的兵力就会少去一半，然后呢我们再派一员大将向魏国挑战。但是跟魏国交战的时候是只准败而不准胜。众大臣一听，只准败不准胜，哪有这么个打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些大臣是光听去想却不问，他们知道郑庄公已经是胸有成竹。郑庄公接着说，为什么我们只败而不胜呢？因为魏国的周须打了一场胜仗，他就马上会退兵，他就会回去啊糊弄他老百姓，说我们已经把郑国打败了，你们看我这个国君呢该多有能力，你们呢好好的拥戴我吧，我是个合格的君主。哎，这样一来所谓五国联军就烟消云散。郑庄公把这话说完了，开始这朝堂上啊一点声都没有。过了约有10秒钟吧，啊哗，说怎么着，掌声雷动，在朝堂上给君王讲话鼓掌，这还是头一份。这是国难当头，众大臣心里都非常压抑，听君主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大家呀这个种压抑的心情一下子就释放了，是情不自禁的，有的人哭啊，有的人跺脚，有的人拍巴掌，整个朝堂是欢呼一片。郑庄公亲笔给那个宋商公啊就写了封信，这信上写，公子冯逃死避疫，避疫不忍家诛，说你们国家的那个公子冯啊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看他挺可怜呐，我不忍心把他杀了，哎，我就让他在这儿住下了。那么现在呢他伏罪于长阁，我已经把他呀送到长阁那个小城去了，为君自图之，哎，您呢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到那儿去打他我也不管，你自己拿主意。宋商公接到了郑庄公这封书信之后是一声令下，哇，宋国的大队人马呀弃新郑奔长阁，哎，不打郑庄公这新郑京都了，去长阁去杀那公子冯了。本来五国联军宋国出兵是最多的，他们国家这兵马一撤了，这实力就差了有一半。接着郑庄公派大将公子吕出阵，这公子吕乃是郑国的名将，那过去打仗是百战百胜，可是和那个魏国的周须一见阵才打了2-3个回合，是调转车马就败回城里了。嘿，这周须一看大喜呀，心想我还以为这郑国

0: 兵马怎么强悍的，怎么难打呢？这叫不堪一击呀、啊！趁机是杀到城内，是荡平郑国。他这催马往前冲，可是他的副将，就是他手下那死党石厚，驾着车过来了，小声跟他说：“主公，主公，不要往前追，我有话跟你说，马上退兵，退兵。”周旭开始没明白，莫名其妙，嗯。打胜了怎么还能退兵呢？得借机往前杀呀！哎呀，主公，您退！哎，我有言告知啊，我有话要跟你说。这周须他相信石厚的言语，在关键时刻他听他的，这就退下兵来。他问石厚：“已经获胜了，为什么不乘胜前进呢？”石厚看看左右。跟前没人，他在伏耳告知主公啊，您想想，咱们为什么出兵要打郑国呀？不就是为了扬威于邻国，取得咱们魏国百姓的信赖吗？郑国不是好打的，真要想把这城攻下来呀，仨月五个月都打不下来，时间一长，咱们国内要发生变故，那就麻烦了。刚才您这算打胜一阵了，打胜一阵，这就算是打败了郑国，打败了郑国，咱们就不接着再往下打了，啊，跟前有粮草，咱们把这粮草抢一批，有骡马，骡马抢了一些，这就高歌凯旋，对大臣和百姓就有个交代了，撤吧。哦，明白了，明白了。周西恍然大悟，听从石厚的指点。撤兵，他撤兵，鲁国、陈国、蔡国这仨帮忙的一看，那既是这样，那我们也回去吧。得，五国联军战不过两日，鸟飞兽散，全都撤走了。从这一场战役上来瞧，那郑庄公不愧是一位军事家和战略家，料敌之先，成竹于胸，使得郑国没有受辱。像这样的战力啊，那现在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怎么能够以弱对强，以小打大，立于不败之地。且说这魏国的周须回到魏国之后，还是感觉到不太好。为什么呢？虽然他耍了点小伎俩，借讨伐郑国为名来愚弄本国的老百姓，但是他刺王杀驾，谋权篡位，成了魏国的诸侯，就这件事老百姓心知肚明，他怎么着老百姓啊都不服他。这周须又向石厚问计，说：“石厚啊，你看这朝臣和百姓都不承认我这君主，我怎么能让他们承认我呢？你得想个良策。”这时候啊，琢磨琢磨，说我有个办法。我父亲呢，过去是朝中的上卿，哎，石厚的父亲叫石阙，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臣。石阙曾经做先朝的上卿，上卿那就如同宰相啊。石厚就提起他父亲来了，说我父亲身负人望，甭管是朝臣还是老百姓，对我父亲那都特别的敬重。现在我父亲是告老还家，如果说您能把他请出来主持朝政，那他一出来，一天云彩都散了，啊，什么大臣呐、百姓啊，都会拥戴您。嗯，好主意，好主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地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地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地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 从近处到远处。

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地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手指。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掌，再到脚趾，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或许有一部分是紧张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

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每晚睡前咱们可以用热水泡泡脚，促进足部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缓解疲劳，减少下肢酸痛发生。脚被看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离我们的心脏最远，负担最重，因此容易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脚的脂肪层很薄，保温性差，容易受到寒冷刺激的影响。这里希子要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糖尿病足的朋友，以及脚部有创伤的朋友，要谨慎泡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不好、潮热、脾气暴躁，当女性出现这些问题时，可能是进入了更年期了。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女性朋友的更年期症状，帮助女性朋友通过身体的症状来辨别是否进入更年期。一直以来，大家对更年期有着许多偏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更年期？民意点通呼吁大家更理性地看待更年期，让更年期女性朋友的生活不再有负担。
8: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再过几天就是世界更年期关怀日了。女性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进入更年期阶段，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能出现什么不适症状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8: 罗女士今年50岁，这半年她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常常拿着手机找手机，拿着钥匙找钥匙，睡眠也不好，经常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还容易醒过来，非常难受，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经常看啥都不顺眼。她怀疑自己是进入更年期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前一段11假期，儿子放假回家看父母，这本来是一件让罗女士高兴的事儿，可是儿子晚上不睡觉打游戏，早上到点不起床，这让罗女士很是看不惯，经常冲着儿子大声嚷嚷。儿子很困惑，问父亲，妈妈这是怎么了？明明以前很温柔的呀。父亲告诉他，你妈这是更年期，少惹她。一听更年期，儿子立马表示，那我这几天可得小心点，别把更年期妈妈这颗定时炸弹给引爆了。罗女士听着父子的对话非常生气，我都这么难受了，你们不仅不理解我，还用更年期来嘲讽我。罗女士的丈夫劝她说，你忍一忍，更年期不就过去了吗？
7: 听众朋友，刚刚的案例中，罗女士怀疑自己种种反常的表现是进入更年期的反应。那进入更年期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罗女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对于罗女士的状况，家人对她的态度是别惹她，这反而让罗女士更加生气，而罗女士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妇科内分泌专家来帮助更年期女性朋友从容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陈荣，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各种常见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包括绝经相关疾病、月经异常等，擅长宫腔镜、腹腔镜手术治疗。
7: 欢迎陈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医生陈荣。
7: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案例哈，在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脾气古怪、心情也不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陈主任，为什么罗女士会变成这样呢？
10: 结合她的年龄和整个的症状啊，我们应该考虑她是进入更年期了。那更年期呢，就是我们体内的

0: 啊，这个对女性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卵巢，它的功能在衰竭。这个功能衰竭，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主要，我们可能很多的激素跟以前不一样了。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女性最重要的两种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发生变化。这样一个雌激素的低落，孕激素的缺乏啊，导致了她的身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1: 嗯，那这么说就是我们到了更年期，我们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减少，是吗？
0: 对，但是这两个激素呢，严格说来，它减少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来说，在更年期的早期的阶段，雌激素其实不太缺，这个时候先表现为缺乏孕激素，那缺了孕激素，我们的月经就会乱。就会发生我们或者月经经期变长，量变少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无排卵的月经，或者呢，就是说该来月经的时候它不能来，月经周期延长，这都是孕激素缺乏的一个表现。但是再进一步的往前走，哎，我们体内的雌激素也会缺乏，那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潮热出汗啊，啊，睡觉不好啊，可能记忆力下降，情绪的不好等等，都会开始出现了。
1: 那像陈主任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先会出现一些月经的紊乱，然后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像烦躁啊、潮热呀、这些症状。但是其实我生活中也见到有些女性朋友，就是月经还没啥变化，但是本身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如说脾气烦躁，甚至开始身体有各种症状，比如说什么心脏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耳鸣啊这些。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刚才您说的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有哪些不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呢？
0: 哎，这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刚才我说的，先开始月经乱啊，已经乱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出现各种症状，然后月经停止，症状呢慢慢的消退，这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啊，她会是在月经很正常的时候就提前发生。从人群来说，这部分人也不是特别少。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大概在中国女性当中，有18%的女性是在月经变化之前就开始有症状了。那这种呢，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到更年期，有时候是会稍微困难一些。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要去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啊，比方说啊，我们有些女性会表现为心脏的不舒服，那这样的一个心脏不舒服，它可能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先请心内科医生帮我们把关，排除了心脏的这个器质性疾病以后，哦，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啊，跟我们的一看年龄也差不多，那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的变化啊引起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不论您是不是在这个围绝经这个年龄段，您出现心脏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去心内科去排查的。
0: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啊，我们医生们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强调的，千万啊，不能把自己先带一个标签说没事儿，我就是更年期，忍忍就过去，这是很多女性针对更年期采取的一个对策。但实际上呢，更年期本来也不应该忍，那尤其这些特殊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啊，就是说这就是更年期的问题，还是要去排除器质性的病变。这个人体啊，它特别的复杂，这样的一个激素的变化啊，我刚才说的是典型的更年期变化，先缺孕激素，再缺雌激素。但是这个呢，是为了便于大家好理解。但实际上，在更年期的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激素变化啊，严格来说是要更加的微妙，更加的复杂，它涉及到一个我们的激素网络的调控。所以在雌激素明显缺乏之前，哎，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有一个雌激素的，我们说相对缺乏啊，有一个轻度的幅度的一个下降，或者呢 它有一个波动，它有时候缺，有时候又不缺，那这样的话，它的身体呢，反而容易引起一些变化。其实这个雌激素的缺乏跟更年期症状之间的关系呢，啊，我们也是会发现啊，它似乎不是一个绝对缺乏就一定是症状就多重，更多的呢是在这个啊波动的时候症状更重。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的70岁的大姐啊或者说奶奶，她往往症状都不明显了，而我们明显的是在40-50岁或者50岁上下的这些女性。就是我们更年期的典型的症状发生是在月经变化的同时发生。前面我们说了，有18%的调查显示，差不多18%的女性是月经变化之前就有症状了。但我们也有一些女性是月经都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出现症状，这部分人相对来说啊要稍微少一些，但是啊，也是可能有的。嗯，我最近几天刚看的门诊的碰到的一位女性，她都已经绝经5-6年了，然后突然出现了典型的，真的是典型的潮热、出汗、失眠，啊，骨关节痛，而且最近2周症状越发的加重了。最近几天她都说完全没法入睡了啊！来的时候特别愁眉苦脸，说我到底怎么了？当然检查下来，其实没其他的问题，就是更年期了。
1: 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哈，就是可以多一根弦儿，知道我们有可能是更年期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到相关的更年期门诊这样的门诊来看。这里我有个好奇哈，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绝经以后，那我们自身还有没有雌激素和孕激素在分泌呢？
0: 雌激素呢，应该说我们主要是由卵巢分泌的，而且是由我们这个卵泡在生长过程中啊，生长发育排卵的过程中，它会有雌激素的分泌。到了绝经以后，真正的绝经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卵泡完全耗竭，卵巢里边再分泌的雌激素就几乎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身体还有其他部位也会产生一点雌激素，我们把它叫做雌激素的腺外转化。这个腺就是腺体，就是指卵巢，在腺体外这个性腺以外还有雌激素的产生。尤其像我们的这个腺外转化啊，我们的脂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相对来说，哎，我们稍微胖一点的女性啊，有一点点脂肪的女性，她的雌激素在老了的时候可能缺的呢就稍微好一点。所以即使是一个绝经后的女性，我们去给她抽血查雌激素的时候，也不应该是完全测不出来啊，多少可能有个10几20这样一个PG 每毫升的水平也是可能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就真的就低得特别的厉害啊，都完全测不出来了。
1: 那这个对我们身体意味着什么呢？
0: 那可能就会症状更明显啊，而且雌激素前面我们都说的是症状，但雌激素对我们很多器官的正常功能也很重要啊，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啊，维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啊，帮助我们的啊这个血流变啊，血脂的维护都可能是有作用的。所以当雌激素缺乏以后，骨质疏松、冠心病这些问题可能就也会增加了，对吧？所以适当的时候啊，当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我们恰当的干预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药物的治疗，那我们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又是一个大的改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可能心脏不舒服，还有我们说的一些烦躁啊、潮热呀、这些症状，那么更年期还有可能有什么症状？
0: 更年期的症状啊，应该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有可能啊。我们的更年期的症状，如果我就从上往下数的话，我们有一些女性更年期来了，她会表现为眼睛特别的干啊，有些人会表现为耳鸣的这个事儿，在更年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持续的耳鸣，有些人会因此而变抑郁的，因为耳鸣它甚至可能晚上都影响睡眠的。那还有人呢，嘴巴，我们有一个症状叫左口针，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很早以前了，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个电视剧的那个版本。他里边他就有一个，他妈妈说老要吞冰，大概率这个妈妈当时是属于更年期，正好有左口针这样一个表现。那还有人呢，哎，他可能表现为叫梅核气，就老觉得嗓子里边有一个枣核或者有一个东西在那儿，然后老咽不下去。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女性，因为梅核气反复的去做这个喉镜的检查，我碰到的最多的一位做了12次，她就说我不舒服，但耳鼻喉科医生反复检查啥也没有啊。那再往下，胸闷憋气啊，那我们再往下，有些人这个胃肠道就消化就是不好，有人会表现的老是胀气，或者呢有人说我老是嗳气。我们通常认为胃不好才会嗳气，哎，但在更年期的时候他可以反复做胃肠镜没什么事儿，他在这时候胃动力出了问题啊，所以都有可能。如果再往下，那个下腹的不适啊，泌尿生殖道啊，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啊，反复的阴道的感染，还有阴道的干涩等等啊。躯干说完了啊，就说四肢。那有些人说，哎呦，我就是觉得乏力的不行。我们经常有一些女性来我门诊的时候说，哎呦，陈大夫，我觉得我的腿困的不行，说我都觉得就抬不起来。其实腿有毛病吗？没毛病，他就是觉得乏力啊，乏得不得了啊。那还有关节的疼痛啊，也有一些女性会表现为早上起来这个，哎呦，就觉得关节是僵的，活动活动才会好，对吧？那我们这些都说的基本上是躯体的症状，还有很多情绪的症状啊。更年期这个就应该说是典型的更年期了。其实啊，就是说这种情绪的变化啊，比方说焦虑、暴躁、易怒啊，或者有些呢时候会抑郁啊。这个抑郁相对来说不容易被其他人察觉啊，这个因为他是往往是跟自己较劲，自己不开心。从我来说啊，我是因为做更年期这个管理工作做了很多年了，应该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些更年期抑郁例子会到我这儿。最极端的例子，抑郁的话他会啊这个终结生命，这个就是特别我觉得不应该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合理诊疗能帮助到这些女性的。那更年期呢，这个还有失眠，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很多女性，各种情况的失眠都可能有，有人是入睡难，有人呢是早醒，也有人是说，哎呀，我好像能睡，但是我就睡得特别浅，我睡觉的时候就跟放电影一样啊，而且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那他这样的早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萎靡不振，而且这样时间长了呢，他也容易啊记忆力下降啊，反应下降。有一人说，哎呀，我的很多特别熟的人的名字就在嘴边，我叫不出来了，哎呀，从而产生对自己的怀疑， 这个就麻烦了，对吧？啊，所以更年期啊，它可以说是女性人生中很特殊的这样一个阶段，千奇百怪的一些变化啊。说到千奇百怪，我们一个叫乙型感，就皮肤就觉得不得劲儿了，觉得好像有一个蚂蚁在皮肤上爬的感觉。我有一个病人跟我说的，说哎呀，我就觉得有一对蚂蚁在我的皮肤上列队啊，从我什么左手的中指然后排队到什么右脚趾，什么就是说的特别形形色色。如果不知道的呢，会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有癔症或者精神的疾病、心理的疾病？这个真不是。甚至这个乙型感在更年期当中都不算特别罕见的症状。我们在关于更年期的量表的登记的时候，就是说把一些常见的更年期症状我们把它组合成一起，我们叫更年期的量表。在这个登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呦，有一些这个女性的这个乙型感是很常见，所以它甚至都纳入我们的13个条目，它都能这个乙型感都会纳入进去。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乙型感很折磨人，很难受，但是呢它在其他的疾病还都不能解释。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啊，真的会让女性在更年期阶段啊，似乎有时候会变一个人。
1: 听陈主任说到了更年期的这么多症状哈，其实可能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到我们的
0: 更年期门诊，
1: 更年期门诊或者叫妇科内分泌门诊，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去就诊。
0: 这个门诊呢，在不同的地方叫的名字不一样啊，有的叫更年期门诊，有的叫妇科内分泌，当然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啊。更年期门诊、绝经门诊，有的地方还叫卵巢衰老门诊啊，也有一些呢，把它起一些更诗意的名字。但总而言之，就是关爱我们这样一个啊50岁上下的女性。啊，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龄段，身体发生的身心的各方面的问题，哎，就是我们这样的门诊的一个使命。
1: 当然可能要多说一句啊，如果是您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可能还是先要去心内科，因为有可能万一您要真是心脏的问题，那是耽误不得的嘛，所以这个是优先的。其他的呢，可能我们您也可以到您相关症状的门诊，但是您也要知道它有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引起的。
0: 因为它的症状的多样性，在没有更年期门诊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女性需要在医院里多个科室去辗转，而且呢，我们可能不同的科室去辗转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医生他只从自己的专业去看啊，比方说你没跟他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哎，他可能看到哦，说你就是没和气啊，老是咽部不适，那可能就反复的去做喉镜，哎，那你回头又觉得啊，我耳鸣，又去反复的去看耳朵，所以可能去很多的科室了。那我们如果现在有了更年期门诊啊，我们这个解决呢就要容易很多。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更年期门诊的医生，我们还是要和医院里的其他科室的医生，我们叫多学科共同诊治，现在的这个词呢叫 MDT 啊，多学科共同诊治，这也特别的重要。
1: 但是这里面我想深问一句哈，那更年期女性朋友不就是这个卵巢衰弱了，然后我们孕激素、雌激素减少了吗？怎么会造成我们身体这么多甚至很严重的症状呢？
0: 这一点呢就应该说到啊，这个雌孕激素对女性的影响。诗意的话来说，我记得《红楼梦》里边说过一句话，就是贾宝玉的那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那在我妇科内分泌医生的眼里，女人是雌激素做的。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就是说雌激素对女人太重要了，它真的就是从上到下，从表到里，都跟雌激素可能有一些关联啊。甚至我们的女性的皮肤，对吧？哎，我们说这表嘛，毛发，这都跟我们的激素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当这个雌激素它不听话了啊，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的时候，它就会 容易造成一些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从心理到身体从头到脚帮我们大致梳理了一下女性朋友出现了哪些状况有可能是更年期引起的，也希望我们女性朋友能够更加关爱自己，有了这些问题自己调整不好也没查出器质性问题，可以考虑到更年期相关门诊就医。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当女性朋友进入到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很多朋友会认为进入更年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女性朋友及其家人应该如何应对更年期呢？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有什么建议。像我们今天案例当中的这个罗女士哈，她出现的这个症状她自己很不舒服啊，那么家人呢也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罗女士。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女性一生中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啊。那不管从哪个角度，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必然要发生，只要我们活得足够久，我们必然要经历从生育旺盛的阶段到丧失生育力的这个阶段。作为女性，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持旺盛的生育力。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一辈子都要保证都能去生孩子，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对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孕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对女性的身心啊是需要一些付出的。那从进化的角度来说，40岁以后我们的生育力啊逐渐的下降啊，50岁左右，可能不到50岁，我们的生育力就彻底的丧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对女性啊一个保护。并且呢，当女性自己的生育力啊，我们说减退以后呢，她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哎，她去体验她的一个人生，而且从角色、社会角色的分工来说，我们有一个现象，我们说人类的外祖母现象啊。我在我的那本科普书叫《更好更年期》当中，其实也谈到过这个话题。当女性呢进入更年期啊，她丧失了生育力以后，哎，她有可能更能够很好的去协助她的下一代，去辅助她去抚养这个小婴儿。那这样呢，让那个年轻女性有更好的一个生育力或者生产力啊，这样的一个迸发，这样从整个的我们人类的大物种来说也是有利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阶段啊，我们只要活得足够久必然经历。但必然经历呢并不意味着啊我们必然是不好的经历， 也是可以把更年期变成一个我人生的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出发，对吧？不一定啊，它全是不好。更年期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它的不好的症状，但不是说这些症状每个人都要经历啊，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不好的症状。我们在人群当中呢，也会发现可能有10%不到20%啊，女性呢她在更年期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就过去的啊。但是呢大部分可能80%以上的女性都或多或少的有各种症状的困扰。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人啊，我自己也是女性，而且是我自己现在就正好处于更年期，我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当这些症状的出现呢，还真是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因为前面这么多年啊，你看忙于工作，同时也兼顾了家庭，对吧？那更多的呢是一个付出啊，帮助，尤其在家庭当中啊，无可讳言的，肯定是要有很多的付出啊。那这个时候我突然我有了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我突然就提醒我自己，我得更多的关爱自己了，对吧？我重新审视，我应该我的人生怎么规划。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呢，正好你看子女可能长成了啊，我的孩子呢，我生孩子不算早也不算晚啊，就是基本上是不到30，29岁半生的孩子，所以到我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的孩子正好是在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呢，这时候也进入了就主任医师做了已经很多年，那可能很多事情我需要给自己重新想一想，我未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过。我觉得当有这些症状提醒我以后，我真的给自己按了一个暂停键，然后重新想一想我未来要怎么办啊。我在这个时候因为有不舒服，我也做了一些检查，做了体检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原来我体检的时候所有的指标都特别正常，这时候看见我有一些血脂的指标开始有一些小苗头了，因为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了。我一个原来特别不爱运动的人，这个时候我也开始运动上了开始跑步。我现在真的觉得特别自豪。原来上中学的时候跑个800米，真的每次都就如临大敌啊。现在我能跑个5-6公里，觉得很轻松啊。刚刚过去的这个11本来想那一天跑一个10.1公里，但很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后来跑到9.16的时候不得已终止了。但大部分时候我就跑5-6公里，我觉得挺好的不一定非得强求跑多快，但是我跑起来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的身体明显变健康了。那这还是我一个常年在做绝经管理的人，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女性，可能这样一个症状的出现也不全然是坏事儿，对吧？那提醒我们该是时候重新关爱自己了。我们在我的临床当中也碰到很多本来来求助我，但后来反过来他们又给我力量的这些女性。就在昨天有一个女性来我的门诊当中，我一看她是去年的12月来看的，在短短的就差不多是10个月。她说在我的建议下，她去看了我们营养科医生的门诊，然后呢开始管理自己的体重。她当时来的时候就说已经就是血糖升高了，没戴上糖尿病的帽子，已经明确高血脂了当时体重也是超重的。在过去的差不多10个月，他体重居然减掉了17斤， 从一个超重的女性突然变成一个身材特别匀称。我说你怎么减的？让我特别羡慕，因为我自己也遇到体重管理的难题嘛。他说哎呦，说陈大夫，我就按照你的指导啊。我当时一听，我当时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去看了营养科医生，然后同时很好的去做规律的锻炼。他说我现在锻炼成习惯了，前一阵啊，为了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我出国了，我都带着我的运动的设备，我都觉得我每个星期我不运动，就是每个星期的三次规律的啊这样的运动，我不做我会很难受。他说运动以后，现在让我感觉，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特感动，他说又让我做回了我自己。哇，我当时想多好的这个感悟啊，我说我得向他学习啊。所以在更年期的阶段呢，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有一些女性或者甚至是大部分女性会有一些身体的困扰，或者情绪也会有一些困扰，但它不全然是坏事。当然在更年期阶段我们还有一个啊生育力的丧失，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自然对我们女性的这样一个馈赠，其实让我们从直接生育后代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中呢，其实一个解脱出来了，对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我们后半生做一个规划了。
1: 哎呀，刚才听陈主任讲，我真的挺感动的哈。像陈主任这样，事业上非常优秀，投入了很多，然后对家庭也投入了很多，其实唯独忽略了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可能更年期恰好是一个提醒，哎，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哪些问题，包括能够恢复锻炼。我觉得这点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很不容易的哈。
0: 其实我发现，中年女性一旦认识到以后，她这个锻炼的坚持，就是这个长期的坚持比其他的年龄段都要好得多啊，非常棒。这个锻炼啊，对这个更年期的作用，我真的觉得是好处太多了啊。它帮我们重新身体变得更健康，这个高血糖高血脂又退回去了。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可能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啊。我喜欢，现在喜欢跑步嘛，我觉得长跑的过程中对我的情绪的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跑步了以后累了，可能晚上睡觉也能变得更香。而且呢，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尤其我能坚持做一件事儿，这样的一个掌控性，我觉得对我的重塑自信心等等啊，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动起来吧，姐妹们，动起来吧。
1: 说得太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爱自己。那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的家人哈，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对更年期是有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的，觉得这个更年期的女人脾气暴躁啊。那么我们来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人该如何对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
0: 这一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我自己觉得呢，这一部分工作啊，我们是需要全社会来去做一个科普教育。什么意思呢？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当事的女性，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她在更年期，她只是觉得不舒服了，然后脾气变暴躁了，然后可能对周围人啊，尤其是家里人可能发脾气啊，就被家里人甚至有一些孤立的行为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罗女士一样，丈夫孩子都在抱怨，已经出现了矛盾激化，这个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其实应该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是全社会我们去做科普，知道女性有可能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有更年期这么一道坎儿。那作为比方说孩子和他的先生啊， 提前知道了这件事儿，哎，那哦，发现他有一点点说，哎，我一个给他适当的关爱，并且恰当的时候啊，该带他及时就医，就能帮助这位罗女士，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所以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有，那家里有这样的中年女性的家庭就更应该提前把这个知识储备上，知识储备以后，哎，这样呢啊，比方说出现了相应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能更好的给她一些帮助，而不是说非得她本身潮热出汗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这边还去跟她说，哎呀，那个空调你为什么要这么调？真的，我们在门诊啊，真的有这样的女性朋友跟我说，哎呦，我跟我的办公室同事最近关系很僵。她说为什么？她说我太受不了了，我就要把空调开得特别凉，结果那小年轻就怎么就那么虚，就怕冷，说我这汗出的哗哗的，然后两边就很僵啊。在家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提前知识储备一下有多难呢？不难呢。那我们这位更年期女性啊，我们自己有一些药物可能治疗你就不那么出汗了，并且呢我们告诉周围人知道更年期女性有潮热出汗这个事儿，我周围人提前我帮她把空调弄凉的同时，就说年轻人给自己添上一件衣服，这矛盾不就没有了吗？对吧？有的时候就说不好的事情它容易恶性循环，越弄就越僵，越来越不好，但你可能帮助一下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一点呢也要跟当事的我们的姐妹们吧，因为我自己正好在更年期嘛，我觉得就叫姐妹们啊是特别合适的。其实姐妹们呢，如果你自己已经意识到或者了解到是更年期，哎，我们也别自己遮着掩着啊，更别说就自己的默默的人，我们应该干什么？其实你就跟家里的啊，我们说那个队友，对吧？那另一半或者家庭里的其他的成员就说一下，哎呦，我可能是到更年期了，我最近身体有点不一样了。其实你这样大大方方开诚布公的说啊，可能更容易获得家里人和身边人的支持和理解。
1: 对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啊，我到更年期了，我得藏着点儿，
0: 不
1: 好意思说。
0: 真的不用。我记得啊，我自己刚刚开始更年期，其实那个时候例假我还基本规律，而且呢其他也没什么变化，我就是感觉特别乏力。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呢？以前下了班我再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没问题的呀，怎么现在一下班我就想往那个沙发上躺？哎，但我自己后来也因为毕竟做这一行嘛，我就意识到以后我真的就是请亲身帮忙，我就告诉他，哎呦，我最近好像身体不太行啊，我说你得多承担一点家务哦。我跟他一说以后，其实你想这个已经共处了这个二三十年了啊，其实这一点互相的关爱肯定是有的了啊，所以这一段哎，他就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以后，哎，我发现我就不那么乏，不那么累，我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嘛。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陈主任说到先生的支持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的丈夫呢是建议罗女士忍一忍。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也会这么觉得，更年期不就是一个阶段吗？那我忍忍不就过去了吗？就很多人是没有想过治疗的。那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呢？
0: 这个呢可能还是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大部分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能分析它是正确与否，其实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忍下去你结局是什么。如果忍下去忍过去 海阔天空，那我支持您忍。但可惜的是，更年期啊，如果你一味的忍拖，有可能是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甚至啊让我们的身体变差了。你看糖尿病、高血压啊，

0: 这个折磨可能是三五年、五六年，甚至有一些女性是10年以上啊。我这么说，这个数据绝不是这个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因为我们这是有大数据支持的。我们协和医院，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我们叫队列研究，就是去观察一个社区的女性，我去把她的更年期的情况记录下来。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啊，明年就进入20年了。那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社区的女性当中，中位啊，就100个人中间的这个中位的这个持续的更年期时间是4.5年啊。那我们平均数啊，中位不完全是平均数，但是接近吧。那我们，你怎么就知道你就是那个幸运儿是最短的呢？你忍忍就过去了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啊，这个四五年是真的是一个起步平均，还有人10年以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应该忍，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忍，我们也要看看我不忍以后我能有什么样的获益和风险。不忍的话，那我们就治疗，治疗以后我们刚才说的身心的困扰，尤其这样情绪睡眠的这样影响，是通常能比较快的消除。那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变得真正的啊，从这个大健康的角度也会变得更健康，这是我们治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又不被大家了解的啊一个获益啊。我们的绝经管理管理好了以后，骨质疏松症肯定是明显的减少，甚至有的人就可以终身不再骨质疏松，对吧？心脏病是明显的减少的，即使还得也会把它推迟，糖尿病也是会减少的。你想想，这些困扰老年阶段的这些疾病减少了，多好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啊，真的不用说我一定去忍着，这个忍没有必要。我们不给你发勋章，而且啊，实际上啊，我会很痛心，该治疗就得治疗。
1: 是，我觉得每一天都很珍贵啊。如果说我们因为更年期的症状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困扰，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好多年，我们为什么要忍呢？
0: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把它过得很精彩。
1: 那我还想提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那我可不可以提早，就是提早一步，比如在更年期之前，我就提前开始做一些检查，我想了解一下能做哪些检查呢？就是能不能我想一些办法来避免，就是我更年期出现各种症状呢？
0: 完全避免啊，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提前知识储备啊，大概了解，然后我要去做检查呢。我们人到中年以后，特别推荐大家规律的体检要安排起来了。每年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血液的化验、大生化的检查啊，然后一些影像学的，包括一些超声的检查，还有一些比方说胸部的啊，现在鼓励是做低剂量的这个 CT。类似的这样的检查要做起来。那还有比较特殊的骨密度的检查应该安排上，40岁以后应该安排一次，45岁以后应该把我们的胃肠镜要做起来。
1: 这些都是给我们进入更年期做个储备吗？
0: 对的，是的，很重要。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很多女性会很想知道，哎，那我要不要查一个性激素啊？刚才提到，就是说更年期是性激素的一个变化引起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性激素的检查，如果不是以生育为目的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你查这个性激素，因为这个激素在这个阶段它是波动很大，你今天查是这样，可能再过一周它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靠这个单次的性激素检查没有太大的必要。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叫早更，很多女性朋友肯定都害怕这个词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不让自己早更呢？
0: 其实早更啊，我们严格说来就是卵巢功能提前衰退。

0: 们早跟呢现在的我们的概念上是45岁之前就叫早跟，40岁之前叫早衰，40到45岁之间叫早绝经，所以总体来说45岁之前就是早更。那早更就是卵巢功能提前衰竭，对吧？其他人或者普遍来说能在50岁的，你为什么就提前发生呢？这里边我们就要说到哪些因素会造成卵巢里的卵细胞提前衰竭。那第一个，卵巢长瘤子了，那肯定，对吧？那我们这个要定期的体检啊，如果有包块有肿物，我们及时的干预。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比方说我们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营养不良，卵细胞是它的这个衰竭会加速。长期的比方说你的作息不好啊，天天熬夜，还有呢长期的这个负性情绪，老是悲伤，这样的负性情绪都是会加速我们的这个卵细胞提前衰竭的。还有一些啊，比方抽烟喝酒，这些其实都不好。所以我们说啊，要防止早更，其实应该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你如果把它这个都梳理好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保持心情愉悦，哎，其实这不就是我们健康生活的，我觉得基本要素吗？
1: 嗯，那刚才陈主任说到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心情愉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哈。但是对于我们已经到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那除了做到这四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更好的度过更年期呢？
0: 从我来说啊，我因为作为一个做绝经管理的医生来说，我觉得当您的身心的各种问题通过刚才说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这个调节情绪锻炼还不能解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就医这一点是帮助我们能顺利度过更年期的一个重要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加持。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如何关爱更年期女性朋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做客我们的节目。陈主任告诉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应该了解有关更年期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女性朋友会有更年期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女性朋友就会考虑就医，身边的人也应该更加关爱更年期女性朋友。希望今天节目中关于更年期的健康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女性朋友从容度过更年期，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重阳节系列节目，脑机接口、 AI 辅助诊断、机器人手术，这些科技成果的实践会给诊断、治疗、康复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如何实实在在助力健康长寿。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今天播出第4集《无爱无戒》。秋风渐起，天气转凉，咳喘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题。稍后专家带您巧用应季食材润肺养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5: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14: 30年， 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5: 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台的台阶太高了，哎呀，我腿脚又不利索，每次等车上车麻烦得很。
16: 逛了半天，好不容易碰把椅子，又矮又窄。
13: 这是2021年四川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宫社区居民们在公益问需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样的座谈会是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基层公益诉讼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公交站台台阶高，公园的椅子矮，这些在很多人眼里可能都算不上问题的小事儿，对于需要经常乘坐公交到公园遛弯的老年人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难事。检察机关为什么会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听取老年代表的意见呢？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4检察部主任张敏。
17: 而我们天府新区呢，是公园城市的手提地，这几年也吸引了很多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来颐养天年。也就是说，对于适老化建设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辖区内老年人幸福感的和获得感。因此呢，我们也走访了我们当地的设施部门、主管部门，全面了解了我们新区辖区内的老年人基本情况，以及整个我们新区的适老化公共设施建设的情况，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所了解到的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济南筹判的一些反应。那么随后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专项线索的一些摸排。
13: 根据线索，张敏和几位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了调查走访。检察官们发现，以富民路等公交站台为代表，存在没有在醒目位置设置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服务标志，没有开辟老年人候乘专区或者专座，导致老年人候车的时候需要久站，还有无障碍通道设置不规范，坐轮椅推助行器的老人上下不方便。另外，有些已经建成的公园适老化座椅不够用，老人逛公园找不到地方歇脚。而在建的河滨时光公园等部分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适老化座椅规划不足。公益诉讼检察官叶立文。
18: 这些看似是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难事。公交坐不上，就医买菜都成问题，站台没有专座，公园座椅不够，久站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更是一种负担。通道不规范，一个台阶一个陡坡都可能带来跌倒的安全隐患。可以说，这些设施短板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有差距，也直接关系到老年人能否平等、安全、有尊严地参与公园城市的美好生活。
13: 针对富民路公交站台建设等11处新建及改建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公益诉讼检察官们通过多种方式逐项核实适老化设施建设情况，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再通过公益诉讼磋商与行政机关面对面沟通，共商对策，把问题摆上桌面，一起来想办法。检察官助理周天德。
19: 我们从服务地方大局和保护老年人权益出发，提出了整改的建议。经过多次的沟通和实地的勘察，公园城市建设局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一致同意制定整改的方案，调整富民路的公交站台、河滨时光公园等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并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建设。
13: 案件办理后，检察机关还对整改效果开展了回头看。检察官助理陈露。
2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办案之后遇到老年人在公园里组织跳舞活动，我们随即采访了几位阿姨。阿姨说对增设的适老化座椅非常满意，他们说现在跳累了，随时能坐下来休息。那一刻我们很触动，公益诉讼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可感知的获得感上。
13: 无障碍环境建设逐步完善，附近居民直接受益。安宫社区居民罗素清今年80岁，以前三轮车是他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 公交站台等设施改造之后，他的出行更加便利，可以坐公交车去更远的地方了。
16: 天还登三轮、
2: 您还可以登三轮呢现在
16: 早就登了。
2: 您登三轮是干嘛呀？
16: 上街啊，
2: 上街
16: 啊，就看病啊，这些我也搬的是登我的三轮。
2: 登您的三轮？
16: 哎，有些会说公交车，有些会说呢还是有点挤，有些会说哈，挤的会说少得很。现在好、好赶公交车了。
2: 为什么好赶了呀？
16: 人车子也多了。
2: 车多了。
16: 哎，赶车也没那么挤了，这样子就。
2: 也不那么挤了。
16: 哎，对，哎，有些下不来吧，还是有人牵你嘛。
2: 还有人
16: 搀。哎，还是有人牵你下来。
13: 同样居住在安宫社区的王青兰今年73岁，也是社区适老化改造和城市无障碍建设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21: 比如说到医院去看病嘛，要上街买点什么生活用品的话，你就要坐公交车去买菜，有的比较远到远一点的市场去，那就等着就很累，再加上你要是买了菜拖着这个什么的就更累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凳子很方便，车没有来那我就坐着等一会儿，那个手机扫一下还有几分钟到，心里也有数嘛。这些建设都很不错，而且卫生间好多都专门安了那个扶手的，你起不来的你可以按一下，按着就起来了，很方便。
13: 2025年，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助力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建设案例入选全国老龄办遴选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典型案例，这也是这批次全国检查系统唯一入选案例。无障碍环境建设不只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事儿，也是全龄友好型社会的基础工程。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蒋志表示，下一步将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责，推动形成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社会理念。
22: 一方面呢，是持续推动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即在公交站台、公园等市政设施之后，我们后续有开展的银行的无障碍设施、党群服务中心无障碍设施等专项工作，推动了公共服务场所的进一步完善无障碍设施。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向无障碍的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领域拓展。我们已经梳理出了老年人就医素质鸿沟问题，同时还办理了督促推动医疗机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案件。我们推动的天府新区人民医院，还有辖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公众号增设了老年关爱版、关怀模式入口和语音助手、一键呼叫等功能。
14: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3: 听众朋友，台阶、座椅的高度，这样看似细碎的民生小事儿，却连着老年人等一些群体出行休闲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这场公益诉讼从一场社区问需座谈起步，把居民口中的痛点变成了看得见的城市变化和实实在在的权益保护。其实无障碍环境建设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而是便利所有人，包括大家各种临时的或者永久的需求。但是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把无障碍当成了残疾人的事儿、老年人的事儿，和自己好像无关，结果就是盲道被占、坡道变滑梯、无障碍卫生间被锁。那么真正要实现无碍无界，还要从哪一环破局？今天的节目我们还请到了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邵磊，我们一同来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和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话题。
23: 大家好，很荣幸这次机会和大家交流。
24: 在您来看，这种无障碍的这种界限哈，怎么更好的去打破它？
23: 说了半天，无障碍呀、适老化呀，究竟是为谁来做？我们太容易经常把它想象成是谁有需求。
24: 对，
23: 但是呢，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说这件事儿。第一个呢，我们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个法里开篇就提到，为谁呀？为残疾人、老年人有无障碍需求的所有社会成员。那么这个法本身就是跳出了残疾，我们讲这个狭义的定义的范畴。是因为我们到今天全世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人是有差异的，有人有劲儿， 有人没劲儿，对吧？当然我们承认身体上的差异存在，比如说有时候受伤，有时候需要康复，有时候可能还康复不了，可能只能那样了。
24: 对，
23: 那我们都承认老化嘛，对吧？有时候康复不了，但是呢另外一点呢，我们更加认识到那环境是不是我们亲手塑造的呀，产品是不是我们亲手设计的呀。那么我们在塑造环境，在设计产品，在我们运营维护中，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如果从这个灵魂发问的角度，你会看，哦，原来我们是有问题的，对吧？如果一个门口全是台阶儿，那我有些人就进不去。那如果是我既有台阶儿又有坡道，我们就能都进去了。
24: 嗯，
23: 那您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思维维度的事情？所以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讲，其实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管理都是可以改进的。而这个改进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让它更加通用一些，更加包容一些？就是无障碍应该是通用的，
24: 嗯，
23: 它应该是对于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对于一个个体，对于一个个体处在永久的临时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应该努力在我们的设计、建造、生产、维护、治理环节，通过创新，通过技术实现尽可能的通用和包容。
24: 嗯，
23: 而这个事实上呢，诉求又很大。为什么？今年咱们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超过3亿。
24: 嗯，
23: 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到10年，我们就可能4亿。
24: 对，
23: 咱们就说，如果以老年人再加上家庭，
24: 嗯，
23: 啊，家庭成员2.5口人，
24: 嗯，
23: 您这么一算，那可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吗？
24: 嗯，
23: 包括我们想，现在其实很多问题上就是一提无障碍。残疾人的事儿，
24: 嗯，
23: 只有提适老化算是老人的事儿，
24: 嗯，对。
23: 但是要是真是从我们的社会理念上，无爱无界，从这个界上，我真是认为全社会应该打破形成的僵化的认识，尤其是从治理角度，
24: 嗯，
23: 就是不同的主体，政府、个人、企业、团体，我们就别在这件事儿上过分的较真儿。这是你管的，不是我管的，
24: 对，
23: 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
24: 对。
23: 那其实这个事儿应该能更早一点，能够把这个无障碍出现的这种零散、孤岛、不成系统去解决。
24: 嗯，无障碍环境不仅包括物理空间的无障碍环境，其实也包括数字空间的，现在这种智慧化时代带给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的无障碍方面的建设，这也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于无障碍的一个内涵定义的一个新的突破。这可能也是原来大家有误区的，一提无障碍大家往往会想到一些比如盲道、坡道这样的一些物理实体的一些建设哈。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推进的实施也让大家对无障碍建设有了更新的认知哈。所以从您来看，这3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23: 我觉得这个正常，是因为您想，互联网也好，手机也好，普及才多少年？
24: 对，
23: 对吧？全世界可能也就这么20-30年的时间，
24: 而且技术更新太快
23: 啊。对呀，不断的在更新新的东西啊，层出不穷。那以前的老的设施呢，都好多年了，所以大家在观念上是吧，在对他的看法上有所阻力是正常的，因为大家没认识到。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3年以后，这几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认识和行动上的转变。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这些年我们用熟悉的物理环境、物质环境来说的话，城市更新呢、老旧小区改造啊，不管是残联这边的重度残疾人的家庭改造啊，还是民政这边的适老化改造啊，其实都是百万户以上的。这些改造呢，其实对于家居生活来讲，因为我们想很，其实将来，咱们国家的养老格局很多都还是在家庭，而且事实上证明，就是全世界研究也证明，家庭和社区是我们老年形成一个积极的、健康的状态的很关键的东西。因为老年人最大的遇到的挑战就是孤独，
24: 嗯，
23: 不熟悉。如果一个良好的、熟悉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又能支持我们这个老化过程的话，这个已经被证明，这是在积极老龄观、成功老龄化下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在这个改造下呢，你现在既然有法，然后呢，我们现在不管是从住建系统啊，还是各个地方出台这些改造规定的时候，无障碍适老化都是作为规定在里面的。所以说卫生间呀、扶手啊，包括电梯啊，包括一些公共空间呀、地面防滑呀， 出入口的高差呀，啊，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做，这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第二呢，刚才您讲到的其实特别重要的啊，这个新的事情啊，当然它发展快，然后那个问题也多，就是数字，这数字和信息的无障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显然我们今天在使用手机、使用程序、关怀版、示老版、大字版。是不是都有了？
24: 对，
23: 对吧？这个方面，好多甚至好多公益活动来去帮助老人们如何去使用手机。
24: 嗯，
23: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在银行体系下，因为我陪我妈妈去银行办过事情，你会看到无微不至的关心，因为手续很复杂呀，各种签字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24: 对。
23: 但实际上在银行网点里面，大部分情况下你看到，你需要什么协助？
24: 对
23: 啊，对吧？老花镜也好，什么也好，甚至助听器也好，还有这个人员的协助，基本上都配置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14: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0: 这个台阶还有这个坡道，都是做了延长。然后呢，一进门有老年人休息区域。然后呢，你看这有低台面、这个台面呢，你看就是专门老坐轮椅的，在这儿，比如说还有我们用结账啊或什么不方便的，在这儿。
1: 杨旭，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西里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他正在向我介绍安贞街道升级改造的这家老年友好型超市。超市门前的台阶高度从原来的18厘米降低到15厘米，别看只是降低了3厘米，但迈步上台阶感受轻便不少。另外，超市入口扩宽了无障碍坡道，坡度弯度也更加柔和。
0: 大字体的一些设计，然后
3: 普通的大爷。
0: 对对对，然后包括说它有些个扶手，它还有针对性的老年餐，它也在那做了。老年人在就来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扶手，因为你看我是可能太高了，其实扶着，但是正常来说的话，老年这个高度，你看这个高度是刚刚合适的。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扶了一下，要不然很容易就趴过去折过去了。还有那个就是咱们放大镜什么之类的，你要看不见了，他也会放着那个放大镜。
1: 卖场内我也感觉到货架高度比常规超市货架低，更适合老年人拿取商品。货架侧面还放置了老花镜和放大镜，超市还在1层和2层特别设置了沙发休息区。社区居民王艳飞阿姨今年71岁，对超市的改造升级赞不绝口。
4: 我们社区有超市，这是老年人就是离不开的，尤其那腿脚岁数大的，你让他去远地他真不方便，他就上超市。到超市好多人就是忘了带花镜了，或者是买东西累了想喘口气。你看我们社区现在把超市货架也放低了，备有老花镜，反正生活中你平时就能看到老有人坐着，说明他很需要。他就为老人设备的就是特别贴心，你经常能看到那个老人在坐那儿歇会儿，买完东西歇会儿再走。
1: 从2023年开始，安华西里社区完成20多万平方米楼宇墙面翻新，3处无障碑设施整改，新增10多处休息座椅，几10组便民晾衣架，还扩大了绿化面积，实现人车分流，夜间全亮灯。这些改造落实到居民可感可及的细节里，
6: 小区里头那改那个盲道，反正那些都改造了，楼门的这个坡道地面有的那个，你看那个小区里边的这个步行的小路都给改造了，反正近2年吧提升的不少，整体的这个环境啊都提升了。
25: 尤其社区这帮社工吧，对我们这帮居民吧都非常的关心，像我们的退休人员呢经常参加社区活动。你像这个小区这儿吧，你像对于我们这帮退休人员来讲看病比较方便，离医院比较近，买东西比较方便，坐车 出行特别方便。
1: 此外，社区还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建立动态台账，安装一键呼叫设备、烟感报警器，加装适老化黄扶手。
3: 我们的社区有一点，凡是孤独老人家里都安装了那个一键通设施，独身老人他如果要是假如家里有意外吧，马上就能和社区联系，我觉得这特别实在。
1: 安华西里社区居民楼平均楼龄超30年，老龄人口占比也超30%，是典型的高龄化、高密度、高需求的老旧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旭向我介绍，这几年社区结合具体实际，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无障碍环境水平提升。
7: 比如说像安装电梯，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希望能做到的一些改善的一些问题，民生问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适合做老年人电梯的一个升级改造，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消防通道安全距离不够，基本上这个老旧小区的现有的这个状况是不满足这么一个条件的。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能为老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嘛，包括我们这边养老中心，他们有那个爬楼机，然后配套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它这个适配的情况非常好，而且就是上楼下楼的个价格也算是比较公道，就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说呢，它也是为了配套周边的一些个方方面面，它就是推出这个价格低价的一个爬楼的一个事情，辐射很广，到安定门、安定路那一带都有，就是采用我们这个爬楼机的一个情况。
1: 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满足各个年龄阶段居民的需求，有人喜欢傍晚放音乐跳广场舞，但也有居民下班回到家需要安静的休息环境。面对这种矛盾，社区如何平衡好双方的诉求？安华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如庆瑞：
8: 可能老年人他需要活动，然后呢，但是年轻人呢，他可能更需要这种
9: 休息
8: 、所以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点。这个也是通过我们的不断跟居民这块的沟通，然后那个给大家开会啊，包括在现场给他们进行调解呀、通过跟这些个叔叔阿姨不断的沟通，然后人家呢就是把咱们这个广场舞这个舞蹈这个声音要放到最小化，然后这样呢，等于就是他们能够保证自个儿的活动，同时呢，又能够尽量减少对青年人这些人的影响。然后这块呢，我们可能到今年吧，对那个小广场再进行一个相对的降噪的改造，就是看看加一些那种降噪网啊。
1: 除了完成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标准动作之外，社区还结合自身资源，高标准建成中医加养老特色一条街。华西中医小屋邀请专家定期坐诊，提供推拿、艾灸、理疗和养生讲座，精准补齐老年健康服务的供给短板。据安贞街道民生办副主任郑天刚介绍，中医小屋已服务老年人上万人次。
10: 中医加养老这个一条街的这个设置啊，包括咱们这个华西小屋这个搞的一些集体活动义诊呐，包括一些这个手工啊，包括说是一些这个配合医院呀、包括说平时的一些这个抗氧知识的一些讲座啊，就涉及了一些这个从中医元素上面的这些传统的中医文化的一些这个，包括还有就是说药食同源的一个识别这个中草药吧，有几种药材我们也这个专门进行种植，让这个居民这个也看得见识别得了。
1: 中医助老，邻里守望，这里也成为社区的健康阵地。
6: 中医小屋我们经常的那讲一些中医的知识受益啊，你以前不懂的一些知识你通过讲座完了以后，你了解了什么中药的性质啊，从各方面饮食啊，还有什么一些喝水了什么吃药方面的都注意呗。
3: 哪儿不舒服了好像经常有坐诊，另外免费把脉，看看中医，调理点身体，增加点这个养生知识，我觉得对老年人特别，老人就是衣食住行嘛，
9: 对，
3: 对吧？你解决这些东西，他就一下就觉得这社区温暖。
14: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3: 听众朋友，安华西里社区的实践正是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生动缩影。 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关宜居环境的专章规定，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的三年实践，近年来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加速推进。如何让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念深入人心，如何在老旧小区的更新当中

0: 破解更多民生难题，这些也都考验着基层沟通协商的智慧。那么如何在沟通协商当中让无障碍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继续要和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邵磊展开交流。
1: 很多老旧小区改造其实都会考虑到这种无障碍的设施的要求，适老化的要求，尤其是像加装电梯这样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老年人残疾人的家庭关注度特别高的一个方面。其实从现在来看哈，很多技术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对于一个楼怎么进行改造啊，能不能加装电梯，加装什么样的电梯，有很多选择的空间，然后呢再从政府的投入上也比较大，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些小区就是推不动，这里面可能就不是技术问题了，它可能会卡在大家的沟通这个环节上。其实我们从现在的情况下来看，这种无障碍环境建设，我们有硬性的标准，设计上也可以提出明确的要求，硬件好解决，这些软性的沟通倒反倒显得比较难了，就是怎么在一个有限的环境当中，我们去找到这种推动无障碍建设的最大的公约数。
2: 你像我们在学校里开展研究，尤其是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恰恰不是一个基于一个点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它实际上是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个人问题和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运行问题，某一项具体的市场效益和整体的社会的一个政策协调的事情。所以看着小，为什么它复杂？大家这个不管是媒体上啊、公众啊，大家动辄就拿这个事儿来讨论。它就是因为它很复杂，它错综复杂。
1: 对，
2: 这里边呢，我想表达几个观点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呢，对一些问题的考虑，通风啊、采光啊、噪声啊、安全呀、我自己的意愿呀，我觉得这些权衡从个体来讲，对吧，从用户来讲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对吧，这个你简单的让大家说，哎，你顾全大局，你应该怎样怎样，不是这个说法，对吧。
1: 是
2: 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其实今天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楼宇在老化。其实楼呢，您要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我们改革开放开始建，现在楼也基本上50岁60岁了，
1: 也到了一个
2: 对啊
1: 考虑退休的时候了、
2: 我们现在要么就把它全拆掉，
1: 对
2: 对吧，
1: 现在也有很多项目推动原拆原建，
2: 其实原拆原建就是为了更大程度上保护住户还有这个城市的空间密度方面的这些利益嘛，对吧，要么呢我们现在就维持我们的居住质量，
1: 修修补补
2: 修补，那包括抗震呢、包括保温呐、绿色呀，包括我们的上下水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行，电梯啊、电梯当然也不光是为了老人，加装电梯本身对于这个楼宇的结构啊、它的这个更新呐、设施设备啊、电容量啊，也都得再做重新的一些设计和规划。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更新。那它对要就全面的考量，其实这个考量过程中本身就是对于这个楼宇像体检一样。对它的进行一个增量的修复啊、和这个维护
1: 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首先这个过程是必然的，那么而且这个过程呢也会带来一些正面的效益，比如说现在有些研究已经看了，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二手房市场上，您最后发现改造的维护的比较好的这些楼加上电梯的，它其实它的这个每平米单价它就会提升，
1: 对，
2: 而且还重要的一点就是您一个楼能够很好的改装了加装了电梯，其实它在另一方面折射了什么呢，您整个的这个社区管理的秩序，居民的这种社区的合作，它整个的氛围都比较好，这些东西如果换算成个人利益的话，它都可以标成价码的，
1: 对对，
2: 所以您要从这个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事儿就是可以可谈的，我觉得更聪明的做法是想想这个事儿到底大的好处在哪儿，当然我觉得这一点了，那有的住户可能说我都想过了，这事儿对我们就是没好处，对吧那么我还想说第二点，其实我们现在在无障碍适老化，就这件事儿越来越作为一个公共利益被考量，就是有些事情个人利益是要被尊重的，但是呢公共利益呢也是 作为一个更大范畴的事情要考虑的。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在无障碍环境法里边，在我们相关的一些条例里边，在我们这个不同地方上嘛，规则不一样啊，如何去在一个社区里边形成统一意见决策里边，其实现在都有这样的规定，包括比例啊，
1: 对，
2: 人数啊，对不对？有的地方就是说就提出来了，那就多数占少
1: 数，
2: 对啊，你就得对吧？你就得听啊，是吧？我觉得那这些法律上这些规定，那这是一个兜底，对吧？我觉得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认知，我们尽可能的去跳出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我们去看这个环境真实的改善。
1: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个修订之后提出这个宜居环境建设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比较早的聚焦到环境宜居这样的一个事儿。那现在有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其实更进一步的细化了宜居，而且是跳脱开特定的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面向所有人打造更加适宜的环境。所以确实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30年，我们也能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环境方面关注到这个进步。我们从最开始关注有没有电梯，到现在关注这个电梯好不好用，从有没有坡道关注到了这个坡道是不是能通到我们家，给我带来方便，不给别人带来障碍哈。所以确实我们这个无爱无界的社会其实正在形成。也想听听您眼中究竟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会是一个无爱无界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我们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
2: 因为我自己是做住房的啊，做住房无障碍环境的，在关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呢，包括参与这个立法，我觉得这里边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第一个就是，更加平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残疾人，别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的红利，包括就业呀、出行啊，然后看电视啊、看电影啊、旅游啊，只要赶上这个问题的家庭也好、个人也好，那都会很赞同。第二个呢，就是自然便利的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做通用设计，包括我们这个借用各种辅助工具，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和我们个人和我们社会环境能有机融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特别费劲的，你没发现我们现在操作很多东西很费劲吗？为
1: 有些可能是习惯于那个费劲，大家不一定会提出来具体的诉求了，
2: 或者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对，
2: 您知道为什么好多技术和产品被弃用吗？就是它不符合人性。我们做过一些这个学术方面的研究，就是实际上在辅助性科技上或产品上弃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讲自然便利的。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更高层次一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尊严。尤其是老人。经常和老人啊，包括我的父母交流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老和无障碍的不一样，就在于年轻的时候希望平等。您能打球，我也能打球。我有朋友是肢体障碍的，那他也游泳，他也攀岩。那希望是平等。但对老人来讲，扶老还是得需要的，就是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的身体可能开始出现退化了，那没有办法，自然规律。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没有尊严，我希望能够尊严的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做匹配。这点上，我认为我们的环境要提供尽可能的支持。
0: 听众朋友，无障碍环境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些名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体现在日常出行、居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持续完善，就是希望这份守护可以让温暖一直延续，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人们都能够自在地享受生活。那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的第4集《无爱无界》，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第5集《法润夕阳》。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

0: 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秋风渐起，天气转凉，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每到这个时候，咳喘就会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题。中医认为，肺主呼吸，喜润恶燥，秋季天气干燥容易伤肺气，从而就引起咳嗽、咳痰、气喘等不适。这个时候不妨选择一些应季食材来润肺养肺。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曹轩一就将和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孙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带您巧用身边食材调养肺脏，远离秋季咳喘，畅快呼吸。
7: 这秋季吃梨啊，大家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而且梨的品种特别的丰富。詹老师，您最喜欢哪种梨？
8: 我比较喜欢吃安徽砀山的苏梨。砀山的苏梨呢，它食细胞比较多，咱们一般吃梨的时候，那种粗的感觉，那种脆的感觉，颗粒感特别强的那个，就是从结构上说，它其实就是食细胞。食细胞如果越多，就口感越粗，但是恰到好处的呢，它有脆的作用，比较脆又甜，含水量又高，所以感觉吃这个比较好。
9: 其实我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就有一个记忆，就是这个梨，这个梨叫什么梨呢？叫做鸭梨。那个鸭梨就是鸭子的鸭，这个脖子啊有点像这个鸭头，它有点凸起，它这个皮薄，皮也非常嫩，非常细腻，水质非常多，当然也非常甜，表面啊相对比较雪白粉嫩，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梨啊对我印象一直比较深。如果我说外面多种梨要买的话，我还是首选这种梨。
7: 第一个首选鸭梨，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哈，已经烙印在这个舌尖和心里了哈，
9: 深深地刻蚀在我的这个头脑里面。
7: 我们东北有那种叫苹果梨。就是它长得可能没有像这个梨这么椭圆，它可能稍微扁圆一些。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颜色是透着红的，所以看起来就很像苹果。就是吉林的这个苹果梨也特别的脆爽，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它梨的品种真是不少。
9: 古人啊，他把这个梨啊称之为百果之宗，就是祖宗嘛，也就是百果之宗。那么这里边有一位农这个科学家啊，也是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农政全书》，他就说到里边就提出来啊，这个上可供于岁贡，就是年岁的时候要向朝廷相供，那么下可呢这个搬于这个叫盘蒸，是吧？放于盘蒸，也就是我们就像盘蒸，就大家都能够吃到，所以可谓百果之宗。所以这个百果之中有一个什么呢？它第二个品种多，第二个产量大，产量是仅次于苹果，苹果是第一，梨是第二位产量。所以我们吃梨啊，品种多，产量高，这个时间长，所以这个梨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水果中间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过去梨重要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说你拥有千亩的梨，跟那个当官的叫千户侯， 相提并论。哇，
7: 啊，地位好高啊！
9: 地位好高，它这个实际上也是财富啊，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个梨可见的，我们非常重视。入药啊，入食啊，这个非常常见的。
7: 是，所以说一到这个秋天啊，有的时候甭管咳没咳，都习惯性的煮点这个冰糖雪梨水。这个水啊，它喝完之后确实就感觉好像比较滋润啊，这个咽喉也比较舒适啊，好像就不那么容易咳了。
9: 这个梨啊，它那个叫清心润肺化痰，其实它还有一个利水利尿的作用。它本身这个汁水多，它也是有点酸甜酸甜，虽然以甜为主，还是酸甜酸甜，所以它能够生津啊，能够夏天啊秋天啊能够解暑，能够润燥。所以这个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吃，他说生吃能清六腑的热，我们五脏六腑呢，那你反过来熟吃能滋阴，滋五脏的阴，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肾的阴，
7: 生吃熟吃都好。
9: 生吃熟吃都好。所以生吃呢，我们某种程度说可以说驱邪，那么熟吃呢，它可以说扶正补虚啊。所以这个梨的应用啊是非常广泛的。
8: 梨大家尝完了肯定是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甜嘛，含水量也比较高。除此以外呢，其实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一种酸甜的感觉，我小的时候家里那种老的梨树土的品种，那个尝的那种酸的感觉更明显。我现在记忆当中那个酸啊，现在改良的水果越来越甜了，含糖量越来越高，这个酸其实它里面有鞣酸，另外还有果胶，这两个东西有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其实刚才说生吃梨能够通六腑，其实就是有的人肠燥便秘，吃点梨
9: 也行，
8: 它能够润，就里面有果胶，果胶就是它容易使这个肠道的水啊含量更高，这样软化大便通便的作用。这么来的
7: 作用还真不少。
8: 是的，
9: 刚才说秋天呢就是容易燥，秋天这个燥就是干燥，干燥了以后呢，我们你看喉咙干，鼻子干，眼干，甚至皮肤也干。一干燥了以后呢，我们又讲到肺主皮毛，肺是开合，所以我们肺的功能呢，它有什么功能呢？它要宣。什么叫宣呢？它肺的地位很高，我们本身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中医有一个词，肺为华盖。华盖就是皇帝出行坐的这个马车上面这个盖子，所以在上面，而且呢它上面地位比较高，它忍不得什么干燥的气候，忍不得这个环境的这个差别，注意叫胶状，这个胶状它很娇气啊，它要保持水分，要保持湿度，它是要宣润，润了以后才能宣。同时呢，这个肺的功能啊，还有一个作用，要下降。什么叫下降呢？一个是发散，它呢，我们说呼吸啊，这就发散嘛，呼吸要畅通嘛。还有一个，它能够宣降。降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肺还主通调水道。实际上我们通调水道的概念呢，就是把我们不需要利用的水代谢的产物通过排泄小便。还有一个呢，它我们肺主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相表里了以后就能通畅的排泄大便。那么这个功能呢，所谓胶状啊，它需要保湿，你看保湿它有一定的湿度。那么到了秋天啊，秋燥了以后啊，空气干燥了以后啊，所以我们这个肺就受不了啦，它不能宣发，就会咳嗽，不能通调水道，不能通润的肠大肠，就能够大便干结啦。大便干结了以后，我们叫浊气上冲，宣发和缩降的功能，一上一下的功能，一开一合的功能就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就会表现咳嗽。
7: 这是一个小小的梨，上下全通，
9: 上下左右都全通，
7: 太神奇了。
8: 秋天这个季节最大特点就是刚才孙老师说的燥，燥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伤津。就肺主通调水道，它是滋润灌溉起这么个作用，津液被伤，这个濡养的物质少了，所以它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这个宣发肃降的功能，引发了它的干咳，所以一般是要叫燥咳。
7: 原来是这个原理，所以说燥咳的时候就是那个咳的感觉，嗓子冒烟那感觉，
8: 对，
9: 痰少，
8: 痰少，
9: 痰黏，
7: 对，
8: 不痰好咳，
7: 没有痰，
9: 咳不出来，咳半天咳不出来，掉在这个嗓子上，粘在这个他们说嗓子上。
7: 对，
8: 有的甚至口唇都起皮，
7: 对，
8: 干燥，鼻子也干，眼睛也干，它都是呈现一派
7: 就觉得冒火的那个
9: 叫燥象，
8: 燥象
7: 就是燥的这个表象，就可以用这个梨。 梨怎么用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冰糖雪梨，还有的人用川贝跟梨，
8: 对，
7: 枇杷跟梨，
8: 对，
7: 然后再放点冰糖。
8: 是的。
7: 但有的人说，哎，我弄的那个川贝这个雪梨煮水特管用，你也试试。
8: 对。
7: 哎，他试完之后说什么呀？没什么作用。

0: 天燥所导致的，
1: 咳不出来，
0: 对，
1: 就是觉得嗓子干啊、痒啊，
0: 对，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要选择适合的类型。
2: 不是说梨就指秋天的咳嗽，指所有的咳嗽。
0: 对，
2: 它实际上主刚才在那就是说强调叫燥咳，对吧？这个经伤甚至肺阴伤的这个咳嗽，
1: 明白了，
2: 这样才行。
1: 那其实平时啊，如果说我们平时就习惯性的，尤其是这个春夏秋冬，哎，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就是北京的这个小吊梨汤，
0: 对，
1: 就是可能我们走在街头巷尾，包括一些这个京味菜馆里都会有。而且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就在街边喝到过这个小吊梨汤，至今这个味道记忆犹新哈。
0: 是，
1: 这也有历史了。
2: 对，这个小吊梨呢，它为什么这个小吊梨啊，这个一吊啊，其实我们过去啊，这个煮水啊，它这个火从下面吊在上，一吊一吊。所以这个吊吊了以后呢，在这个锅里边，这个吊子有的时候这种容器啊也称之为吊子，啊，吊子吊起来的，这个里边啊加了这个梨，啊，这个当然秋天嘛，它这个梨的甘甜，还有这里边有山楂、银耳、
1: 话梅、
2: 话梅、枸杞，实际上小吊梨它就煮熟了吃呗，它就滋阴的润燥的作用就强了。那么这个银耳呢，其实白乎乎的啊，黏多多的，所以这个银耳呢，它就更增加了这个温润，是吧？那么它使这个水啊，就变成了有一种胶状，因为这个银耳啊，它本身就容易胶状，胶状我们说润肺，是吧？养阴，是吧？润肺。那么这个话梅，话梅怎么大家都知道，酸的。一酸了以后啊，其实就更加生津啊，还有一个光是甜容易齁啊，容易腻啊，反而腻了以后啊也不行，所以它利用话梅以后，这一酸以后生津解腻以后，它就更加舒服。还有枸杞子，枸杞子也是滋阴啊，补肾啊，也是补阴养肺阴的，所以这么一综合啊，所以既有甜的又有酸的啊，既有稠的也有稀的，或者也有清爽的，所以这个呢就滋而不腻，那甜而不齁，啊，所以大家爱吃。
1: 那刚才我们讲的其实都是平时的饮品啊，然后餐桌上的美食啊，那这个梨这个水果入药，它有什么经典的方子吗？
2: 还真有一个方子，这就是叫桑杏汤。桑杏、桑叶，啊，杏仁，然后梨皮等等，就桑杏汤中用梨皮。你看，首先讲了梨皮，桑杏汤中向背宜，向背啊，就是浙江的象山的背，沙参治齿与梨皮。沙参啊，就是养阴的；治就是三枝，能够清火的；还有一个柿呢，能够发散的，与梨皮。生热干咳兼痰少，心凉肝润燥能医。这个燥啊，就是一个温燥，带有一点温热的啊，带有一点生热的燥燥痰。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治温燥的一个代表方。
0: 这个当中除了梨皮以外呢，它还有浙贝母，就浙贝产在宁波象山比较有名，所以叫象贝，它就有清热化痰的作用。里面还有栀子，栀子也是清三焦火毒的，所以这些方子对热偏热的燥痰都是非常好的。
1: 第二个秋季止咳的好东西，银杏。哎呀，这一说到银杏哈，我就会想到秋天北京钓鱼台那个银杏大道，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过去拍照打卡，拍出来那个片儿也特别的美，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但是有点小遗憾，每次从那儿走的时候都想快跑，就是老有那个臭烘烘的，还酸臭酸臭的味儿。
0: 对，
1: 但是今天我还闻了半天。咱们今天桌上这银杏没有那个味儿啊，
0: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咱们今天桌上摆的是它的种子
1: 哦。
0: 您闻到那个臭味是它最外面那个外种皮，因为它是个裸子植物。裸子植物呢，它只有种子没有果实，
1: 就是在它的外面，
0: 对，
1: 还有一个外种皮，
0: 它外面有一根肉，
2: 就像果肉，
1: 是像那个杏儿那种。
0: 没错，而外面这个其实咱们一般都叫它果肉，其实它不是果，就。 被子植物才有果实，才有果肉。咱们是种子的外种皮，但是它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呢？含有一些脂肪酸。脂肪酸水解了之后呢，降解之后就形成了很多，分解出很多丁酸、根酸。这些脂肪酸呢有很浓郁的臭味。
2: 臭味
0: 啊，一种怪异特殊味。
1: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叫白果吗？
0: 是的。
1: 但是它不是果，它是种子。
0: 种子。
1: 明白了。
0: 从植物学上讲，它是种子。那么现在白。

0: 摆的这几个呢，这个是干的药材，这个是新鲜的，没有去中种皮的，这个是去了种皮之后留下来的，里面的种子是个胚，
1: 是把这个剥开的样子吗？
0: 对，这个整个完整的这个药材白果，用的时候在饮片撕药的时候是打碎了之后取它的种仁入药了，原药材是这个带着中种皮的，
2: 要入到这种程度才能入药。
0: 对了，对了，对，这个是鲜的，新鲜的。咱们用的是干燥的，
1: 就是我们平时食用的可能是这种鲜的白果，
0: 鲜，
1: 然后入药的是要把这个干的再打开，
0: 对，再打碎取里面的种仁。
2: 我们江苏这个泰兴啊，就是白果之乡，银杏树很多。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叫法里边呢，它就是说能够一肺定喘，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啊，它不是一般的咳嗽了，喘叫喘嗽。这个咳嗽重了以后喘，所谓喘啊，就是呼吸有点，我们俗话说叫上气不接下气，就呼多吸少。你看到外面呼得多，呼呼呼，吸进去就吸到这边，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慢支，是吧？或者说干咳时间久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喘的现象比较重，是吧？所以一肺定喘，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准。
1: 哎，这个白果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止咳还能平喘呢？
0: 这个里面啊，它白果当中含有一些化学成分，主要是青青酸，大家都听过青青酸，像咱们很著名的一味中药叫苦杏仁，苦杏仁当中就有个苦杏仁苷，其实就是加热之后分解生成的这个青青酸。青青酸它有镇咳，但是它多了容易中毒，它有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所以咱们白果为什么不多用，就是因为它里面既是它的治疗成分，又是它的有毒成分，所以一般来说经过加热处理之后来达到降毒取效的这个目的，减毒增效，就炮制的过程，所以主要是它里面含有的一些青青酸类的成分。哦，
1: 那平时就是我就吃这样的鲜白果有这个功效吗？
0: 这个鲜白果你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很容易中毒的。咱们吃即便是做蔬菜吃的时候，做都是做干果食的时候都是经过热处理的，烤过呀，炖过呀，煮过呀，没有用吃鲜的。
1: 那烤过的可以吧？就是这种
0: 烤过的也不能吃太多，
1: 别拿这当饭吃，
2: 不能当饭吃，一天不超过15粒。
1: 张老师，这个白果入药哈，并且还有止咳平喘这么好的功效，从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
0: 其实白果这个名字是明代著名的药学家李时珍所改，在李时珍之前的本草著作都不叫白果，
1: 为什么改
0: 了呢？叫银杏。那最早叫银杏，再早一点更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没有入药之前还有个名字叫鸭脚素。为什么叫鸭脚素呢？你看过那银杏叶子，对吧？咱们很多
1: 很漂亮，
0: 中学的时候还拿来做一个书签，是吧？把它压平了，像不像一个鸭掌，对吧？
1: 真的是。
0: 对，所以它最早呢又叫鸭脚素。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就开始入药了。最早收载它入药的本草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草》，就绍兴年间，南宋绍兴年间官修的一部本草，叫《绍兴本草》。这个时候呢，把银杏正式作为入药了，用于药用。
1: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
0: 宋代开始入药，
1: 宋代就开始入药了。
0: 入药了，
1: 那个时候入药也是主要来止咳平喘吗？
0: 对，因为这个银杏啊，它有点酸的作用，它有点涩，有敛的作用，所以历代的医家用白果都是用于久咳。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是一个现代的经典段子，这个作品呢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不少相声演员都演绎过这个段子。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是。
2: 那我问问你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2: 教授。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跟这